0: 1934年11月27日，红三军团第五师急行军至灌阳新墟阻击桂军，掩护军委纵队及兄弟部队抢渡湘江。11月28日清晨，桂军发起猛烈进攻，新墟阻击战全面打响。这是一场兵力极其悬殊的血战。
1: 如果说我们新墟守不住，我们整个中央红军就要拦腰截断，就不可能再过湘江了。
0: 20岁的红五师师长李天佑带着装备单一的战士们，用血肉之躯抵挡了敌人飞机重炮数十次密集轰炸。夜幕降临，敌人的进攻短暂平息。
2: 有一个小同志呢，打仗的时候受了伤，但是骨头没打下了。
0: 夜色下，硝烟弥漫。一位受伤的小红军爬到山下枫树小村，敲响了村民黄和林的家门。
2: 我太爷爷太奶奶他们呢，好可怜的这个小童子啊，那么小啊。后来我太爷爷跟那小童子包扎伤口，我太奶奶就给他煮了几个鸡蛋给他吃啊。
0: 黄和林曾经秘密地给红军侦察队带路，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是为穷苦人民谋利益的。这个夜晚，他冒着风险将小红军留在家中。不久，敌人开始在村里搜查红军伤兵。
2: 我太爷爷和我太奶奶就把他藏在我未出奶奶房间里的蚊帐背后。我们灌阳的红薯西瓜，没有出嫁的女孩的闺房，任何男同志是不敢进去的，就这样躲过了敌人的搜查了。
0: 11月29日，桂军发动更大规模进攻，红五师的团、营、连、排长几乎伤亡殆尽。即便流尽最后一滴血，红军将士也绝不放弃。英勇的红军战士一分一秒地阻止敌人，全力掩护军委纵队和兄弟部队渡过湘江。新墟阻击战，红五师以伤亡3000多人的惨重代价，守住了通往湘江的防线。红五师完成阻击任务后，奉命转移，速赶往新安抢。小红军的伤势稍好，他急着去追赶部队。黄鹤林给他换了衣服，备好干粮，送出了一里路。
2: 那小同志说：“大爷啊，我身边有几件东西，带着身边不方便，请你们帮我妥善保管。”等革命胜利后，我再回来取。
0: 等革命胜利，我会回来。那时的湘江两岸，江水为赤。然而，年轻的小伙依然坚信，胜利属于我们。这面带着弹痕的红军旗帜，从此留在了黄河林的家中。在那个战乱年代，偷藏着这样一条。心吊胆的日日夜夜，
2: 后来他们呢，想尽了蛮多办法。那面红旗是黄黄的，四四黄黄的，是有红，蛮红两，起码有1米多宽嘛。他就把他红旗扯到一半，我决心中间有虎头领导，就留了这一半。那要是不保管好，人家来搜查了，全家是没有性命的，而是砍头了啊！
0: 冒着砍头的危险，黄和林把红旗藏在家中。他交代全家，谁也不能把这个事说出去。红旗人打天下，坚信革命必是小红军灿烂的笑容。遵守着一句承诺，他一直等着这面红旗的主人回来。然而，直到黄和林去世，小红军依然没有回来。老人给儿子黄荣庆留下了一句遗言：收好红旗，等着他。
2: 比保护自己的眼睛啊和自己的心脏还要重要哦。
0: 为了躲避搜查，黄荣庆把抹了锅灰的红旗藏在了棺材里。1944年，日军黄人逃难，他什么也没拿，唯独把红旗放在8岁的小儿子黄光文身上。
2: 就是这样的，这样的慢慢的保存下来，其他事物什么都没有，就是背着那个小木箱装的红旗。

0: 1977年，李青鸾嫁给黄光文的儿子黄永富。有着8年党龄的李青鸾踏实勤快。一次打扫卫生，他在家里一个破旧的小木箱发现了一块黑的。
1: 我这用心的洗，洗了4盆洗衣粉水哦，洗干了，洗干净了，就很红色的。
0: 红五角星，镰刀、锤子。李青鸾认出这是一面党旗，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1979年1月，重病缠身的黄荣清把小红军的故事告诉了儿媳妇李青鸾，让她把红旗交给国家。
1: 姐，我是走路背去的，背去交的，从这里到关阳是15万里路吧，7公里半马走。向领导通知啊，送一件东西给你们帮保管。
0: 1979年2月，黄荣清病逝。他唯一的牵挂就是这年他父亲保管了7年，自己保管了38年的红旗。他唯一的遗憾是他们父子盼望了45年也没能等到小红军再回来。这一年4月6日，这面倾注了祖孙三代心血的红旗被永久珍藏在自己。
1: 是呢，我们为了保护这面旗子呢，就是为了让大家永远记住红军，流过心血。
0: 从1934年11月25日到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虽然只有19天，但是红军与广西各族群众的雨水深情，都深深印在人民心中。这祖孙三代守护的红旗，守护的是雨水情深的赤子心，必胜信念。为什么在枪林弹雨中，这面红旗始终不倒？为什么在腥风血雨中，这面红旗被誓死守护？因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中了，
0: 是我们
2: 失忆的超人们。
3: 黑煞的手下鹤翼为了阻挠超人前往勇敢之城的秋之大陆，派出怪兽阻挠超人。
4: 打坏那个装置，屏障就会消失，我们就可以去往秋。
5: 热呀，
6: 我们先休息一下再走吧。
2: 好凉快呀、
4: 每个主角在雨中都会有一场戏。
6: 快，星超人，
4: 不用再挽留我了。
6: 再走就要掉水里了。
5: 你们这样会感冒的，快回来吧。
6: 粗心超人说的对。
5: 你们有
7: 啊！天气放晴了，我的气机枪也维修好了，我们快出发吧。
5: 你是谁？
4: 我们要出发去哪里？
8: 我们认识吗？
6: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7: 大家这是怎么了？
9: 让你见识一下友情是多么的脆弱。
7: 伙伴。粗心奇奇枪，
9: 只要被我特制的遗忘之水淋过的人都会失去记忆，而这个毒除了我无人能解。
7: 花心超人，你用磁力链牵制住他，我

0: 来攻击。大家都去哪里了？
1: 哟，那我就陪你好好玩一下吧。
0: 他们都去哪儿了？
2: 你是谁呀？
3: 我是谁呀？
4: 我到底住在哪里呀？
0: 精灵们也变得好奇怪，看来也是那场雨的原因。
5: 快开门！快开门！
0: 这家店小，
3: 你知道这里要举行什么吗？
2: 我只是过来凑热闹的，其他什么都不记得了。
6: 请问客人，你想吃什么菜？
0: 不好意思，我不是来点菜。
2: 伽罗。
6: 伽罗，我们这里没有伽罗这道菜，不过本店有几道特色菜，由刀法了得的厨师华丽盘，拳法了得的厨师纯手工捶打制成的爆浆浆果茶，厨艺精湛的厨师精心制作的风味浆果丸子，客人你有兴趣可以试吃一下。
7: 尊敬的各位来宾，这里即将迎来一对新人的婚礼盛典，让我们为他们的幸福表示衷心的祝福。
2: 我才是今天的司仪。那么有请新郎入场。
0: 常火师，那新娘，
2: 现在新郎为新娘掀开头纱。让我们祝福这对新人。
1: 找到你了，我要想办法让他也失忆才行。
0: 我让大家聚在一起是想告诉大家你们是我的好伙伴。
3: 怎么会呢？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0: 那是因为你们失忆了。
6: 那本主角在我们的团队中是不是最耀眼的一个呀？
0: 是的，花心超人，你是不是想起来了？
6: 我果然到哪儿都是最耀眼的。
8: 你刚刚说什么来着？
0: 小心超人，你记得吗？我们之前还一起合作寻找晶石来着，就在童话世界。
1: 是超星学院。
0: 甜心超人、开心超人，你们也去了海底拿晶石呢。还有古灵星。我和谁去的古灵星？我有大家执行任务的照片。
8: 这里不像童话世界。
3: 我这里不是雪山吗？怎么是海底？我感觉你也不清楚。
6: 我怀疑你说的真实性。
0: 都怪我记性太差了，看来只能打败荷叶才能恢复他们的记忆。现在只有我还保留着记忆，我不能把他们也忘记了。
1: 没想到粗心超人一点威胁力都没有，看来我也不必花费心思对他下手了。
0: 找到你了。快把大家恢复原样。
1: 哼，那就看你的本事了。有点意思，看来是我小瞧你了。

0: 请问电流。将解药叫出来，让我的同伴恢复正常。
1: 哼，我要让你知道你们的友情是多么的脆弱。果然你们的友情不堪一击。
0: 我是粗心超人，我要保护我的同伴。
1: 怎么可能？
0: 粗心超人，我要保护我的同伴。
1: 你怎么没有忘记？
0: 我不认识他们，但我记得他们是我最重要的人，我要拯救他们。
1: 倒是我错了，如果当初我能像你那样维护那份友情，是我输了。
0: 发生什么事了？
1: 对呀，发生什么事
2: 了？糟了，我们中了那个遗忘之水。
3: 好像也没忘记什么。
4: 粗心超人去哪里了？
5: 等着，粗心超人，
0: 你们都想起来了，太好了，我们赶紧出发吧。
3: 你怎么受伤了？
4: 哪里受伤了？要赶紧治疗啊！
6: 好好治疗，才不会留下疤痕哦。

0: 们居然又失败了，交给你了，蓝璇。
1: 放心吧，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2: 盐不加红景，专业靠谱，全程为你服务。

0: 啊！
1: 胜利的执念。
2: 超人们击败了黑煞的手下赫翼，破坏了夏之大陆与秋之大陆之间的屏障，前往勇敢之城的秋之大陆。
1: 来试试。
3: 怎么回事？
1: 再来。

0: 似乎有股奇怪的能量在阻止我们前进。
1: 小星超人呢？难道他成功了？
2: 小星超人，你是不是穿过森林了？
3: 不，
4: 我迷路了。
2: 我探测到整片森林被一个巨型空间装置包围，任何东西踏入这片森林就会立刻被传送回原地。
0: 会传送回原地？我想到了，这样一个人也可以打

0: 毛球啦。
1: 肯定又是黑煞的手下弄的，我们得想办法把它引出来。
2: 这次的怪兽肯定是怪兽里面最弱的，所以只能用这种旁门左道的方法。
3: 你说谁是最弱的？
4: 不是巴尔，
2: 我就猜到弄这个装置的怪兽肯定在监视着我们。你中计了，
0: 快点让我们过去。
5: 蓝玄大人答应过我，只要能阻止你们前进，他就会满足我毕生的梦想，让我赢一次。
6: 让你赢一次，我们也可以帮你实现啊。
3: 真的吗？如果你们能帮我赢一次，我马上让你们通过。
1: 巴尔这么想赢，不如我们举办一场运动会吧。
2: 比赛的时候大家不要太认真，让他赢一次就好了。
7: 青春无畏，逐梦扬威，在这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宣布第一届勇敢之城运动会正式开始。但我们的运动健儿，他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英姿飒爽，洋溢着青春的激情与热忱。这一扔，扔出了风格，扔出了水平，扔出了风采，充分展示了运动员顽强拼搏、勇于突破的精神。
1: 这气氛太燃了，我现在已经热血沸腾了。
8: 开心超人，
9: 不要！
3: 并列第一。
10: 不，开心超人铅球的距离已超出了比赛场地，只是被那片森林反弹了回来，所以获胜者是开心超人。分数无效。
7: 巴尔和粗心超人斗得难分难解，但粗心超人已完成最后一轮，只要巴尔最后一枪成功拿分，就能赢得比赛。
3: 赢了，
10: 分数无效，射到对方靶上了，粗心超人获胜。
2: 除了开心超人外，我们都在尽力输了，巴尔还是赢不了，
4: 看来得想其他方法才行。
6: 我们不如用自己的弱项跟他比，这样他赢的几率会更大。
2: 好主意，
4: 好主意。
11: 欢迎大家参加秋之大陆第一届美食争霸赛。
6: 烹饪怎么可能是我的弱项？你们会后悔的。
4: 天鹰超人该不会忘了我们的目的了吧？
11: 有请选手为评审们展示美食。
4: 看起来很好吃嘛，
12: 没想到他还有这厨艺。
11: 这次巴尔不可能输了吧。

0: 小心超人比赛走迷宫，这次巴尔不可能会输了吧？
1: 小心小超人！
2: 五年以后，干脆闭着眼贴着墙走，没想到走出来了。
3: 这次应该赢了吧？
4: 小心超人获胜。请写出至少十个数的圆周率。
3: 简单。
0: 竟然跟粗心超人比记忆力，这次巴尔不可能输。
3: 搞定。不记得可以直接放弃，不用勉强自己啊。
5: 不，我是发现你的最后一位写错了，应该把六改成五，然后是八九七。
4: 完全正确，粗心超人获胜。
5: 九三，
0: 粗心超人肯定是忘了我们。

0: 得让巴尔赢这回诗了。
1: 你刚好像也忘了。
2: 巴尔，不要放弃，我们继续比赛吧。
3: 算上刚刚输的那次，我已经拿了987653次第二名了。算了吧，我已经放弃了。
0: 你说你已经拿了987653次第二名？
3: 嗯。
0: 你拿第二名的次数，很可能就是全世界第一名。
3: 真的吗？太好了，我终于可以。
4: 不好意思，我刚刚查了，第二名次数保持者的记录是987659，不是你。
3: 我又不是第一名。从出生到现在，每次都是我输，现在连拿第二名的次数都输了，为什么？你们答应过我让我赢的，你们骗我！
2: 天使守护者！
1: 你们快去救精灵，巴尔由我来对付就够了。化心磁力裂！
3: 你们骗我！我要赢！我要赢！
2: 化身超人！
1: 等一下，你已经成功击败我，是你赢了。
3: 我赢了？不对，我赢了，我终于赢了，我赢了，我赢了！化心超人，你是第一个输给我的人，作为奖励，我就放你们过去吧。
2: 化心超人，偶尔失败一次很正常，不用耿耿于怀。
1: 不，我不开心是因为长了颗痘痘。
3: 你们骗我！我要赢！我要赢！
1: 真正的超人绝不会拘泥于一时的得失，要把目光放在最终的结果上。什么？最受欢迎超人榜的实时更新，我竟然落后了一位！不行不行，我得马上想办法升回来。

0: 取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黄家月。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

0: 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在勘乱期间，壮丁被人放跑了，士兵开了小差，你们说按连坐法，你们押送壮丁的应该怎么办？

0: 连长，我家可有70岁的老母，这上有天下有地，可要凭良心。
1: 住口！

0: 连长，弟兄们都
1: 江天虎，我知道你和李登高、马龙是联营结党的把兄弟，好吧，我成全你，你去执行。
2: 我，连长，
1: 执行。
3: 兄弟，用不着给他挨完劲儿，来，痛快点。

0: 龙从西北军混到中央军，上当过连副，下当过二等兵，我从来没有亏待过自己的弟兄们。今天我也不连累你们。看大家把我怎么处理吧。
1: 班长，我们都回不去了，你给弟兄们拿个主意吧。

0: 我开走了，上哪儿找去？
1: 谁也不偷，咱们不能刚撒开了脚镣，又戴上手铐。
2: 对，听见了没有？
3: 咱们是冤仇易解，不易结啊！只要你们不再给我找麻烦，我全放你们回去。你们什么不好干，专干这种臭差事！
4: 救命啊！救命啊！
3: 你放开我！你放开呀！
4: 下来。

0: 老三，你是参谋长，这样怎么能带兵？
1: 快慢，快点，后面车快慢。
0: 那个婆娘是干什么的？
2: 船长太太。
0: 呸！都给我滚！
3: 是是。
4: 站住！
3: 哪儿去？
2: 馆长，你们是？
0: 哦，你想侦查我们呐？
2: 不不，不是那意思，回去总得向上司有个交代呀。
0: 你就说是共产党干的，不服气尽管来。
2: 哎呀妈呀，
5: 共产党能不肯走呢？
2: 我们知道共产党又得俘虏，可是东江纵队不早就开走了吗？
0: 哼，那还不行再回来？哪个共产党？规矩点，跟我说话先把这两个家伙交出来。
6: 两个不嫌少？那儿还有一块给你。
0: 这吓唬不倒我，要想分点东西就老实点。
6: 没那个意思。
0: 那好，我拿剩下的都给你。
6: 你闹错了，谁稀罕那点东西？
0: 你想全要？参谋长，
7: 大哥，
2: 大哥，这帮小子干什么的？
0: 你不用管，把机枪拉上来。
7: 是，
1: 老三。
6: 哼，这更吓唬不住我们。这人太杂，换个地方谈谈。
0: 可以。这边。瞄准，监视他们。
1: 是。小子们，规矩点，不然我可要突突你们了。
6: 别搅了。你说，你到底是共产党的哪一部分？
0: 这是军事秘密。
6: 什么军事秘密？明明是做贼心虚，你不敢说。
0: 不敢说？

0: 共产党别动队，
1: 别动队，
0: 你敢怎么样？
1: 你别糟蹋共产党，
2: 扯子弹。
0: 你是哪一部分？
1: 共产党的游击队。
2: 那不是撤到北边去了？
1: 那还不行，再回来。哪儿去？
2: 站住！
0: 马上集合队伍，转移下山。
1: 为什么？
0: 真的回来。
1: 来干掉他！
0: 不，强龙不压地头蛇。转移。
3: 嘿嘿，这年头啊，就是共产党吃香。我知道，你们是冒牌货。
1: 谁是冒牌货？
4: 这仗打得真漂亮，这么多白脸。
1: 你敢不敢把名字留下？
3: 这也是机密。
0: 土匪，
3: 土匪，哼，土匪有这么大的气派？汽车、洋面、俘虏。

0: 长头发的官太太也算赏给你们了啊。
1: 别得意，总有一天会收拾你们的。
2: 是他吗？
1: 就是他，司令员同志，我要求你批准我把这家伙连人带枪都收拾回来。
2: 好吧，我想现在就派你去一趟。带多少人？
3: 就你一个。
2: 一个人？一个人足够了，又不是派你去打仗。
1: 你是想派我到那儿去争取他们？
2: 你看，咱们这才想到一块儿去。坐吧。
1: 我到土匪窝实在搞不动啊。
2: 嗨，我又不是让你去入伙。坐吧。
1: 可是这帮人，
2: 那你说怎么办？我们不去争取，让他们跑到国民党那儿，还是留在这个地区和我们捣乱？
1: 可以武装解决吗？
2: 这倒简单。你知道，东江纵队北撤以后，我们总共留下100多人。你坐下来吗？现在党要求我们从隐蔽转到公开的武装斗争。如果我们把马龙争取改造过来，不但可以壮大我们的武装力量，另外在敌人中间会造成多大影响？想过没有？

0: 白给粮食还不要啊？只有穷人才能领，不领的还要受处分。快，
1: 走，快点拿着。
2: 站牌，快点站牌。
1: 快点，快快快快，走。
2: 不领还要受处分，你没听见吗？快点，
1: 快点，快点。

0: 以后要叫道，不要叫哀啊。哎，道，
1: 为什么要当兵？
2: 嗨，又派粮款，又抓壮丁，谁能活得下去呀？听说你们共产党开过来了。
1: 哎，这以后再说。当兵不怕死吗？
2: 怕死还不干。
1: 不怕，好大的胆子。
2: 这是干什么？
1: 到后边吃饭去。
3: 愣什么？咽上了。
4: 哎，走吧走吧，
5: 不错，咽上了。
1: 加一个。
2: 又来打搅你了。
6: 你
2: 别害怕，就我一个人，好对付。
1: 把枪收回。
6: 哼，害怕？老三，客气点。你是来收拾我们的吗？
2: 不，改变主意了，还是要找你谈谈。
6: 谈谈？
2: 要怕暴露军事秘密，就换个地方谈谈。
6: 不，我现在有公事。
2: 那办完了再说。
6: 要是我不愿意奉陪呢？
2: 那就等你愿意的时候再说。
1: 秋兵。
7: 有。
1: 你把这位先生领到我那儿去。
7: 是。
1: 一定要好好的保护他。你跟他去。
2: 那我等着你。

0: 来了。
1: 好，请坐，请坐，来，坐。
2: 请坐。这是干什么？咱们什么时候谈？
3: 酒钱不谈。为了表示我们弟兄们的诚意，让我们弟兄先敬你几杯。
1: 来，干一杯！
4: 来来来，
1: 接接风，接风，
5: 一定要喝！
1: 请，
4: 请，
1: 干，干，干，干，干，干，干，来。
4: 干
1: 干
4: 干！
1: 我可是一滴酒都不能喝呀！不行不行不行！
5: 喝喝喝喝喝！
1: 来干干干
5: 干
1: 干
5: 干
1: 干
5: 干
1: 喝！
5: 我们都干了，
1: 干了嘛，你也应该喝嘛。
2: 那我少喝一点行
1: 不
2: 行？
1: 每人三杯，
5: 一定得喝，
1: 一定得喝，每人三杯啊！
5: 每人三杯，
1: 不行
5: 了。

0: 你要是看得起我们弟兄，不是来收拾我们的，你就得喝。
1: 你这扯到哪儿去了？酒先别喝了，咱们还是先谈正事儿吧。

0: 谁新鲜是穷规矩，喝多少吧。每人三杯，一杯不能少。
1: 每人三杯，
2: 对，三杯。
0: 干脆省得麻烦，就这一壶行不行？
1: 不行，两壶，两壶，
3: 两壶，
4: 两壶，
5: 两壶，
3: 一壶就一壶。

0: 咱们什么时候谈？你先回去休息，饭后再谈。饭后谈，我等你。
1: 钱有病。

0: 后谈，我等你。
1: 共产党的人就会装蒜，还是一滴酒都不能喝呢。

0: 真共产党，
1: 一个也不能动。
2: 为什么？
1: 搞掉了他，可就得罪下老百姓。
0: 再说，我们挂的是人家的招牌。
2: 大哥，我早就想说了，趁早丢掉这块共产党的牌子，免得成天躲来躲去。
0: 你懂什么？老百姓喜欢这块牌子，国民党怕这块牌子，这可是一块金字招牌啊。转移，
3: 对不起你了，
4: 老总，老总，老总，老总，
3: 快，快走！保安团的人和你们开火了。
5: 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3: 上午都开走了，因为你。
6: 谢谢你，老人家。

0: 你们俩走吧，我走了。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大队长，放开我！
1: 谁？
2: 我。又是你，你怎么不讲信用？
3: 站远一点。
1: 不，给他解开。
2: 对不起啊，
1: 因为要打仗。
2: 哼，借口，借口。
1: 开开眼，钢脚的美国造，
2: 在你们手里没有用，
1: 没有用。难道打不死人？
2: 不说这个了，能不能给点吃的？
4: 不是没有用，是你们没有。
2: 给你，干粮。
4: 酒。
2: 酒。
4: 你上回真是第一次喝。
2: 也是最后一次。谈谈吧。

0: 说吧。
1: 我是粤北支队刘司令员派过来的。
0: 哪个刘司令？
1: 全粤北就一个刘司令员。
0: 嗨，你别吓唬我了，他不是开到北边去了？
1: 他走了，那谁在这儿领导啊？
0: 他要叫我干什么？
1: 不能打着我们的旗号在我们地区捣乱。
0: 这他管不着，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再说你们是杀富济贫，我也是，
1: 我们可不干你那套鬼把戏。你应该叫绿林好汉，
0: 老百姓不吃那一套，共产党的旗号我算打定了。
1: 那就得听从我们的指挥。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

0: 津贴，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造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维士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士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1: 对，
0: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士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1: 对，
0: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士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

0: 戏。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1: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兰威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2: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3: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兰威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兰威斯飞轮金钻表，成为兰威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红。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兰威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兰威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兰威斯飞轮金钻表，成为兰威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

0: 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2: 真正的共产党人，
3: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心拷打？

你想整辩驳呀？哼，别妄想，我是天地人三不管的自由人，我谁也不随。你嚷什么？咱们都别发火，这是刘司令员给你的信，我不看，叫我随他管，他又随谁管？共产党毛主席。

0: 第一次听说，你们和东边的新四军、北边的八路军，都是一个公子号？严肃点，什么公子号？我们共产党啊，不论东西南北，当然都是一家。 就是没你这么个别动队，你敢挖苦我？你说，我要是真打你的招牌，得出个什么条件？
1: 你是想跟我谈买卖？就算是诚心诚意吧。谈买卖也好。 诚心诚意也好，反正啊，我都得跟你交代交代。第一，要共同对国民党作战，
0: 这不用说，我跟他们有仇。
1: 第二，不能糟害老百姓。
0: 我杀富济贫就这个意思。
1: 第三，得服从支队的领导。

0: 好好考虑考虑。要同意，就把别动队改成粤北支队独立大队。独立大队能独立活动吗？能，可是要听从支队的指挥。 不编篡我的弟兄，当然不编篡，不掉我的武器。这些啊，你都不用操心。只有一点，我得事先跟你打个招呼。
1: 什么？
0: 你知道？ 现在美国人正帮着国民党在全国打起了内战，我们游击区隔主力太远，首先要受得起考验。
1: 考验？
0: 对，因为咱们是干革命啊。
1: 我懂，那不就是不怕死不爱钱吗？哼，你别拿美国大鼻子和国民党吓唬。

0: 这是刘司令员给你的信，还有委任状。
1: 委任状，大哥，
2: 接不得，
0: 不能接。
1: 咱们既不能叫国民党，也不能叫绿林好汉，总得有个名正言顺的番号。再说，这也不是卖身的文书。
2: 大哥，你可得小心呐！
1: 兄弟们，你们先出去吧，我不会领着你们往火坑里跳。
2: 你要是真拆我们弟兄的台，你可小心点脑袋。
0: 这你们放心，我们共产党不会做对不起人的事。
3: 你别来这一套了，
2: 爸。
0: 对不起呀，还没请教贵姓大名呢。
4: 叶永茂。
0: 叶先生，什么时候回去啊？
1: 哎，不回去了，
0: 我可没打算留你。
4: 说良心话，我还真不想留在这儿了。
0: 这倒是两遍呢。
4: 不行啊，刘司令员非派我在这儿当联络员不可。
0: 他要派多少人来？
4: 放心，除非我死了，不会派第二个人来。
0: 一言为定。
4: 我在这儿用这个给你担保。
0: 老弟，你先把脑袋留下，我现在还信得过你。

0: 还像个队伍样，就是走的不齐，歌子唱的还可以，啊，唱的不错，就是有点老掉牙了。老掉牙，只要好听就行。再说国民党那些新歌，我还不愿意听，那叫个共产党的歌行不行？哦，你想赤化我的队伍？
1: 嗨，你打的是什么旗帜啊？哼，好吧，试试看，要是不好，我就不让你唱。立定，向左转。
2: 枪往下，
0: 坐下。弟兄们，稍息听着。
1: 刘司令给我们派来了联络官叶先生，
0: 是联络员。
1: 对，联络员叶先生。 叫他给大家交个共产党的鸽子，好不好啊？好。坐下。起立。怎么做的？啊？听口令，枪口右肩，坐下。
0: 同志们，咱们唱个"三搭纪律，八乡注意"，好不好啊？
3: 好。

方休息啊。

0: 队长。
1: 大队长，歇一歇，喝口茶吧。
2: 哎。
1: 在家没种过田吧？
2: 当兵久了，都忘了。
1: 啊，是老革命了，嗯，对吧？太辛苦了，大队长，乡亲们都张罗着要给你们送旗呢。嗯，
2: 送旗，
1: 表表心意啊。
3: 联络员。
4: 联络员，联络员。

0: 老爷，老爷，这样叫法亲密点。来，坐下。咱们居民合作搞得好，全仗着你了。
1: 我？
0: 是你领导的好啊。
1: 谁？
0: 老爷，
1: 你说这老革命应该怎么讲话？
0: 真诚坦白，有什么就说什么呗。
1: 不，我是说对老百姓怎么讲话。老百姓要给我送旗了
0: 啊，这可得表示表示态度啊。
1: 可是我表不好啊。你也算老革命了，你说我应该表点什么？
0: 什么老革命，差远了。好，我给你写个稿子。

我认不全呐，秋兵。哟，我们有要紧事儿。你说吧，我像念《三字经》一样，一句一句学着背。

0: 现在请大队长讲话。
1: 旗上写的什么？军民团结。
2: 乡亲们，弟兄同志们，我们独立大队是和东边的新四军、北边的八路军都是一家人啊，我们是老百姓地兵、子弟兵，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革命的啊，我们不光是杀富济贫啊啊，老百姓说哪儿有搞三征的反动，我们就到哪儿去打，哪儿有欺压人的地主老财，我们就到哪儿去抓啊，老百姓的庄子要是熟了，我们就去割，你们说对不对呀？
3: 对，
2: 这就是像旗子上写的军民合作。军民握手，对，军民团结。底下还要开同乐，我的话完了。

0: 先生，叶先生，叶先生。
1: 小鬼，干什么？
0: 叶先生，大队长请你。

0: 你找我吗？老爷，你这条牛扮得太像了，从小放牛摸牛屁股，那还能不像啊？
1: 可是你现在有学问呢。哎，我那几年连副算白干了。哎，坐下。
0: 高兴啊！你看，我才不受那个罪。从第一次喝酒到现在，有3个多月了吧？哎，我那次酒醒了。

我恨不得把你撕成八瓣儿，可是现在啊，来，别受那个罪了，来，真是日久见人心呐。 待会儿我要送点东西给你。送东西？我才不受你的拉拢呢。不，你是我干革命的引进人呢。老弟，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0: 你到底要说什么？你很像我的亲兄弟，是这样？他现在在哪儿啊？
1: 不，亲兄弟不一定是同父同母生，也可以像桃园结义、刘关张那样。
0: 你是说拜把子？你可以在你的共产党，只是咱们是生死同心的亲兄弟。依我看，烧香磕头那套封建玩意儿，本身就是对我不放心。咱们呐，还是阶级弟兄同志好。
2: 连连元，就算我没说。

0: 想送我的东西，这下大概算吹了。给你，这个我不要。
1: 不要？为什么？
0: 等你放心了，湘星同志，我再要。
1: 哼，不敢要。
2: 这个人，
3: 伙计真大。叶先生，咱们的队伍能打天九吗？
0: 你们能不能给我争口气？不是来真的，不是香烟的。念念。
4: 命令上说的什么？就把队伍拉到城边搜缴地主武器。
0: 武器？执行吗？执行。
4: 藏在哪儿？你不说？你到底说不说？拉出去！哎。
5: 行行行，
0: 起来。

你敢胡说八道，我先打掉你，再抄你全家。

0: 我真找错了庙了。
1: 肉他妈跟心，你也得穿上一条裤子。
0: 叫参谋长进来。
2: 是。

0: 咱们是独立大队，你以后少叫大哥。搞到多少枪？咱们搞错了，一条没搞到。牛骨跑了。
1: 牛骨？他舍得逃跑，
0: 连机枪都偷跑了。机枪？你是怎么带的病？
1: 从新一的来了以后，那弟兄们的慢慢不听咱们的话了。我可不愿意听背后说人家坏话。
0: 你还看不出来？你说那新一的为什么每天在弟兄们面前卖他那个狗皮膏药？这对咱们有什么坏处？你等着瞧吧。以后当兵的，
2: 连人带枪都跑到共产党那儿去，你就知道了。可是现在，咱们也算是他们的人。可是咱们能算人家的嫡系吗？大队长，牛虎给抓回来了。大哥，
3: 人和枪，我可都归你追回来了。你看着办吧。全队紧急集合。是。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 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

0: 响，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三四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晶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晶福酸枣仁晚安膏。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晶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晶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啊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晶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通过100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膏浓缩，膏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晶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晶福酸枣仁晚安膏。
3: 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1年的。
4: 这多晶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以前啊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晶福

0: 三角仁晚安糕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两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心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

0: 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2: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能大补元气，养五脏，回阳救命。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
0: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我一下子就定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4: 抢到了抢到了，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别不住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很便宜，才6.6元。
5: 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增加动力，温和刺激，帮助预排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 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

0: 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隐姓难移，共产党根本就不准打人骂人，他为什么打欺负人吗？

0: 你是来听会来了，搞到我头上来了。说呀，为什么不说？你这是让说还是不让说啊？
1: 当然让说，但要有根有据。为什么血口喷人？
0: 无根无据的，我们可以慢慢解释嘛。那凭什么说我是和平邪的？难道我是蒋介石？我是地主老财？
2: 你是领导人。
0: 那凭什么说我跟穷人不一条心？ 我为什么当的兵？啊？那是为了报仇。民国22年9月13，我家乡有钱的毕氏两口人，就剩下我和我娘，我连人都没埋，我一跺脚我就。
2: 说这些干什么？
0: 全跟大家说说吧，别人都不知道你的苦处啊。
2: 怎么？你想知道？好笑话，我出身贫寒，根底浅呐。
0: 嗨，你这又把阶级觉悟扯到哪儿去了？
2: 什么阶级觉悟？ 再说我当连副，大队长，那不是凭着门子面子爬上去的，是靠本事升上去的。大队长，出事了！啊！回头再说。
3: 大队长，老二跑了。为什么？ 不知道，这是他留下的。念念，大哥，兄弟对不起你，但没办法，我不能眼看着姓叶的整到了老三，又整到我的头上来。你和姓叶的好，弟兄们不能说什么，就是要请你小心，千万小心。
0: 今后兄弟一定要抱着大哥。哭什么？
3: 我难过，我不争气。可是老二这一走，更给叶先生抓着把柄了。
2: 就算我把你们领上独木桥，可你们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往水里推我。

0: 到底上哪儿去啊？
1: 李登高跑了。我知道了。你说，你这种做法是真的为了捞回面子，还是为了你自己抓队伍？
2: 都不是，
1: 是为了革命。革命？可是你把我的人割跑了。
2: 你的人？可他走的跟你不是一条道，这跟沙里淘金一样。有些人呢，早晚是要被掏出去的。
1: 哪些人？连乐园，我们可没有半点对不起你的地方。
2: 你们，
1: 站住！
2: 那是我对不起你跟你的把兄弟了，可是我对得起革命，对得起独立大队。要是你真心干革命，我就更对得起你。想想吧，真革命。
1: 叶先生，我就等着跟你说一句话了。独立大队有他没我，除非把我脑袋揪去，要不我还是要跑。

0: 还有谁想走啊？
1: 我怕他记仇，我也不想在这干。
0: 都不想在这干了。当初我也是，这不对头啊。咱们都走了，那独立大队让刁飞虎、李登高他们来干吗？越是这样，咱们越要干到底。再说大队长跟他的把兄弟儿

0: 刘司令员给你的信。有办法，
1: 大家团结有办法。你是想尽法子叫我下不来台，我能看得下来吗？反对老蒋把国买来，反对那国外紧张。有办法，有办法，大家参加游击队。独立大队，马龙同志。刘司令，称呼我什么？
0: 马龙同志。
1: 哎，刘司令同志可没拿我当外人呢。
0: 就是叶有茂跟你过不去，敌情竟有变化，望你部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待命行动。
1: 快打吧，叫刘司令和弟兄们看看，马龙不是光吃干饭的窝囊废。

0: 再念念，几时干？
1: 叫待命行动。就凭你这么个情绪啊？
0: 什么？我是个大草包。
1: 算了吧。他命令我回支队开会。
0: 叫你干什么？
1: 马上回支队开会。你还有什么向刘司令员报告的？
0: 你回去叫刘司令派个有能力的人来，我这个职位情愿让出来。
1: 这样说，刘司令员委任你当大队长，委任错了。
0: 我还有什么威信？谁还听我的？
2: 大队长，牛谷他们要见你。
0: 见我干什么？我和他们又不一条心。

0: 尼姑，你们是来找大队长的吧？
1: 叶同志，我们冤枉大队长是想来说说，以后一定听从领导，叶家大队长别记仇。
2: 当领导的能记仇吗？都坐下，都坐下。从今以后啊，咱们上下要平等。你们说我别的，我都不能。不该赖我不是穷人出身的，那我的阶级觉悟跑到哪儿去了？我成了什么了？啊？
3: 那你以前说你是阔佬，还当过连副呢。
2: 哼，那是过去的事儿。再说，我才当过几天连副，就让人家给撤了，笑什么？现在连刘司令同志都没把我当外人呢。以后打仗的时候，你们看看，大队长是不是喝冰雪的大军阀？
0: 大哥，
2: 进来。
1: 叶先生，你对我几次的耐心开导，我现在想通了。
0: 还有事吗？
1: 我是想找大队长报告报告思想。大队长，我想找你谈一谈。
2: 我就不爱听他瞎嘀咕。
1: 大队长，兄弟就算求你这一次。
4: 去帮助帮助吧，不能感情用事。
2: 我还感情用事？
4: 不，我是说你是领导人，应该去好好的了解了解他。我有些不放心呢。
2: 放心走吧，现在不是过去的马龙。回去报告刘司令，马龙没管好队伍，一定在战斗中立功赎罪。
4: 好，
2: 回来见。
4: 好。
2: 真是些冤家呀。
1: 叶先生，回来见。
4: 好。

0: 你这个被淘金逃出去的东西。
1: 大哥，
0: 你还有脸见我？
1: 我是自己捆着我自己，冒着死来向大哥请罪的。你要是不相信兄弟，那要杀要剐全由着你了。
0: 你到底有什么事？
1: 你要能起誓不跟别人说。
0: 起誓？
2: 老二，别折磨大哥了，快说吧，咱们一定要给大哥争回这口气。这叶先生和弟兄们也看一看，咱们弟兄们干革命也不含糊。
0: 先给他解开。
3: 叶同志，叶同志，叶同志，
4: 刘谷，
3: 马龙要叛变了啊？
4: 不会吧？
3: 那为什么把队伍拉到太平围去？
1: 大哥，这就是驻太平围保安团第一大队王子奇总队长。
2: 马大队长，兄弟看出国民党的江山不长了，另外也不想受他们的排挤，今天愿意效法大队长向共产党起义。
0: 欢迎，你算走上正路，看出前途来了。我一定向刘司令保举你，给你记一大功。
2: 多谢大队长照顾。
0: 人枪什么时候带出来啊？
1: 哎呀，兄弟受人监视，寨门看得太严呢。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1: 你要能再靠近寨门接我一阵，兄弟就带领弟兄们硬打出来。
2: 大哥，这20支步枪、2挺轻机、1门60炮，能不能到手，全看你的决心了。再说，等叶先生回来，可就……
0: 你少多嘴，叫3中队留在这儿掩护。
4: 是，
0: 打嘴出发，
4: 赶快送到司令部去。哎。

0: 是叶同志吗？大队长呢？到太平围拉队伍去了。站住！谁？大队长呢？老叶，你怎么回来了？
1: 谁叫你到太平围去拉队伍的？你知道的，也好，那你就留在后边指挥三中队去。
0: 不，你请示过支队跟刘司令员没有？来不及了，回头连人带枪到手了再说吧。出发！站住！快把队伍拉回去。 咱们不能违抗刘司令员叫我们准备战斗的命令。谁违抗命令？难道我这不是为刘司令去扩大势力？可刘司令员没有这个指示。那我独立大队还有权独立活动呢。出发！独立活动？
2: 走，快走！
0: 站住！ 你要干什么？都参加革命这么久了，你怎么还反复无常的闹独立性呢？我不革命，
3: 大哥，人家仇成可冲着你和独立大队来的，你们到底谁说了算数？
0: 你问他。

0: 就算你说了算数，可是一无上级的指示，二无群众的支援，咱们可不能拿着同志们的生命去称好汉闹独立性啊。
1: 什么？你还把我当成大草包啊？再说我独立大队就是有权独立活动，你要是还信不过我，那只好请你回去叫刘司令给我另派别人。
0: 你撵不走我，
2: 叶先生，请你不要妨碍我们的军事行动。
0: 你们的行动，
1: 跑步前进。
3: 站住，
2: 别动，你已经不是我们独立大队的人了。

0: 混账东西，德飞虎呢？三中队，赶快给我上去！叶同志，谁的命令？
1: 你这个死叛徒！叶同志，叶同志。

0: 咱们可不能听那些胡喊乱叫的动摇军心呢。
1: 放心吧，大队长。
2: 大哥，王队长要跟你讲话。
3: 马大队长，只要你肯过来，兄弟担保你原阵不动。好，现在我给你十分钟时间考虑。
0: 五分钟就足够了。大家听着，猪死了还要叫唤两声，咱们可不能给共产党丢人，就是死也要像个共产党的样子。机枪一响，你们都突出去，去找三中队，还有叶同志。
1: 大队长，你是领导人，你突出去，我来盯着。
3: 对，
1: 我们盯着。
0: 不，我已经连累你们了。服从命令，准备。

0: 到底是同志们亲。
1: 大队长呢？
2: 在后面压阵呢。

0: 林元同志，我的工作没有做好，你撤换我吧。
1: 叶同志，大队长，大队长。

0: 老爷，
1: 刘司令员看你来了。
0: 刘司令，
2: 马龙同志，
0: 刘司令同志。刘谷，快扶起我！
3: 抢！9.9，抢购36味参精丸，
4: 9.9，赶紧抢！
5: 9.9，抓紧抢！
3: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3: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4: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7: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

0: 贵，东北梅花鹿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同志，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的同源名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同志，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

0: 拿出一万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
1: 对了，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送，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法，是蜜炼成丸。
2: 你看着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从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刘司令同志，这三大纪律，第一条

0: 以前不要难过，世上要是真有卖后悔药的，我情愿拿命去买。
1: 安心休养，以前的事先不要去想了。你看，要不要把叶永茂调回支队部？
0: 啊，那可不行啊！

0: 老爷，话呀，说话呀。司令员同志，还是把我留在这儿锻炼锻炼吧。
1: 好吧，我尊重你们的意见，可是要搞好独立大队。
0: 刘司令，你得给我们编个正式的番号。我不能独立了。

0: 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请不好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爸，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3: 别动！
2: 我一去不回。
5: 我叫赵大鹏，是101夜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没想到
8: 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9: 对，
10: 就怕出问题。
5: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1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特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5: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1: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8: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2: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3: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8: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11: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8: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1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

0: 只吃一样，调两样。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3: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十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4: 妈，我都帮你打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
7: 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基酸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9: 能货到付款吗？
7: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吗？赶快报告值班员。
1: 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2: 是。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2: 是。
3: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4: 参谋长，你的意思？

0: 是叫我过江去。
1: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0: 是，
1: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花机，先潜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
0: 是。
2: 妈妈的不给。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

0: 老贵，杨威留在船头，其余的人下舱做战斗准备。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老弟，
1: 同志，
0: 老弟，你们受惊了。
1: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2: 大娘，
0: 大娘。
3: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0: 是啊。
3: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3: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哎，老爹
1: 啊，
0: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1: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算找到你们了，
0: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4: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
0: 啊，
4: 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0: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
4: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0: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5: 最近好些人渡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6: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7: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6: 这是妇人之见。
5: 就你本事吧，江委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凡事到府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8: 不要动，
0: 注意警戒，不小心动。
6: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
9: 这不是天刚天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0: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种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8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又把人挂了财。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
1: 我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他。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他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你。

0: 打扰你们了，
1: 你辛苦了。
2: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爷爷晚做梦啊，都梦到大金果江了。
1: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
3: 是磨洋工来了啊？
2: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3: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2: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3: 小贱兵砍木头去。
2: 是喽。
4: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5: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4: 是啊是啊，
5: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4: 好，你好啊，班长。
3: 哇，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4: 是了，班长。
6: 哎呦哈！兄弟，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7: 是。
6: 就站着，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2: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0: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1: 6万。
0: 嚯，这么贵啊。
1: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2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馆长您不管管？
0: 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1: 就在灯标那边。
0: 好，那我管不着。
1: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0: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8市管，灯标这边归86市管，两档子事。
1: 卖一天也赚不上2盒烟钱，真倒霉。
2: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2盒烟行不行啊？
1: 换1盒吧。
2: 行，1盒就1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2: 胡说！
1: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0: 带走！
2: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1: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0: 说！
2: 庄稼人敲打磨尖磨的，整天听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0: 是啊！
3: 今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0: 干啥？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坏家伙，以后要留得神。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蛇头，是个参谋。
0: 嗯，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皇宫庙以东，敌沿江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宫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护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室，灯标以东为86室。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是287团，失踪1个参谋，1个电话兵。
4: 我是284团，失踪1个排长，1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

0: 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1: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2: 是。
3: 为了加强我军将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调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
1: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0: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奈小谷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三十多门是往江边开的，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 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那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什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了。
0: 不，放在这儿。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0: 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1: 他真用功啊。
0: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1: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0: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

0: 也是个放牛的出身，那他进步的真快。当然了，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奴隶，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了。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1: 不，没有事。

0: 到大钟，你乱找什么？
1: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2: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0: 走。
3: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4: 今天已经19号。
3: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5: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

0: 万一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势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维士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士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1: 对，
0: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士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戴戒，
1: 对，
0: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士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1: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2: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3: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红。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看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甄别共产党杜鹃，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8:20是工兵营的，
1: 刚才没来电。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机等用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老夏，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不分家，抽一支吧。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哦。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哦。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1: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问呢。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机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周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你。我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

0: 小豹，请毛壮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1: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1: 是，
2: 这一次，
1: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3: 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4: 师傅，
3: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4: 这样会给敌人清点。
3: 执行命令。
4: 是。
3: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4: 查证好了，讲话吧。
3: 好。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5: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6: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5: 长江，我是黄河。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包化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3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3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1: 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汇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你快走！班长，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1: 班长，
0: 小马，不要难过，写了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信。
1: 班长，我背你走。
0: 我命令你快，快走。
1: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播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

0: 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

0: 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

0: 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鬼跟小马的信号。

0: 天快要亮了，
1: 连长，怎么办？陈主席。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要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你看。
3: 啊啊！行。

0: 连长，
1: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探吧。
2: 是。

0: 你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前进了40里，这首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0: 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

0: 玩，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皇家月。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学习先进楷模，争做时代先锋。欢迎来到2026八桂楷模发布会的现场。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许飞。
1: 大家好，我是广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杨振涛。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西牢记嘱托，勇担使命，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聚焦国家所需，发挥广西所能，持续畅想加快高质量发展主旋律。
0: 这一年，全区上下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以先进榜样激发干劲，以崇高精神鼓舞斗志，涌现了一批实干笃行、敢想敢拼、善作善成的楷模。他们秉持初心，矢志奋进，如星汉灿烂，照亮前行的道路。他们勇担使命，默默奉献，如春风化雨，传递着榜样的力量。此刻2026八桂楷模发布会的大幕即将拉开，究竟又有哪些闪耀的身影将带着他们的动人故事登上这个荣耀的舞台呢？十年淬火，他把一块铝炼成了守护苍穹的盾，航天自主的鼓。下面让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认识他。
2: 它是火箭的骨骼，铝是航空母舰的筋骨，它是一块大规格铝合金厚板，它的秘方里藏着一个人十多年的青春和4000多个日夜的拼搏。2012年，何克准从国内材料学顶尖学府东北大学博士毕业，他选择回到家乡南宁。
3: 我想在家乡做点实事，而且南南铝加工的建厂设计是生产大规格高性能航空铝材，它和我所学的专业对口。
2: 那时的中国航空航天铝材大多依赖进口，选规格要看脸色，关键时候还会断供。
3: 你不服就得自己做。
4: 所有人都说你们广西肯定做不出来。
2: 造航空铝材是一场人类与物理极限的博弈，它要求强度碾压金刚，重量却轻如鸿毛，韧度能扛住起飞瞬间的极限过载，还要耐得住燃料腐蚀、真空极寒。何克准面临的第一道难关是做出大规格高品质铝合金扁锭。
3: 最难的是调铸造参数，100多个参数，我们只能一次次试错，费了几百炉。有一次我们熬了3天3夜，快要成功的时候，可惜扁锭炸裂了。
2: 何克准把自己钉在了车间，700多度的熔铸炉外，他带着团队通宵查看。在实验室，严苛的他把实验的数据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历经700多次失败，3年死磕，世界最大规格的7050铝合金扁锭终于在广西诞生。这个新的世界纪录实现了中国在这项技术领域的领跑。
3: 一块航空铝材的成功研制要经过无数次淬炼，我们搞自主创新，受多大的力都不折断，有多高的温都不软化，不放弃，才能炼成最硬的

0: 旅谷。
1: 就在何克准带队冲击新的难关时，妻子患上重病住院，何克准更忙了，白天在车间带着团队死磕参数，晚上赶到医院陪护。
2: 因为这个病的话，就一直在治疗，非常体谅我的工作，
0: 一直对我说，我们不放弃，你也不要放弃。
1: 妻子那句不放弃，支撑着何克准熬过一轮又一轮试验失败，冲破技术封锁，攻克重重难关。曾经被断言绝对做不出来的航空旅板，成功飞向浩瀚星空。然而，那个最想见证这一刻的人，没能等到这一天。何克准曾经在病床前答应妻子，等成功了，一起去看飞越星空的壮丽，此生再也无法实现。
2: 你会为我的工作感到骄傲的。
1: 妻子走后，何克准开始学着给儿子洗衣服，陪他玩玩具。
3: 看上面很多用的铝合金材料，所以说它是造飞机最好的这个结构材料。
4: 我为我爸爸感到特别骄傲，我爸爸是能让火箭飞上天的。
1: 十年扎根一线，何克准带领团队突破高强韧铝合金强度与韧性匹配的世界性难题，开发了航空航天用高强高韧铝合金超厚板、高耐蚀铝合金厚板等产品。他把没来得及对妻子兑现的承诺融入了每一炉铝火，他用4000多个日夜证明，核心技术是硬骨头磨出的尊严。当火箭穿越云层，当航母驶向深蓝，在那片炽热的铝液中，他用最滚烫的青春淬炼了一个民族挺直的脊梁。
5: 让我们掌声有请广西南南铝加工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研究院副院长何克准。欢迎何博。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欢迎。
0: 这个是我们最新研发的航空铝合金厚板加工成飞机的一个结构件。这个新型的铝合金具有超高强、高韧度、耐腐蚀、耐疲劳等优点，我们是国内第一家取得技术突破的。
5: 太厉害了啊！我们看今天何博呢还给大家带来了两个铝板，其实从外观上看，我觉得几乎看不出它们有什么区别啊。
0: 那是有天壤之别，大家可以先猜一下，哪一个是普通铝材，哪一个是用于飞机的航空铝材？
5: 我替大家看看啊。我觉得这个外表上看更光鲜的、质地更紧实的，是不是这个是航空铝材？
0: 哦，没猜对。其实这一块是普通铝材，这一块才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航空铝材。它经过700多度的熔炉的熔炼，还有经过6500吨杂技的反复杂制。
5: 难怪这好铝材是要经过反复淬炼的。那您和您的团队经历过多少次失败的淬炼呢？
0: 上千次。我印象最深的话，是我们做世界最大规格的铝合金扁定，当时我们做了700多次试验，参数调了无数遍，所有人都觉得这回稳了，大家眼睁睁看着注定一点点拉长，400毫米、500毫米、600毫米，眼看就要成功了，结果因为漏铝失败了。这次惨痛失败让团队定下铁律，试验开展前我们必须严查所有细微的隐患，科研来不得半点马虎。
5: 您和您的团队可以说是从零起步，怎么啃下这块硬骨头？
0: 当时我博士毕业进厂准备大干一场，列了一堆要采购的科研设备，结果到现场一看，生产车间还在打地基。不过在车间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导师。
5: 今天这位引路人也请到了我们的现场，来，我们掌声有请张教授。张老啊，今年已经81岁了啊。而且呢，他从事铝业有50多年了。我们特别想知道，当时我们的何博初到厂里来的时候，你对他是什么样的印象啊？对这个小伙子觉得怎么样？
6: 这小伙子来的时候呢，他就在这个第一线帮我们发头啊、发头啊，这个搞设计啊，蹬着搞的啊，不错啊。
5: 那同时。

0: 在这十多年当中，您也见证了男男旅加工从零起步到跟跑并跑，现在领跑的过程，也见证了像何博这样的一个团队慢慢的成长起来了。您对他最大的期许是什么？
1: 主要是靠两点，第一点是靠自力更生，第二个就是靠自主创新，后继有人了。
0: 对对对，谢谢您。何博现在在团队里也成了年轻人的老师了，而且啊，团队里的年轻人还给他起了个外号，是什么呢？我们有请何博的学生。
2: 大家好，我是卢贤燕，我们都称呼他为三点博士，因为他对数据要求非常严，一开始只需要保留小数点后一位，但他必须要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
3: 因为每一个小数点后的三位精确都是万米高空飞行器给他保驾护航。
0: 何克准用4000个日夜的笃行完成了一次惊心动魄的跨越，那是一条由无数次失败铺就的荆棘之路，也是一条通往星辰大海的淬炼之旅。下面请看给八桂楷模何克准的致敬词。
4: 10年淬火历经旅，毫厘之处妙生花，千回百转凌云志，是为航天铸筋骨。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为国筑气，誓筑擎天。熔炉滚烫映初心，强贵兴邦展宏图。致敬八桂楷模何克准。
0: 下面有请自治区国资委副主任陈超为何克准颁发荣誉证书，有请何克准点亮楷模之光，让我们再次祝贺八桂楷模何克准。
5: 说到养猪，你以为是这样的，还是这样的？其实 AI 时代的养猪已经是这样的了。在广西阳翔的猪猪摩天公寓里，20兄们吹着空调，24小时恒温恒湿，还有专属智能管家调控，出门就坐电梯，小日子过得相当滋润。
6: 我饿了，
5: 马上安排。
6: 哎呦，有点热了。
5: 降温开启。饿了，智能精卫房用算力安排营养餐，吃多吃少每一刻都能精准拿捏，刷个手机远程一键投喂。
6: 哇，这就是传说中的赛博养猪，酷吧？但这还不是最牛的。
5: 智能化养殖颠覆传统认知，而阳翔的硬核实力远不止于此。提到卡脖子，人们常想到的是光刻机，是高端芯片，但鲜为人知的是，中国人餐桌上的这盘红烧肉也曾被国外垄断拿捏。就在几年前，我们的核心种猪超过80%都要依赖进口，研发专属于我们自己的种猪基因芯片迫在眉睫。而广西阳翔正是这个难题的破局者，扛起育种攻关重任的是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育种科研团队。赵云翔，阳翔养猪育种技术带头人。2012年还在读博士的他，放弃留在高校做研究的机会，一头扎进深山，养起了猪。
7: 我们都知道啊，做育种的周期比较长，3到5年呢才能看到效果。当时我决定从事这个育种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觉得我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但是我知道，最难的事，才有做的价值。
5: 每一头猪的体重、背膘、生长速度、繁殖性能，上100项数据构成了育种最基础的语言。为了把这些语言搞准，赵云翔带着团队里的35名博士、240多名硕士，从一线育种员做起。
8: 也没敢跟家里人说工作是在猪场，想等着做出成绩了，证明这份工作的价值，再告诉他们。我都说我是给猪当红娘，讲完他们都满头问号。
5: 朱琳刚加入团队时，正是阳翔育种数据库搭建的攻坚阶段。为建立精准数据库，团队成员一个一个猪场的跑，测量采集，经常每天10几个小时都泡在猪场和实验室。
7: 我们团队啊都憋了一口气。

0: 和要把玉总干出名堂。年轻人呢跟我说，搞不出成果呀，都不谈恋爱了。我跟他们立了军令状，我说一定会让你们都谈上恋爱的。
1: 这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早一天突破基因育种技术，就能早一天打破国外种源垄断。团队立下了五年必破局的军令状。五年间，杨翔陆续投入3亿多元用于科研育种，并联合国内高校搭建起完全自主可控的基因组育种平台，完成各项数据测定200多万条。2023年2月，杨翔联合华中农业大学发布了国内首款自主设计的猪80K 功能位点基因芯片，这意味着中国农业企业终于打破海外技术垄断，把生猪育种行业的话语权掌握在了自己手里。
2: 我们陆续攻克了猪的基因组功能位点挖掘、基因芯片研发及大数据算法工具的开发这3个关键技术。杨翔呢，就构建起了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猪基因组选种选配的技术体系，实现了全流程国产化。
1: 2024年，猪80K 功能位点基因芯片项目捧回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手握种源芯片这项硬核成果，杨翔选择让科技向下扎根，把育种红利送到农户身边。
3: 最近我想把猪场扩大一点，有没有好一点的方案？
1: 杨翔创新推出3免3保惠农帮扶模式，为合作养殖户、脱贫户、返乡创业者免费提供2种猪苗和智慧养殖技术，通过保价回收、饲料保供、收益保底，年带动养殖户增收超11亿元。
4: 那些农户现在都很认可杨翔这种模式，让那些农户的提高了收益。
1: 数字育种，算力养猪，当知识重塑农业，一场科技振兴乡村的新农人传奇正在发生。
5: 我是二厂八县县长，我们现在6个人管理着1000多头母猪、3000多头小猪。
6: 我是环保工程师，我背后的这片森林就是废水经过处理达标后灌溉而成的。
7: 应该把知识用在一线，用科技去真正的改变养猪业。
8: 我都

0: 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广西阳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养猪事业部，欢迎。欢迎各位，今天大家穿着和小猪同款色系的工服啊，特别可爱。这些可爱的小猪背后呢，藏着阳翔科技攻关的密码。赵博士，那这些科研成果里面哪一个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育种基因芯片啊？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种猪专用的液态基因芯片。掌握了它呢，就等于掌握了生猪种液的核心命脉。当然除了这个芯片啊，我们下面的这些全套的这个智能养殖的养殖方案，我们目前呢已经落地越南、泰国等东盟国家，同时呢进入了韩国和俄罗斯市场。所以阳翔科技啊，已经成为中国农业科技走向世界的亮眼名片。那前段时间啊，韩国的合作农场特意发来视频，使用我们的研制的这个精卫坊啊，说他们的饲料浪费率下降了70%以上，所以他们用真实的数据啊，印证了中国农业科技的实力。
2: 阳翔的母猪饲喂器可以说是划时代母猪饲喂器，我认为摄像头传感器和秤传感器是 AI 时代最重要的传感器，通过这些举措，我认为可以获得更多收益。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才是智能养猪的核心。
0: 实打实的数据最有说服力。那么阳翔呢，是凭借硬核的技术打开了国际的市场，这也离不开一代一代阳翔人的耕耘。比如说舒瑶今天就带来了厚厚的一沓很有年代感的记录本，他们是干嘛的？
3: 是的，这是我们在使用育种智能设备化前最育种团队用的最原始的数据记录本，全部靠我们团队成员一笔一笔的记录下来。现在我们用不上这些记录本了，但我们依旧保存着它们，就是想时刻提醒自己，做科研需要耐得住寂寞。还记得当时为了研发新品种的种猪，我们团队的小伙伴还约定

0: 不出成果就不谈恋爱。哇，
1: 后来恋爱谈了吗？
0: 谈了，在赵博士的带领下，我们团队领了一个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团队里的小伙伴也解决了终身大事，爱情事业双丰收。哇，
1: 太棒了，这是奋斗的青春最美的模样。那我也想问问旁边00后的孟兰啊，现在家人知道你在养猪吗？
2: 之前获奖我就跟家里人揭秘了，现在全家都叫我精致的猪猪女孩。但我们的工作不是在猪圈里摸爬滚打，就是在实验室里熬最深的夜，精致不了一点儿。这是我之前发的朋友圈，那天特别热，我和同事在猪场忙了一整天，有人看到我们累得浑身汗，就给了我们这个据说是苦到怀疑人生的凉茶，打赌说我绝对喝不下。我心想，凉茶再苦能苦过一种工作吗？一口气就喝完了，还发了这个朋友圈，我不是孬种。
1: 这支年轻的团队啊，真的是好样的。关于他们能不能吃苦，我想团队的带头人赵博士最有发言权的。
3: 我们这个团队有个口号，来，
4: 养猪天团，先苦后甜。
1: 翻过一山，再赴万山，夺冠不自满，攻坚不止步。一枚芯片是过往的答卷，更是一往无前的未来承诺。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八桂楷模广西阳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养猪事业部的致敬词。
5: 云端解码育新种，一心打破垄断关，守护百姓肉盘子，数智赋能显担当，躬身阡陌，笃行追光，科技兴农遍野生金，矢志攻坚惠民众，跨越山海赴新城。致敬八桂楷模广西阳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养猪事业部。
1: 有请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孙红为广西阳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养猪事业部颁发荣誉牌匾和证书。我们有请广西阳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养猪事业部代表点亮楷模之光，让我们再次用掌声致敬八桂楷模广西阳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养猪事业部。
6: 这是一座占地8000多平方米的民俗博物馆，42栋古宅，8万多件老物件，浸着百年风雨，刻着时光年轮。
7: 这就是我家，这有200多年老宅子了。
6: 博物馆的主人是唐一金，泉州县泉州镇邓家埠村人，今年82岁。17年里，老人像守命根子一样守在这里。
7: 这是人家准备拆掉不要的房子，我花钱也要买下来。
6: 唐以金从16岁开始学习木工、瓦工，没少跟老建筑打交道，渐渐看懂了这里面的价值。后来做工程、建房子赚了钱，可钱都没捂热，就为了一堆老房子又花出去了。
7: 我觉得这已经开始拆了，门都拆掉一半了。我想这房子要是卖了，就真没了。
6: 2009年，一批老房子被划入拆除范围。唐以金得到消息后，带着工人一头扎进拆迁现场，数万个构件逐一编号、拍照、拆解，光运输就跑了180多趟。为了给这些老房子安个家，他拿出自家的6亩良田去换荒地，又自掏腰包补差价，在灌阳河西岸的一块荒地上开始了漫长的修复工作。
8: 我们4个姐妹肯定是不同意的，当时老爷子已经65岁了，我能不能建成是个问题。
9: 不理解，吵了他也不理你。
6: 家人不理解，但唐以金很执着。他前前后后花了上千万，不仅收老房子，还想方设法把它们重新立起来。
7: 1、2、3，好，倒下来，倒下来，倒下来，去去去死！
6: 一栋老宅，数万个构件， 老人。

0: 琢磨了好几个星期，意外发现古人在构件上留下了密码。靠着这些标记，他一点一点把房子拼回了原样。
1: 一点不变位，一点不走样，它原有的高光之地一户复原的一个建筑工程。
0: 修复工作艰难而缓慢，每一根梁，每一块雕花都需要反复校准。
2: 一位70多岁的老工匠，从早到晚都在施工现场。为了修好一面马头墙，不小心从墙上摔下来，在家里边休养了半年。
3: 什么都吃钱，就他的身体不吃钱，命不吃钱，就是这样子。我叫他不要做，但是他不听。
0: 老人家伤还没好利索，又爬上了脚手架。一面墙要修半个月，一栋宅子要修一两年，这座青砖黛瓦三进四院的清代老宅就这么一点一点地重新伫立起来。老房子立起来了，唐以金又萌生了把老宅子改成博物馆的念头。他开始四处收集老物件，又在政府帮助下提交申请，村干部们也张罗着帮老人办证跑手续。2015年，博物馆正式获批，唐以金为他取名思源，还定下了不收门票、免费开放的规矩。
1: 开始的时候，我就没打算这个博物馆是我私营的，我从来没想过。
4: 他说：“饮水思源，不收钱，人才来得多，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后人知道我们的文化是怎么来的。”
0: 汇集古民居和民俗文物的思源博物馆，如今是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还是住建部门和高校的教学基地。原来不理解的家人渐渐看懂了唐以金的选择，儿孙们也跟着他跑前跑后，老爷子治病的钱他们凑，博物馆的亏空他们填，这座博物馆不知不觉成了一家人的牵挂。
5: 他说的值得，我觉得也值得，要做点事情，一个人的站得稳了。
1: 距今200多年的文化馆，不仅是一个建，还提文化，我们怎么做人，怎么做事。
0: 每次馆里来了研学的孩子，这位80多岁的老人就当起讲解员，一讲就是半天。在他看来，古建文化不仅要有博物馆，还要有传承人。
6: 亮亮，这个都我进进去了。
7: 进去了啊！从小外公就带我在老房子里面玩，一边玩一边学，很自然的就喜欢上了。所以长大后我报考了土木工程专业。
1: 我今年已经82岁了。人活100年，但是老房子维护不好，这百年都不是问题。我就是想把这些建筑保留下来，把我们的文化传给后人。我这一辈子值得了。
8: 17年，几千万的投入，42座古宅，有人叫他愚公。古人移山，他移房子，一梁一柱立起来，图的什么？图这些老宅老物件还在，图这些文化的根脉不断。这大概就是一个人能留给这片土地最长久的东西。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桂林市泉州县泉州镇邓家埠村村民、泉州县思源民俗博物馆馆长唐以金。
1: 大家好，我是桂林泉州县的思源民俗博物馆唐以金，这是我的女儿唐东娇，这是我的外甥唐强浩。
6: 大家好，
8: 欢迎你们。欢迎唐老。我知道您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了您的宝贝是吗？和大家说说这都是什么。
1: 这两块是我们先辈留给我们的这个全家宝。这展示的两块花宝，一款是鹿雕的浮雕。鹿雕浮雕展示的文化画面呢，就是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像社会和谐、家庭如意的意思。
8: 那唐老呢，收了很多这样的木雕啊，还有构件啊，花了几千万的真金白银。您花那么多钱，心疼吗？
1: 心疼呀，对不对？但是心疼也值得，多少？
9: 我爸说心疼，但是他一旦遇到那些老房子，就管不住自己。他说要花钱。

去抢救，他说不去救他就会后悔，那些老宅子立在那里才漂亮，如果把它拍成片变成书，那是标本，没有灵魂。说的

0: 都这变化，不同意。
1: 不同意。
0: 哦，对。
1: 不同意，但您还是干了。
0: 对。
1: 所以这事儿咱们得问问东郊。
0: 哦。
2: 对，我爸不止放了地，还加了钱。我说，爸，那是你的养老钱啊，总不可能都投进去吧？我非常担心他，他把老房子、老物件当成宝，对自己的身体一点都不上心。有一次，他从房顶上摔了下来，摔断了两个肋骨，休息了半年，还中了风。我们哭着求他说：“别干了，命重要还是房子重要？”他都不听。我爸认准的是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1: 是我们被唐老的这种文物保护的精神所感动，当然你们作为儿女的也很支持父亲啊。您看，听说后来几年你们几个兄弟姐妹一直在帮衬着，那从拦着他不让他干到后来在后面兜底，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呢？
2: 跟这些老房子时间长了，跟这些老房子好像有了感情，慢慢理解了我爸。我儿子从小跟在外公屁股后面，在博物馆长大。他问我外公在干什么，我告诉他外公在旧房子。后来他上大学了，也选了土木工程。
1: 小唐现在也是土木工程的大学生了啊，这个选这个专业是不是也受了外公的影响？
3: 确实是因为外公我才选择这个专业。他说不能让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断了根，是外公亲自把我领进门，耳濡目染吧，我也渐渐读懂了古建筑的温度，也发自内心爱上了这些承载着岁月的老物件，想要跟着外公一起守护。
1: 太好了，家风即是匠心，手艺即是传承。唐老，您看现在您后继有人了，这心里是不是踏实多了呀？
0: 对，这就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嘛。好。
1: 所以您看啊，这些宝贝其实最后都是留给后人的。
0: 对，没错，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多活多得。保护和传承是我们当代人的一生任何义务，所以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保护它，所以有今晚健康在口在内也值得啊。
1: 说得太好，谢谢您，谢谢。唐老一直在说他其实只是一个看门的，可这个门看的不是自己的院子呀，看的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根脉，一块撑拱撑起了一座房子，一位老人撑起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下面请看给八桂楷模唐以金的致敬词。
4: 饮水思源护古迹，当代愚公志不移，一梁一柱立天地，一砖一瓦总关情，倾尽所有惜物如金，薪火相传安放乡愁，耄耋之年满腔勇，留住文脉护根魂。致敬八桂楷模唐以金。
1: 下面有请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沈传亮为唐以金颁发荣誉证书，有请唐以金点亮楷模之光。让我们再次用掌声致敬八桂楷模唐以金。
5: 上世纪七十年代，电影《海峡》风靡大江南北，银幕上海岛女民兵海峡飒爽英姿保家卫国，而电影的故事情节就取材于广西北海的地角女民兵连。1963年，广西响应国家号召巩固海防前线，北海地角女民兵连应运而生，80多名渔家姑娘扛起钢枪，
6: 男同志全部都出海捕鱼了，保卫我们家乡，全靠我们青年妇女来搞。
5: 当年只有13岁的龙仙兰是第一批女民兵，姑娘们白天训练劳动，晚上巡逻放哨，
6: 枪头这里放到砖头下去大约都半个小时吧，开始练的时候这个手都抬不起，都是为了我们国家为了人民的利益，所以我们就不怕苦不怕累。
5: 哪里的任务

0: 最艰苦，女民兵就冲锋到哪儿。援建支流铁路，开赴十万大山，女民兵连担起最危险的开山放炮任务，在零下五摄氏度的绝壁上，一天打出27个炮眼，
1: 都破了，全部都破了。
0: 血与火淬炼出一支北部湾畔红色娘子军，直到63年后的今天，地角女民兵连历经3代人青春守护海防的铿锵誓言从未褪色。
2: 全体都有海岸巡查集合，快艇无人机出发。
0: 6月正值伏季休渔，广西重要的海防前沿北海地角2000多艘渔船进港停泊，北海地角女民兵连的常态化巡防也升级为地海空立体化巡防。
2: 现在 H 这边渔船爱德太景受潮汐影响，存在碰撞隐患，容易引发明火。
3: 收到。
4: 阿叔，香港的反抗令你也马上清理，不得巡线哦。
5: 啊，知道啊，你给我来啊。
0: 2023年，地角女民兵连由普通民兵连调整为基干民兵连，着力打造 AI 赋能国防动员的先锋。民兵连面向社会公开招募有专业技能的各行业人才。往日清一色渔家姑娘的队伍里，出现了直升机飞行员、网络工程师、专业潜水员、医护工作者。然而，老民兵们却担心，新招的女民兵都很年轻，能保护好地角吗？
2: 我们一边做阿姨的思想工作，一边苦练本领，只有拿出实际成绩，才有说服力。
0: 女民兵连迅速投入严苛集训，姑娘们不仅要站军姿、练体能，还要学习新型国防装备、铁吊队、古劲。实操装备不过关，就反复练习抗干扰，一个月淬火磨砺，新入连的姑娘们熟练掌握了无人反无人对抗、战场机器人救护、海上飞翼救援等新域科目，实现精准攻防、迅疾响应。他们把阵地从海岸延展到云端，成为用知识和科技筑牢海防的制胜骑兵。
6: 这位呢是我六姨六妈，这一位呢是我表妹，这一家糖水铺呢是她开的，贴满了我们地角女民兵的一些照片。
0: 曾德尚家中3代15人参加了女民兵连，守好这片海在地角人家从不是口号，而是融进血脉的家训。
7: 它是我们地角的名片，也是我们地角人的骄傲，所以我把它挂在墙上也是一种传承。
0: 是这一个个母女兵、姐妹兵、妯娌兵撑起了地角最坚实的防线。
8: 救灾救急、巡查管控，这些铁姑娘都冲在一线，让我们看到了老民兵身上那股拼劲。
9: 现在放心了，相信他们是守护好我们地角，守护好我们的老百姓。
10: 建民旗我们守了63年，今天我们交给你们。

0: 让我们掌声有请北海地角与民兵连代表登场。
1: 无人机起飞，机器狗出发，起步走，一二一，立定，敬礼。
0: 刚才的这段出场啊，我觉得真的是威风赫赫。曾连长，我想问一下，平时咱们出来巡逻都是这个标配吗？
2: 是的，我们女民兵连100个姑娘，有开直升机的，有国家级潜水员，国家海上医疗救援队长，机师、心理咨询师，还有博士生和研究生。经过训练，我们都能熟练操作无人机、机器狗，开展立体巡防。
0: 而且我听说现在咱们连队里面，00后开始挑起了大

0: 良。
1: 是的，没错，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们联队00后的技术担当马庆言，他的本职工作就是通信工程师。
0: 啊，庆言你好，我想问问你啊，为什么你会选择成为一位女民兵？
2: 地缴女民兵连在我们北海那是响当当的名片，最初我也是慕名而来，进到连队才发现这里真的能练本事磨性子。就比如我第一次操作海上无人机，当时海面环境远比想象中的复杂，大风说来就来，无人机一升空就晃，信号飘，飞远一点土产卡顿模糊，当时我们连队的姐妹都非常紧张，因为飞不回来白飞，于是我们回到连队转训练，我们一次次出海反复试飞，记录参数，调整无人机的飞行姿态，优化通信链路，最后能够实现全天候远距离的海上航拍巡查，这样以后风再大雾再浓，我们的空中眼睛始终明亮。
0: 一句始终明亮是我们固守海疆最坚实的底气。今天的女民兵连啊，已经能够常态化的开展无人智能实战训练，圆满完成了反无人机对抗、海上搜救、陆上救援等多个科目。战场上咱们的战友们那么飒，那么生活当中姑娘们又是什么样的呢？
1: 我们连队的姑娘来自全市30个行业，下班了别人往家跑，我们往连队跑，借设备练手复盘，谁都不想掉队，因为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所以想到我们用自己擅长的技能守住了深厚的家园，就觉得特别的酷。
0: 说得太好了，北海地缴女民兵连啊，是历经了3代女民兵63年的接续传承，招之能来，来之能战，初心始终不变。今天我们也是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北海地缴女民兵连的首任连长龙先兰和第二代女民兵徐叶辉。龙连长好，徐阿姨好。朋友们，这两位当年可都是英姿飒爽的铁姑娘啊！我想问一下，两位前辈，现在看到咱们年轻的战友们都成长起来了，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3: 听党话，保卫祖国，保我一个根。
0: 真的，听了的寄语，你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
1: 请龙连长、徐阿姨放心，我们一定会接好棒。我们地缴女民兵连全体都有，大家一起用连歌唱出3代女民兵的心声。

0: 开山筑路的铁姑娘，到改革开放的实干家，从科技一角用一身的坚守，他们回答了什么是忠诚，他们用实干担当诠释了什么是奉献，用接力传承铸就了永不褪色的精神风骨。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八桂楷模北海地角女民兵连的致敬词。
1: 巾帼戎装戍海疆，敢凭柔肩筑铜墙，钢枪曾映当年月，云台铭记百战身，上天入海全域能护，昂澜六十三载丹心在，南疆海峡别样红。致敬八桂楷模北海地角女民兵连，
0: 有请广西军区少将副司令员李红辉为北海地角女民兵连颁发奖牌证书。下面有请北海地角女民兵连点亮楷模之光，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致敬八桂楷模北海地角女民兵连。
2: 一号机手，开验放水。
3: 2026年6月3日，平陆一舰顺利通水，运河进入百日攻坚决战决胜时刻。4年建设，平陆运河建造攻坚团队打造世界首创省水池叠河布置形式，实现了世界通航等级最高江海连通运河。输水廊道阀门启闭速度最快船闸，水头最高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内河省水船闸四项

0: 世界之最，21项重大技术创新，221项发明专利，一条绿色运河，智慧运河，技术运河，极大徐展开。这是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大运河，肩负着向海图强的时代使命，将打通西江至北部湾江海直连的任督二脉，为西部腹地劈开一扇最便捷的向海之门，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格局。
1: 平内运河打造人工运河的一个标杆工程，一个示范和非常巨大的人。
0: 2022年8月28日，平陆运河正式开工建设。134.2公里战线，既有物理阻隔，更有技术天堑。一支涵盖多专业骨干的平陆运河建造攻坚团队，开启了从零到一的开拓之路。平陆运河起点与终点之间有65米的水位落差，为驯服这个天然水位落差，全线设置7枢纽。如何利用有限的水资源，实现5000吨级船舶的安全跨越，高效省水传闸系统成为第一道拦路虎。
2: 平铺的这个方案，它的工程量比较大，因为这边都是高山，要下挖的这个难度也比较大，挖的越多，可能整个的这个边坡稳定的这个风险可能就越高。
0: 常规方案行不通，团队打破传统，向立体空间突围，大胆提出世界首创3级叠合式省水池方案。也没要建成超级工程，只能在反复试验中破题。1:30的模型，100个传感器，工程师们分为10组日夜计算，无数变量相互影响，改变一个数据都牵动一串连锁反应。攻坚关键时刻，潘建放弃了陪伴家人的机会。
2: 我现在出生了窒息了，当时进了重症的监护室，我也回来。
0: 虽然牵挂儿子，但攻坚任务不等人。潘建一头扎进模型实验的战场，经历了近万次变量核验，团队终于在100万数据中找到了最优解。迷宫式缓冲装置自主研发成功，阀门启闭速度世界最快，一条结构极为复杂的输水廊道系统诞生，1342根立柱组成的钢筋森林，让船闸台山3级叠合式省水传闸系统研发成功，省水率达60%。技术突围的同时，父爱也以另一种方式抵达。潘建为儿子取名新苗，藏金纳水，寄托期许，希望孩子亲眼见证平陆运河成为通江达海黄金水道。枢纽工程在拔节生长，看不见的数字脉络也在同步延伸。船闸能坚固，还要继续给运河装上智慧大脑。科技破局的利刃交到了严强手里，
3: 给运河造一个数字双胞胎，与实体运河同生共长。
0: 造一条与现实平行的虚拟运河，数据要实时，模型要精准，这意味着每一行代码，每一个算法都要在工程实战中反复磨砺。
3: 连夜加班就做实验，睡在实验室，别的同事了是吧，汗水吧，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我们是快乐的。
0: 融合物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团队成功打造了覆盖设计、施工、运维全阶段的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600多个在线监测设备布设在平陆运河全线，如同敏锐的神经末梢，实现工程全域可视化管控，航行风险隐患提前预判。强劲的智慧包含运河图纸上不仅标注线条和数据，更牵挂百姓民生，修桥铺路，水源保障，建学校，促就业，团队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落到心。

0: 节，
1: 全部都拉了这个防护屏，来防止苏俊泥沙和悬浮物对洪水的影响。做了这个整个施工期的一个自己的小孩一样来进行关注他的健康和成长。
0: 平陆运河的生态账本写得实实在在，32万株红树林被悉心守护，20000份牡蛎物种资源迁移，鱼类洄游通道修建，野生动物专用通道架设，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运河实景图映入眼。1400多个日夜，团队扎根深山河道与施工现场，以硬核技术破局，用科技创新赋能，虽错过了小家团圆，却成就了大国重器的伟业。他们驯服了滔滔江水，也守住了绿水青山。
2: 这辈子不可能遇到第二个瓶颈。
3: 作为一名工程师，就是一辈子
1: 大的工程，
4: 通航了以后，祸从八方，我们会感到很自豪。
5: 行动战队在地上。
6: 平陆运河从零起步，创下了多项世界级的工程突破。它的建设之路，就是新时代建设者的一场硬核长征。今天，我们把这支即将迎来全线通航、胜利会师的队伍请到了现场。下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平陆运河建造攻坚团队的代表。陈队长，我们知道修建平陆运河是一个世纪工程，遇到的问题也都是世纪难题呀。我知道咱们团队说的最多的一句口头禅就是前所未有，是吗？
7: 是的，的确有很多个前所未有。我们这个项目上面临的地形地貌、极端天气的挑战前所未有，环境保护技术难度要求之高前所未有，我们战队的规模前所未有。你们可能想象不到，我们队伍里除了没有修机场的，其他干交通的都来了，参建单位100多家，20000多名建设者，7000多台灶，大型设备同时摊铺在180多个标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出圈的场景？当时网友惊呼，这不会是电影《流浪地球》的外景地吧？实际上，过去在运河枢纽工程建设的800多天里面，我们平陆运河工地天天都如此，都是这样热火朝天、灯火通明。我们的干劲也是前所未有，我们把每一个节假日都过成了劳动节。
6: 哇，太厉害了！陈队长说的是铿锵有力，特别的自信。那除了这一连串震撼的前所未有，我们知道平陆运河面临的天然挑战更是步步惊心，是吧，员工？您今天带来的是什么？
8: 是我们的运河特产，来自平陆运河工地的泥土。我们知道啊，运河建设由开挖河道、修建船闸、整治边坡，产生了3.15亿立方米的土石方，这相当于3个三峡枢纽的土石方量，足以填满20个杭州西湖。
6: 那么大，咱们平陆运河汇聚了大国工匠、大国重器，那攻坚团队要破解的也都是世界级的技术难题。
9: 没错，我们团队开玩笑说，修平陆运河的脑子都开挂了。就拿我们3级叠合型沈嘴船闸来说，70吨重的重型工作阀门，既要开启足够快，保证通航效率，又要关闭足够稳，抵御巨大水流冲击，相当于给工作阀门装了一个灵敏又耐用的极速刹车。我们团队联合攻关，研发出世界领先的迷宫式缓冲装置，解决了快速启闭带来的缓冲难题，开门1分钟，关门30秒。
6: 一边是通航提速，一边呢是节水护水，还要保障巨型闸门的运行安全。咱们这个3级叠合型的省水船闸，一次性就解决了3重难题。
9: 是的，不仅如此啊，更给力的是特节水啊，每年可以节约10亿立方米淡水，

0: 就相当于70个西湖的蓄水量。这样呢，在枯水期，我们也能保障下游的农田灌溉、城乡饮用水。我们近期也拍了一些照片啊，我给大家看看。
1: 啊，真是瓜果飘香啊，一片希望的田野啊。
0: 对，这个运河的土呢，就是幕后的工程。我们不仅修河建闸，还要惠及民生。现在运河开挖的土石方，98%以上都变废为宝了。优质的土呢，就用于抬田造地，仅新增的耕地就有1.39万亩。
1: 4年的攻坚，沧海巨变，在这片运河热土上，也悄悄地迎来了最珍贵、最柔软的人间新生。大家可以看啊，我们画面里为大家展示的就是我们团队里陆续降生的孩子们，大家都亲切地叫他们运河宝宝。那今天在咱们团队里也有一位运河宝宝的父亲，潘公，您家运河宝宝现在多大了？
2: 现在1岁了，已经会叫爸爸了。
1: 哎呦，那是最可爱的时候啊！那现在是不是有更多时间陪孩子了？
2: 哎呀，还不行。目前我们项目正处于这个攻坚冲刺的阶段，我也就每个月能回去1-2天抱抱他。从他出生到现在，我错过了太多了。他第一次笑，第一次叫爸爸，第一次长乳牙，第一次走路，我都没能在场。但我心里最亏欠的，还是我的爱人。孩子出生时窒息，进了重症监护室。那段时间正是我负责的马道枢纽施工最关键的时刻，我在医院只待了3天，我心里清楚，这份亏欠我一辈子都还不完。
1: 等运河建好了，咱们回家好好的守护家人，陪孩子慢慢长大。那在运河的建造攻坚团队里，像这样的故事不是个例。张倩就是平陆运河项目管理工程师。张公，听说您和您的爱人在这4年里被工地隔成了牛郎织女，是吗？
3: 是呀，我们一个人在运河沿线搞建设，一个人在运河出海口守码头，因为时间交错，经常见不上面。但因为守护着同一条向海通道，我们的心就在一起了。
1: 在这4年里，无论是潘公错过了孩子的成长时光，还是张公和爱人隔河相望的思念，你们都把最长久的陪伴留给了运河，谢谢你们。程队，听说咱们团队里还有一面战旗，是吗？
4: 是的，我们战旗上有8个大字，平陆战队开河先锋。我们都说自己是战队的一员，前线20000多名建设者同心一体，拧成一股攻坚合力，几旗冲锋，迎难而上，劈山开河，向海图强。这面红色的战旗是攻坚队的精神坐标，战旗立在哪里，攻坚阵地就在哪里。我们以先锋姿态建好通江达海运河，不负国家嘱托，不负沿线百姓期望，把一切不可能变成一定能。今天我们攻坚队的兄弟姐妹们也来到了现场，战旗所向，如今不来，战旗所向，如今不来。
1: 先锋为责，这群平凡建设者以匠心开星河，以坚守赴山海，用4年日夜兼程，让百年梦想照进现实。下面请看给平陆运河建造攻坚团队的致敬词。
5: 平陆战队造运河，铮铮铁骨破万难，怀揣蓝图修大业，敢立潮头建奇功，山出坦途，水润兴道，开河先锋，向海图强，潮连八桂通江海，世纪工程金梦圆。致敬八桂楷模平陆运河建造攻坚团队。
1: 下面有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为平陆运河建造攻坚团队颁发奖牌和荣誉证书。下面我们有请楷模代表们点亮楷模之光，让我们再次用掌声祝贺八桂楷模平陆运河建造攻坚团队。

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奋斗。
1: 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以八桂楷模为榜样，学习他们的事迹，弘扬他们的精神，团结奋进，砥砺前行，汇聚起共襄强国盛举的磅礴力量。
1: 希望每一位楷模保持本色，继续努力，再立新功，以实际行动彰显先锋本色，激励八桂儿女见贤思齐，勇毅前行。
0: 涓涓溪流，终成江海。我们每个人的担当与奋斗，必将创造出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
1: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以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努力唱响高质量发展主旋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观众朋友们，2026八桂楷模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产。

0: 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
7: 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7: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しているんだ。よく聞くんだ。最短時間内に部隊を整理し砲撃を始めろ。あの光線を粉々にしてやるんだ。

0: 我们前到大别山路阻止日军，你快带你的部队回武汉去吧。是。
1: 后会有期，黄将军保重。

0: 停车。兄弟，长官好。武汉的情况怎么样？
1: 武汉，鬼子已经占领了白沙洲，我军正在全线退守。
0: 司令部也撤了。
1: 是的，长官，司令部已经安全转移了。
0: 谁负责断后啊？
1: 是孙师长的部队，长官。是的，长官。
2: 怎么了？
3: 目前南线的日军与武昌隔江相望，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信阳，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会推进至汉口。看来武汉很快就会被日军合围了。委员长是吸取了南京的教训啊，不再孤城困守了。
2: 那咱们还回去吗？
4: 要不咱们也走吧，反正司令部都撤了。
3: 不行，我们必须要回去，因为救助站还没有迁走。
2: 应该转移了吧，刘司令应该不会让白阿姨他们置身危险的。
3: 我妈的脾气我了解，这种情况下她绝对不会先走的。等等，这样，一会儿我来开车，你去摸一摸北线的日军军力的部署情况，我跟柱子先进城。
2: 你跟柱子回武汉？
3: 对。
2: 那万一被围了怎么办？
3: 所以我让你先去摸一摸情况啊。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白沙洲，相信这两天军力部署已经完毕。如果我跟柱子真的被困在了武汉，我们只能趁着北线的日军立足未稳的时候杀出去。下车。

0: 北线的日军已经逼近汉口了，
1: 南部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0: 日军已经攻破了白沙洲防线，
1: 就是说，武汉也保不住了。
0: 通知警卫连，
1: 马上撤。
0: 那各个阵地还要通知吗？

0: 阿姨，该走了，不要再说了。你们三个一定要好好相互照顾啊！
1: 阿姨，我们不走了，我们不走。
0: 您跟我们一起走，
1: 我们也不放心，我们还一起走吗？啊！
2: 白阿姨，快走吧，再晚就走不了了。
0: 快，来不及了，拿上东西。

0: 也不放心啊。
1: 怎么了？还没到生离死别的时候呢。
2: 天放哥，
1: 我可是快半个月没洗了啊。

0: 知道。
1: 团长。

0: 到前面那个路口，咱们就出武昌城。看来日本人已经到汉口了。
1: 保家卫国是军人的职责，记住，到重庆以后，给武汉阵亡的将士们进贡。
0: 是。
2: 几个了，都给老子起来，上刺刀，上刺刀。

0: 从哪儿去？我们先往北走吧。
1: 快，鬼子进城了，
2: 大家坐好。

0: 队长，咱们怎么办？柱子，柱子，快来！
1: 一会儿带着大家到这个院子里面先隐蔽啊！
0: 好，
1: 妈，你们先在这个院子里隐藏好，我去摸一下情况。
2: 好，要小心啊！
1: 放心吧啊！白阿姨。 你和兄弟们，胡子、白阿姨，还有这些女孩子，先到院子里躲一躲。我去把车弄上，省得被鬼子发现。
0: 明白。白阿姨，快，这边走。
3: 走。

0: 将军，城内布防都已经完毕了。
1: 是的，将军，我军已经封锁了进出武汉的所有交通要道，各中队也正在全力的剿灭整个部队残余。
0: 武汉一战的胜利来之不易，切不可以掉以轻心。
1: 属下明白。
0: 此役耗时数月，我军损失兵力20余万，实在令我军元气大伤。之前冈村将军曾说一年内吞并中国，如今看来实在是一件艰难的任务。
1: 将军所言极是，
0: 此役的艰苦势必给我军的士气造成巨大的伤害，现在主要的是要让我们的士兵好好休整一下。
1: 明白。我已经安排了藤野紧急从徐州等地抽调了一批慰安妇过来，应该很快就要到达武汉了。
0: 很好，帝国的军人除了战争的荣耀

0: 情感的慰藉也很需要。归中军，接下来的任务除了要打击中国军队外，内部的瓦解也至关重要。
1: 属下明白。

指令をもらったから今から受け取りに行く。

0: 怎么是你小子？你不是在医院吗？腿都好了，在医院干嘛呀？
1: 我还以为你跟大黄蜂撤退了呢。我可舍不得你们，我等着头跟你们呢。鬼子破城，我算是就算不跟你们碰上，咱们也得杀几个鬼子，也得恨吧？啊！哎，头呢？
2: 他路上，
1: 满城都是鬼子。
3: 出去可太难了。走。天放去了有多久了？已经快一个多时辰了。天放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2: 闭嘴！乌鸦嘴。
3: 别这样，子音。青青也是担心天放哥，对吧？
2: 你回来了，没事吧？没事，
3: 这是刘建强，自己兄弟。强哥好，
2: 辛苦了。
3: 大爷，快躲起来！
2: 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2: 坚强，
3: 强哥，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天放哥呢？
2: 头还没回来。
1: 等坐，我去找他。回来，
2: 干嘛？
1: 你跟头谁厉害？
2: 废话，当然头厉害了。
1: 头的自有分寸，就你这熊样出息，你是帮忙还是添乱？
2: 白阿姨，你放心，团长他艺高人胆大，肯定没事。
3: 我心里有数的，你和铁柱能平安回来就好了。

0: たりおかしい。道が間違っているのか。
1: その通りだ。

0: 头，
1: 行啊，警惕性很高嘛。啊，
2: 强子，哎，腿好了？
3: 好了。
4: 陈团长，这群日本女人怎么处理？都杀了吗？
1: いいか、死にたくないなら黙っていろ。
5: 是天放哥。
1: あっちに行け、服を脱ぐのだ。
4: 快起来，走，快点，起来，走，快点。
1: ぐずぐずするな、急げ。
6: 头，这都什么时候了？你。
5: 天放。
2: 妈。
5: 天放哥，

0: 这个，他们在干什么呀？我让他们脱衣服。啊，那，ここまではいいですか？結構。もういい。班长，一会儿把他们都绑到后院去。
1: 长官，不杀他们灭口，当心他们泄露了咱们的踪迹啊！
0: 算了吧，他们也都是一些无辜的人。
2: 一会儿你们都换上他们的衣服。我不，小日本的衣服我才不换呢。丁天放哥，出去的法子有了吗？现在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 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
2: 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 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4: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 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的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

0: 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 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0: 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9: 能货到付款吗？
5: 当然可以。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

0: 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快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甄别共产党杜鹃，
6: 住了，
5: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1: 九块九？
10: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1: 九块九？
10: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1: 九块九？
10: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2: 好，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你们快走，让我林思杰大感痛快！
1: 走。

0: 小心点啊。
1: 哎，白阿姨，
0: 怎么样，白阿姨？来，我来拿。
2: 头儿，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3: 这样看的话，我们只能顺着海洋向下绕过去了。
0: 怎么样，白阿姨？
3: 这船哪儿弄的？
2: 啊，嗨，你们刚进城不久，鬼子就来了。你之前跟我说，鬼子把南边的退路封锁了，我估摸着你们会从北边过来。这边的鬼子还真立足未稳，又是大半夜的，我就潜到鬼子的船里，把他给宰了。
4: 报告，乌鸦发来密报，
5: 说
4: 武汉各部正陆续退守重庆，陈天放未归，返回武汉接母。
5: 马上叫腾天来见我。
4: 嗨。

0: 妈，我没事，我不累啊。妈，这样不是办法。鬼子要是追上来，咱们一个都跑不了。先跑吧，跑过这段再说。
1: 放我下来，天风。
0: 怎么了，妈？
1: 放我下来。
2: 墙子柱子，
1: 警戒！白阿姨，你怎么了？没事了，妈。天放，我不能再耽搁你们了。你爹妈的话，要不是因为我，你们早就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了。我真是糊涂啊！妈，不，你听我说，你带着大家撤离。
0: 我就留在这儿，我就算死在路上也没有什么。妈，您别想多了，这跟您没关系啊。
1: 怎么跟我没关系？那几个保护我们的士兵，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日本鬼子打死在眼前。
0: 妈，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得走。如果您真的不走的话。 我也留下来，我不走了，我们大家都不走了。
1: 天放，白阿姨，我们都是自愿的，我们大家伙都是自愿的，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吧，我求求你了啊！你放心啊。

0: 昨晚有一伙中国军人在我军防区逃脱的事情你知道吗？
1: 我听说了此事。
0: 其中为首的那个人就是一手制造了安庆机场爆炸的罪魁祸首。
1: 什么？
0: 一直以来我都视此事为奇耻大辱，我弟弟也死于此人手中，所以消灭这个人不光是我个人的恩怨，也是为了帝国的荣耀。
1: 属下明白。
0: 把地图拿来。昨晚他们就是从这个位置突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只能选择弃船登岸。他们带着家眷，行动速度会很快，我估计现在应该在这一带。
1: 打扫民警，
0: 你马上集合中队赶到这一带进行地毯式搜索，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1: 嘿，
2: 喝口水。
3: 你先喝。
2: 您喝。
3: 你喝。
2: 什么事儿？
4: 我肚子在叫。
2: 不舒服啊？
4: 我饿了。
3: 天放，
5: 你可别说了，我也饿了。哎
6: 呀，天放哥。这日本人衣服啥时候能脱掉？我难受死了。
7: 这样，大家一会儿都可以把衣服换过来了。强子，
8: 哎，
7: 换好衣服之后，咱俩去找吃的。
8: 头，那您可得快点，要是晚了，保不齐我就成饿死鬼了。
6: 你可千万别死，不然怎么保护我们？
9: 疯子哥，我怎么感觉？家圆圆好像挺在意你的。
6: 别瞎说。
10: 是啊，圆圆，怎么回事啊？

0: 那你小子比我强，我再找找吧。那么多人呢，这也不够吃啊！再找找。
1: 找着一个，来，又一个。青青，你在干嘛呢？帮我捡点树枝吧，这衣服都湿了，我想趁这会儿烤烤干。哦，你有火柴吗？有。
2: 各小隊に伝えろ。この辺りを詳しく調査するんだ。
3: はい、全容量。

0: 缺点的。
1: 烧伤鬼的发现，咱们就全完了。
2: 我只是想把衣服烤烤干。

0: ードを派遣しましょう。
1: 包囲しろ。
2: 这不能待了，往后山走。
1: 快，拿起来走。
2: 白阿姨，走，快。
1: 快！
0: 승희，하얗게승희

你是故意把鬼子引开的吧？

0: 白阿姨他们先撤，快！
1: 啊，不给我，
2: 你小心点。
1: 白阿姨，好。

0: 我去把那俩鬼子干掉，然后开一辆车走。得手之后放两枪，动静弄大点，争取让里边的鬼子都听到。
1: 明白。
0: 一会儿你开上车，从山坡后边绕过去。

0: 戻れ。
1: 强子，你可想死我了！上车。

0: 怎么样了？小鬼追了一半就跑回去了，我估摸着头把他们折腾得够呛，
1: 应该用不了多久他追上来了就。干嘛呢？开车呢？
2: 吃的呢？
1: 老吴，你给我带吃的
2: 扔了。
1: 扔了？
2: 光顾着就你们那儿下毒吧。
1: 不是，你倒是给我留两个呀。
2: 是啊，可惜了那一点莲藕了。哎呦，
1: 停车！
3: 停车！
4: 哎，没事吧，医院？
2: 到底是饿了还是撑着了？
1: 都有。疯子，去哪儿？
2: 刘吉，白姨先下来休息会儿吧。

0: 的车。带几个人过去把那个给收拾了。你带两个人跟我去把那几个给干了。
1: 阿姨，天放哥不会有事吧？
2: 应该不会有事。
1: 铁柱哥，
3: 啥事？
1: 天放哥不会真的有事吧？
3: 应该没事，凭头的本事，就算一个鬼子中队也拦不住他。
1: 可是，这都半天了，怎么还没见他上来呢？
3: 要不，我去看一看。
1: 你小心点，
4: 慢一点啊！
3: 放心。

0: 死。下，
1: 放下，
2: 不是，
0: 走，
2: 老实点，走。
3: 想要钱是吗？可以给你，但是不能伤人。
4: 没想到还有一个懂事的啊，岁数大了就是不一样。钱在哪儿呢？
3: 在车上。
0: 兄弟们，把车给我看看，你现在都给我说了。

0: 这样可以放我们走了吧？可以啊，你可以走了。不过这几个，得给我留下。哎呦，还是个日本娘们儿啊！看样今天三爷我要开洋荤了。
1: 你住手！老子今天要财色兼收。放屁！
2: 范哥，今儿你们一个都带不走。你说什么？我说今天你们一个人都带不走。你信不信老子我一枪毙了你？最狠的就是手里拿着枪。
0: 不打小日本，专他妈欺负老百姓的人！少爷，老子说，老子知道你他娘的就是日本人。
3: 你放，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吧。
0: 都他妈滚蛋！走，别走，给老子上！老子会回来找你的。
4: 没事吧？没事，
5: 没被吓着吧？
6: 没有，
7: 没有。
8: 方同学，
2: 朱子，把后边那辆车毁了。
9: 好，
2: 走，大家上车。

0: 没事，赶快回庄里，通知我二哥去。他们朝那方向去了，肯定是镇子的方向，跑不远。
1: 走，走，走！哎呀！

0: 轻点嫂子疼，忍着，没那么严重了，没要了你们的命不错了。
1: 你这手怎么了？
0: 我在山上遇到一车买卖，原来想给他带回来，结果有个小子埋伏我们，硬枪把我们的枪都给打掉了，
1: 伤得重吧？我看看，没那么大碍啊，就伤手腕。哎，那两个也是。
0: 不对呀，老三，他们用手里的枪把你的枪给打掉了，怎么没要了你的命？那是我反应快呀，
1: 二哥，我看他们不是什么好人。哎，他们车上还有个日本娘们儿，
0: 日本娘们儿，
1: 会不会是日本特务？普通人哪有那么好的枪法啊？你看。
0: 人呢？
2: 镇子方向。
0: 老三，带着兄弟，天一黑，咱们到镇子上去看看。

0: 小赵，我加点菜。
1: 你自己加。
0: 你干嘛给疯子加不给我加？
2: 田柱哥，我给你加。
0: 我操！
3: 来来来，我给你加啊。

0: 对不住，为什么对不住？我要是能动作麻利点，就不会让大家出现危险了。你这样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危啊！更何况，你刘坚强什么时候认怂了？这把枪跟了你多长时间了？自打坚强跟着你开始。
1: 那他也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伙计了。
2: 哎，身经百战有什么用啊？连几个毛贼都摆不平。

0: 清风楼里。
1: 兄弟们，把清风楼给我围住了，我去看看。
0: 好。
2: 白阿姨让我送过来的，快趁热吃吧。

0: 疯子说点事儿。
1: 行，嗯，跟我来。
2: 啊。
0: 子英，
1: 妈，你们先回房间休息，我可能要见几个客人。
2: 是白天的那些人？
1: 可能是吧。不过您放心，我们会处理好的。
2: 好，子英，圆圆、青青，走，回房间。
3: 天放哥，注意安全。
4: 我在呢，
5: 成了，盯紧每一个进来的人。
4: 是。
6: 大哥，就是这儿。
7: 兄弟几个够稳当的啊，等我呢。
1: 那是，这么大的动静能不知道吗？
7: 就你们几位伤了我兄弟？
1: 我们只是路过此地，不想节外生枝，今天多有冒犯，还希望这位兄弟多多包涵。
8: 怎么，看我们人多你怕了？动动嘴皮子就想一了百了，没门。
1: 那这位兄弟想怎么样？
8: 不想怎么样，白天没带走的东西晚上我要带走。

0: 还这一套，女人呢？还有那个日本娘们儿。
1: 女人？你觉得你带的走吗？喂，胆儿挺肥啊！别怪我没提醒你，手肿的还不够是不是？
0: 兄弟，我奉劝你一句啊，现在世道有点乱，别发国难财，更别对那些无辜的百姓趁火打劫。少跟老子来这一套！我知道你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兄弟们，啊，别闹！
2: 鬼子把咱们包围了！我还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大不了是个死，老子跟你拼了！老三，二哥，这
0: 位兄弟，什么死不死的？你怎么就知道死的不是小鬼子呢？
3: 强子，守住制高点，一会儿进来所有的鬼子全给我干掉！
4: 是，
3: 柱子，疯子。 一会儿跟我把其他的鬼子引到正外的树林里，慢慢解决掉他。
5: 你什么意思？

0: 现在不是跟你唠叨的时候，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这位大当家的，我还得麻烦你给我留下几个兄弟在这儿保护我的家人，其他的人跟我们一起到外边的小树林干鬼子去。
1: 二哥，不能相信他！
2: 闭嘴！
3: 大当家的，小鬼子已经冲进来了，怎么办？
4: 今天我就信你们一次，如果敢跟我玩什么花活，我把你们几个跟小鬼子一起灭了。

0: 我们先把这个柱子再带几个人到正门口外面的林子里铺好雷，一会儿小鬼子引过去，5分钟够不够？
1: 够了。
0: 铺好雷之后在这儿等我们，咱们给他们包饺子。
2: 柱子，吃饺子了。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

0: 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

0: 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消肿止痛丁能止啥痛呢？
10: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丁，
9: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1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2: 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2: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是困死了，这么早就走，不知道天外哥是怎么想的。
1: 昨天来过的那波土匪肯定还会再回来的，天放怕耽误赶路，所以我们今天就出来早了一些。他呀，跟他爸爸是一个脾气，怕麻烦，怕应酬。
2: 八爷，天放哥的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0: 这怎么想起问这个呀？
2: 八阿姨刚才不是说天放哥不喜欢应酬，和他爸爸一样，那我就在想，他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习惯？
1: 他爸爸呀，是个倔老头，而且还特别喜欢较真儿。
2: 那天放哥和他爸爸一样吗？
1: 天放啊，个性从小就很倔强，要是别人想跟他说两三句话，还特别难。他和他爸爸，那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以后你们就会知道了。

0: 来这儿，媳妇儿，都准备好了吗？啊，千万可不能慢点。瞧你说的，好像要来的人物什么大人物一样。是不是什么大人物我不知道，可昨天晚上如果没人这个兄弟帮忙，你爷们儿我很有可能都回不来了。
1: 昨天晚上你回来，你就一直念到现在啊。
2: 都快被你说神了，我倒想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大人物。媳妇儿，一会儿他过来，我介绍给你。啊，哎，媳妇儿，昨天晚上杀鬼子，哎，一等一个，真是过了瘾了。柯老三不是说有个日本娘们跟他们在一块吗？你见着了吗？
3: 日本娘们没见着。
2: 什么都没弄清楚，你就这么确定他们一定是好人？那当然，你爷们儿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好人坏人我一打眼儿。废了你！那给我摆好了，往那边去。
4: 兄弟们，手指都麻利着呢。好嘞，整整一个中队，连一群携带女人的中国士兵都抓不住，愚蠢！
5: 属下失职，这伙敌人实在狡猾悍勇，藤田亦是轻敌，请将军责罚。
4: 夺车之后，取了什么方向？
6: 不清楚。
7: 我们的车不是被毁，就是被破坏，无法对其进行追赶。
8: 立刻通知各兵站卡哨，一旦有这伙人的消息，立刻报告。
4: 嘿。

0: 好了，昨天跟鬼子交火的时候，水箱被打穿了。还好我们走的不是很远，我回去找人，帮着想想办法。
1: 我跟你一起去吧。你别去了，你跟强子、柱子保护老太太他们。这个地方就在敌占区的旁边，万一出了问题，我怕他们俩解决不了。
0: 明白。
2: 车出了点问题，我回去看能不能找人帮忙修一修。
3: 好，你去吧，但你一个人有点不放心，让子英陪你一块去。哎，
0: 不用了，你们在车上都好好休息吧。啊，放心，我很快就回来。
4: 好，那我陪天放哥一起去吗？
5: 天放哥，让青青跟你一起去吧，小心点啊。
3: 去吧，去吧。

0: 来了。
1: 昨天晚上那几个人呢？
0: 走了，
2: 走了。
0: 人家说要赶路，我也不好强留人家呀，所以你看，
2: 这早知道这样，我昨天把他请回去不就完了吗？
3: 二哥，这也不能怪你，你也是为了先把受伤的兄弟们运回山上，不是吗？不管咋样，咱情谊尽了。
1: 走了，
0: 好走。

OK，

0: 庄有客人吗？原谅我们的冒昧打扰。
1: 请出去，这里不欢迎你们。
0: 在下刚去正司，只是想见一下钱庄主，拿回属于皇军的东西，然后马上就走。
1: 庄主不在，再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东西，请回吧。
0: 那可不一定。

0: 見しました。中は何も残っていません。
1: 現在你还能说没有我们的东西吗？其实你也不用太紧张，我们大日本皇军向来宽厚为怀，如果你们能合作的话，我想今天的事情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2: 合作什么？
1: 我知道前庄主在此地很有声望，想请他过来做地方的警备队长。
2: 那我可以替他回复你。不可能。
1: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能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了。
3: 連れて帰るんだ。
4: 翔太郎。

0: 女人是不应该拿枪的。
1: 出てけ！
0: 回去告诉你们庄主，如果想要救人的话，来据点找我。不过，不要让我等太久，否则过了今晚，我怕……我可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

0: 再去点。
1: 姐姐，快来抱我。
2: 二哥啊，你说他们为什么走这么急啊？
3: 我哪知
2: 道，总觉得不对劲。你说他们打小霸可还总带个日本娘们，现在一大早就走这么急，哎，会不会有什么阴谋？我觉得还是大嫂说的有道理，哪有那么巧的事儿，伸手。

0: 那么好？哎，二哥，他们会不会是日本的探子呀？哎，
1: 这城楼上怎么没人呢？
2: 人呢？人呢？

0: 兄弟，出什么事儿了？我媳妇儿呢？
1: 问你这位兄弟，
0: 你倒是说呀你！
2: 大哥，玉哥家刚骑的鬼子头，带着一帮鬼子兵，把兄弟们都给打死了，把大嫂也给抓走了。
0: 你说小鬼子把你大嫂给抓？
2: 鬼子让您去做警备队长，大嫂不答应，就被他们给抓走了。还说，要是天黑企业不去据点的话，他就。
0: 就是
2: 大舅，他就不能保证，不能保证大嫂的安全了。
3: 拉三，
4: 报告，
0: 召集兄弟们，给我杀鬼子长。
3: 走，等等，
1: 你们这样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害了你老婆。
0: 你什么意思？
1: 日本人的狗，你做不做？
0: 放屁！天，不仁，他绝不当卖国贼。
1: 那你跟鬼子就没得谈了，他们会杀了你的老婆，顺便把你们全给收拾了。你认为小鬼子会沏好茶等着你去救你老婆吗？
0: 一个爷们儿连自己的女人都救不了，还叫爷们儿吗？
1: 想救你老婆，我有办法。
0: 说，
1: 但是你必须得先帮我一个忙。
0: 说，
1: 把我的家人接到你的庄上，我帮你救你的老婆。
0: 我这帮兄弟有你挑。
1: 你的这些兄弟，我一个都不需要，我只需要你一个人。

0: こいつが強盗の頭の妻だ。
1: 还没来得及问。
0: 陈天放。
1: 陈天放，我叫钱百万。兄弟，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
2: 你哪儿那么多话呀？
0: 现在就去。

0: 媳妇儿，我媳妇儿。
1: 你这样掐着他的脖子，他怎么说话呀？
2: 中国の女を見ていたのかと聞いている。
0: 说。
2: 你
0: 这么我听不懂。
1: 他说，你老婆没事儿，安全着呢。
0: 这奶奶。

0: 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
1: 再等等吧。
0: 兄弟，现在去就不行吗？
1: 不行，从现在开始你给我闭嘴，你要是再给我问东问西的，自己救你老婆去。
0: 你以为我
2: 在盼着你的丈夫来救你？我也盼着他来救你。如果他不来救你的话，不光你会很失望，我也会很失望。
3: 王八蛋！
2: 好戏就要到，我会让你大饱眼福的。

0: 兄弟，这小鬼子兵营比我那山寨上还戒备森严。
1: 一会儿进去的时候千万别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

0: 何の御用ですか？
1: 私についてこい。
0: はい。
1: 待て、何をしているのか。
2: 少佐の命令であの女に食べ物を送ります。
1: 行け。
2: はい。

0: 思？
1: 儿子，
0: 哎，哎，
2: 吃一点吧，这些都是特意为你准备的。我跟你说过，晚上会有一出好戏上演，没有力气怎么能看完呢？
0: 八嘎，敬酒不吃吃罚酒。
3: 報告します、吉川大河お探しです。
2: 应该是你的丈夫来了，准备一下，好戏就要开始了。
1: 把衣服换上，
0: 媳妇儿。

0: く。音が来た。調査はまだ出てない。救助しろ。
1: ほら。

0: 三哥，三哥，大当家的回来了，走。
1: 二哥回来，哥回来了。
2: 二哥，
1: 大哥，
0: 大哥，
3: 大哥，
2: 二哥，
4: 桃儿，
5: 兄弟，
1: 嫂子没事吧？
6: 没事。
5: 兄弟，请。兄弟坐。

0: 大哥，你可别怪我，我们不言谢，漂亮的话大哥就不说了。不过从此以后，兄弟有什么为难的事儿，跟大哥说一声，我千百万在所不辞。
1: 大当家，您太客气了。不知道大哥以后是什么打算？
0: 什么打算？船长的意思是呢，你们这次去肯定把小鬼的折腾得不善，他们一准会来报复。你打算怎么办？兄弟，大哥听你的。红子，到，车修好了吗？好了。大哥，哎，还得麻烦嫂子把这身衣服脱下来，给我这位兄弟穿上。一会儿让兄弟们都上车。 咱们再杀回去。兄弟，这怎么了，大哥？不是说好听我的话吗？现在又不打算听了？
2: 老三，二哥，
3: 带兄弟们上车，走走。
4: 就要走啊！
0: 我们还有点小事需要处理，放心吧。
4: 当心啊！
0: 哎，
4: 自己多小心。
0: 走了。

0: 報告します。岡崎少佐、吉川対玉砕でした。
1: 待機するんだ。山本少佐に報告しろ。
0: はい。

0: 这谁呀？让我看看来。班长，那边情况怎么样？
1: 有点混乱，外面也没有流动哨，看来啊，你们把这帮狗日的祸害得不轻了。
2: 老三，柱子，强子，过来。
0: 老三，一会儿你带着兄弟们从据点的后侧包抄，如果一旦听到据点里面有枪响，你就等着过来捡便宜。
1: 捡便宜？怎么捡？
0: 哪儿那么多废话呢？听话，兄弟的，快去！兄弟们，走！
3: 行，疯子，
0: 走。
3: 白天的时候我在那片林子里面布了雷，原本是想救嫂子的时候撤退用，没用上。一会儿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你就把其他的小鬼子往林子里面引。
0: 明白。
3: 大哥，等老三他们包抄到位之后，我们开着车从正门进去，大嫂不能让人白抓呀，咱们得好好处处这口气。
0: 就是嘛，兄弟。
4: 你这脑子有点意思，那你以为呢？我们团长那可是行，别瞎贫了，上车，
0: 上车，走。
4: 迈克，足元注意，前方地形好，准备把这辆车位，気をつけろ。
5: ついてこい。

全員後ろに向け。教えてやろう。君らの間違いは中国に来てしまったことだ。分かってるのか。

就喜欢这个玩意儿，谢谢你们，兄弟们，回！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6: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3: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

0: 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希望。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7: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们的，哎，
1: 处长，林和柱子两个人，我到了海海马安全这里，我跟厂子留下来顶着，
2: 能不能管得这么紧？我盯着，
3: 让他们走。
0: 少废话，服从命令，退。
1: 处长，走。
0: 是。

知道你没走远，我们都是明白人，就不要玩这种无聊的捉迷藏游戏了。我受鬼冢大佐之托，希望能请你到我们军部一坐。我想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0: 是陈天放。
1: 正是。
2: 走，快走。
3: 强子，
1: 恐怕我们是跑不了了。
0: 久闻大名啊，陈先生，能见到您，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一半了。就站在那里，不要动。
1: 就头里阿给到。
0: 陈先生，说实话，我不敢让你离我太近，而且我说了，我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
2: 好，别管我，快走啊！
0: 闭嘴！哟，是哟，哟，
1: 那，哇！给我跟着，强子，过来，是吧？

0: さ、撃て！おい！
1: 大哥，今天可真倒霉啊，转了一整天了，什么都没捞着。
2: 大哥，前面好像打起来了。
3: 走，过去看看，没准能捞点什么好货色。
4: 苏队长，走
5: 上。
6: 好。

0: 你给我滚！
1: 哥，别听我的，
0: 咱们分头走。
1: 好，分头走，疯子，5里外6点钟方向回合。

ついてこい。

아서구다

0: 小心点啊！哎，白阿姨，
1: 白阿姨，
2: 白阿姨，白阿姨，
0: 还行吧？怎么样？
3: 我年纪大了，真的，我跑不动了。你们走，不要管我。
0: 真的不要，
4: 上来，我背你。
0: 不行，子怡，快上
4: 来。这怎么行呢？
0: 不行不行，
5: 我来。
0: 住吧，
2: 阿姨，快上。
5: 住，白阿姨。
2: 白阿姨。

0: 有动静，兄弟们，散开！
1: 歇会儿啊！
2: 我不累，前面就是村庄了，再坚持一会儿，走。啊

0: 大哥，女人。
1: 他娘的，这荒山野岭的，这小子带着那么多的女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兄弟们，上！

0: 残度，很秋老。
1: 哟，兄弟，可以呀、啊，一个人带这么多妞，还有一个老太太，你不嫌累啊？
2: 这样吧，老太太你带走，其余的我们留下。
3: 好好好。
4: 动一下你试试，
5: 你要是敢开枪，老子抢的就不只是人了。兄弟们，上，
0: 快跑！走，快走！

0: 给你，放他们走。
1: 你说放就放。
2: 成哥，兔子。
1: 不过，冲你这句话，老子念你是条汉子。这样吧，你的命老子还给你，这个老太太的老子也让你带走。这几个女人嘛，老子全收了。
0: 你敢？
1: 兄弟们撤伍。
3: 他奶奶的，高鬼子敢偷袭老

要救老子，就冲你刚才说那句话。

0: 要给你留下来，一起打鬼子。动手！
1: 我们把这姑娘带到安全的地方。
0: 那您怎么办？
1: 我要去把老太太救回来。
0: 胡四儿，
2: 大哥，
0: 带着那几个娘们先撤。
2: 那你呢？
0: 老子留下来给小鬼子干。
2: 你先走。
1: 幸亏收天井砸死我，照顾好他。谁要是动了一根红毛，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0: 兄弟，我留下了几个人，记住，别硬扛。
3: 二，达子，你们留下，其他的人。

0: 开枪，老太太就得死。放下枪。
1: 柱子，别管我，快走。
0: 老太太，你现在应该想的是如何拯救你自己。放下枪。
1: 快走啊你。
0: 放下枪。

0: 見しました。
1: うつら、少佐の命令でなるべく吹かせるんだ。連れて戻るんだ。
2: 丹多，丹多。

0: 其他人呢？
1: 土匪来了一大群土匪。
0: 土匪？嗯，白阿姨，白阿姨他们全都被抓走了。子阳，你赶紧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那你呢？我去救他们。我倒要看看这帮人到底是敌是友。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找个地方躲起来。他们在哪儿？
1: 在那边，在后山。
2: 你让我地方躲好了啊！天梦
3: 哥，我跟你一起去啊！听话，躲起来。我，哎，你小心一点。
2: 哥，来，派几个人出去盯一点，有什么情况赶紧回来汇报。
3: 明白。来，你们几个跟我走。
4: 好，好，好。
2: 兄弟们，歇口气儿，一会儿小鬼子追上来啊，咱们就只能跟他玩命了。记住了，杀一个够本，杀俩咱赚一个。是。山
5: 老大，白阿姨跟铁柱哥怎么样了？哼，
2: 我看他们是凶多吉少喽。
5: 能不能派人去救救他们？
2: 废话，能救还用你说呀？别说救他了，老子自己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
6: 只要你去救他们，我什么事都答应你。哎呦呦呦呦呦！哎呀呦呦呦呦呦！这日本娘们儿，哎，就是不一样啊。不过，对不起。哎呀，阿姨长得再漂亮，也没老子的命重要。
2: 你们两个，我看好了，我要出去看看。
7: 是
8: 是，大哥。

0: 哥，要是小鬼子真的来了怎么办？
1: 怕他个鸟！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算他小鬼子真的找来了，咱们照样把他们给收拾了。
2: 连正规军都被鬼子打得丢盔卸甲的，咱行吗？
1: 你小子要再仗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老子就把你给剥了！
3: 三儿，啊，怎么回事？
4: 没事。
1: 怎么样？有情况吗？鬼影子也没见一个。咱们这山高林密的，我估计小鬼子想找到这儿也没那么容易。

0: 这帮小鬼子真的摸上来了，咱们也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嗯，
1: 盯紧点。
2: 好。
3: 哥哥，罩子都放亮点啊！

0: 你什么人？
1: 都听着，鬼子就在这附近，不管现在谁开枪，都会把鬼子引过来。老太太跟那两个女孩在哪儿？
0: 我没见过什么老太太。
1: 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
0: 你说见就见。
1: 枪放下。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走。
0: 都别跟了，你们跟着就有用了。一群废物，大家都是中国人，他能把我怎么着？都给我盯紧了。
2: 嗯，说的没错。
1: 这小鬼子就在这附近，
2: 盯紧了。
1: 放心，我不会伤害他的。

0: 兄弟，你说放就放啊？那我的人呢？你的人？
1: 怎么？
0: 劫了我的人，不想认账啊？闹了半天，那两个娘们念叨的就是你呀！
1: 他们要是少了一根头发，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0: 少他娘吓唬老子，老子不吃这一套。三儿，怕死不？
2: 不怕。
0: 好，视我如豹子的兄弟。
3: 兄弟们，往上！哎呦，这……准备动，
0: 到了，打死！放开我老大！
3: 放了你老大可以，但是你先把我那几个人放了。
0: 兄弟们，别听他的，干死他！
3: 老大，要么把那俩姑娘还给他得了，反正带人是累赘。
0: 好了，把他给我带出来。

0: 返したものではないんだ。山田、戦闘準備だ。はい。
1: 天王哥。
2: 你们俩没事吧？
1: 没事，多亏了这位山老大。这是白阿姨跟铁柱哥。
2: 他们怎么了？
1: 白阿姨被鬼子抓走了，铁柱哥要去救白阿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想让这山老大去救他们，可他不肯。胆小鬼！
3: 啥？我是胆小鬼？
2: 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四哥不会有事吧？
5: 我还悬，你怎么长得跟凶神似的？你们在

0: 是你小子把鬼子带来的是吧？
1: 收拾你的话，我不需要拿小鬼子来壮胆。各位兄弟，一会儿鬼子进来了之后，你们每个人找一个地方隐藏起来，千万不要把自己暴露在鬼子的面前。
2: 哎，不是，这谁是老大？
0: 你是，但是一旦鬼子打进来的话，恐怕你连光杆司令都做不了。
2: 兄弟们，听他的。

0: 你想打鬼子？好，
1: 等等，让你的人先把这两个姑娘带走，我替你们挡鬼子。你想得美！哎，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九九啊？哎，把这俩娘们给放了，然后你也跟着跑了，让我的兄弟们当炮灰。
0: 四儿，
1: 把这俩娘们给我看好了，咱们几爷们如果有点什么闪失，他俩也别想活。
0: 明白。
2: 胆小鬼！
0: 闭嘴。
2: 臭娘们，你懂什么呀？一帮大老爷们不敢打鬼子，光欺负几个女人算什么能耐？
1: 放屁！你以为谁愿意带着你们俩臭娘们？
2: 二愣，
1: 咱们俩关在后面去。
3: 是，
2: 走。放开你的手，天放哥，我们要跟你一起。对，大不了跟鬼子拼了。
1: 你们俩听话，跟他们走。
2: 走，
1: 走，
2: 天放哥，保重，
1: 走。

0: 跟你的兄弟说，一会儿先别动手，放鬼子进来。
1: 啥？大哥，你别听他的，他这是想让我们全军覆没呢。哎，
2: 我说你小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0: 与其这么硬挺，还不如诱敌深入。这个地方地形你们熟，把鬼子先放进来，然后关门打狗。
1: 对呀，兄弟们，各自先都藏好了，等小鬼子一进来，哼，
0: 咱们一个一个招呼他们。
1: 兄弟们，都躲起来！
3: 藏！
1: 你够了。

0: 本さん、待ち伏せに注意した方が。
1: 待ち伏せ？刀と槍で？冗談じゃないよ、全滅するんだ。
2: はい。
3: 小鬼子真狡猾呀，看来我们得主动出击了。主动出击？凭啥？就凭我们这几个人？
4: 这样，我教你们一句日语，一会儿看见鬼子的时候，对他们大声喊，然后趁机干掉他们。
3: 杀人好使吗？
4: 废话，记住。
5: 味方の部隊だ。味方の部隊だ。
3: 说。
0: 味方の部隊だ。味方の部隊だ。
3: 过来。记住了。
0: 味方の部隊だ。
6: 味方の部隊だ。味方の部隊だ。味方の部隊だ。
3: 再重复两遍。
6: 味方の部隊だ。味方の部隊だ。
3: 好。记住。一会儿把这句话传达给所有的弟兄们，让他们干掉鬼子之后，马上换上其他鬼子的衣服，继续接着干。快。
4: 好。
7: 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8: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9: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1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 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9: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8: 快用南京同仁堂。

0: 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

0: 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 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5: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6: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5: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7: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8: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

0: 眼看尽，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界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易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我们必须得想办法马上突围，
1: 外面全都是鬼子，咋突围呀？
0: 告诉弟兄们，马上集合，快！
1: 把所有的兄弟都集中一块，准备突围，快去！
2: 是。
3: 把关系肉，打死三三。

0: 大哥，你都被包围了，现在怎么办？大哥，大哥，这后院着火了，咱们一定待着呀！
1: 大哥，我们怎么办？
2: 看来小鬼子想把我们烤着吃了，我倒要看看他这牙口到底行不行。
1: 废话嘛，都烤熟了，啥牙口也能嚼得动？
0: 大哥，别听他胡扯，
1: 不撤的话，都大没了，放屁！往哪撤？四周围都是鬼子，
0: 不许这么待着，不就是等死吗？不许等死，还不如跟他拼了！兄弟们，动手！
3: 好，
0: 都别。

0: 想死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知不知道？
1: 再让好下去，我的兄弟们全都死光了。
0: 现在抽腿一个死一个，听明白了没有？

0: 怎么突然安静下来了？看来这小鬼子是在等天亮啊！这天一亮，我们可就成了瓮中之鳖了。
1: 反正我们也是被包围了，总有一日一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
2: 千万哥，我们听你的，死也不怕。
1: 死？为什么要死？
3: 難道你還有什麼好辦法？走！走！走！報告します。後ろから逃げました。
4: なんだと？くそ！山田、全員裏山向け急進軍だ。
3: はい、出発！

0: 我们就来不及了，快走！谁？
1: 锦锦，
0: 我在半路上遇到天放哥，他说过来救你们，我担心，所以偷偷跟过来了。
1: 行了，别废话了，别走，别说了。
0: 走，这是怎么回事？白阿姨，天放哥呢？

0: 我让他们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了。那俩女孩呢？
1: 昨天晚上我把小鬼子给眼看了，他们两个应该是安全的。

0: 圆圆，
1: 天王哥，
0: 圆圆，
1: 天王哥，
0: 哎，他们两个呢？
1: 子英跟青青被鬼子抓走了。

0: 快就会团结在一起，然后一起下地狱。
1: 放你娘的狗屁！
2: 柱子，
0: 敬酒不吃吃罚酒，很快你们就会尝到后果。
2: 柱子，
3: 林安，以前用过枪吗？
2: 没有。
3: 敢不敢用？
2: 嗯。
3: 好，现在开始，我教你用枪。

0: 看来小鬼子是给我们已经拉好了网，等我们往里面钻呢。
1: 我们怎么办？
0: 给我们设好了鸿门宴，不进不合适吧？啊，
1: 那我
0: 目前我们就三个人，就算他小鬼子不给我们设套，我们进去一个也得死一个。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够吸引你们鬼子先出来。

彼の母も部下もここにいるから、きっと救出に来る。全員気をつけろ。今から警戒状態。

0: 我们把这些人都绑在一起，等到那帮小偷跟鬼子出来之后，马上把他们绑到陷阱里面去。
1: 明白。
0: 月月，怕不怕？
2: 嗯。
0: 记住是怎么用枪的，一会儿跟我近距点。

0: 調査に報告します。敵の奇襲攻撃です。
1: バカ。

0: 找到人了没有？哎呀，
1: 是天放哥！
0: 你们都往后退！
1: 太太他们呢？我们不知道哎。
0: 跟我来，把地上的桥全部带走。快，往这边走。

0: 死儿，老子大哥给你们报仇了。
1: 齐大人在哪里？
0: 小鬼子，我是你祖宗！啊！

0: 報告します。この人の様子はおかしいです。
1: もうダメになった。

0: 把枪放下！
1: 救了谁？

0: 所，我应该待在火光所。哎，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1: 对，
2: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3: 儒雅
1: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3: 儒雅
1: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

0: 然后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穿上之后呢新风古，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今天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不管呢咱们下家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

0: 衫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0: 谁不是时刻准备见识敌人的野性狗的？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665-6 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7: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6: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7: 看远得戴近视镜，
6: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7: 超视力不一样，10几年的老品牌了，
8: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7: 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7: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8: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7: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再也不用来回换。
1: 你要是相信我，就去佩服试试。超市里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八跪下海，使命如磐。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在全区党员干部中引发热议。大山里的心里话，写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运输货物66万标箱，中欧班列10年，见证合作共赢之路。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与会同志表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张蓝图绘到底，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奋力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会议期间，与会同志就全区发展，特别是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重要意见。大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重大使命，自治区党委精心谋划部署向海经济发展，站位高远，契合区情，恰逢其时。
3: 自治区党委吹响了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冲锋号，描绘出了广西向海图强的壮阔前景，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们要找准自身定位，明确主攻方向，努力在全区向海发展大局中展现更大作为。
4: 决定凸显了变，从背靠大西南到面向大海洋，从沿海经济到向海经济，全域向海不仅是区位之变、思路之变，更是思想之变、格局之变。来宾就要学习好决定的内容以及其中蕴含的理念、思路、方法，把来宾工作的谋划融入到全区向海经济的总体布局之中，加快构建通江达海、向海图强的新发展格局。
2: 大家高度评价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和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这两大布局，认为这必将架起我区向海经济的四梁八柱。
5: 全会对广西构建高效畅通运输网、推动向海图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我们将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平陆运河建设，全力冲刺9月通航目标，加快推进广西水运体系建设，深度参与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完善多式两运网络，构建以平陆运河为核心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为向海产业发展提供高效便捷的物流服务。
3: 决定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兼顾了未来与现实、海洋与陆地、一域与全局，把八桂大地凝成一个向海图强的有机整体。钦州将全力服务保障平陆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加快构建江铁海公空多式联运体系，着力培育建设清北防国际物流枢纽，以产业协作园区、沿面临港产业协作园区为平台，推动产业布局向海沿河发展，加快建设现代绿色临港产业示范基地。
6: 决定的实施必将有力推动我区背靠大西南、毗邻东盟的战略势能加速释放。广西现代物流集团将聚焦核心货类，深化货源对接，完善沿线物流节点布局，在越南、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设立办事机构，搭建专业化跨境供应链服务体系，在南宁布局跨境航空物流集散中心，加快推进北海、桂林等项目建设及运营投产，在上海赌场主战场担当作为。
1: 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全国近50000人次参与建言，其中广西国字号基层立法联系点的7条意见被采纳，大家的心里话是如何被写进国家法律的呢？
0: 这是蓝远客调任柳州融水铜链窑族乡旅行1个多月后，再次回到香粉乡鱼补苗寨，和大家一起商量如何打造跨乡镇民族旅游带。1年前，他在这里把村民们的心里话写成建议，通过三江基层立法联系点上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7: 6年发展了

0: 民族团嘅进步促进法里面啦。
1: 等就好啊，等唔等我越嚟越好。
2: 香粉乡鱼埠村是融水发展乡村旅游最早的行政村之一。2025年，香粉乡接待游客突破60万人，旅游综合收入超2000万元。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这让乡亲们对未来有了更多期盼。在民族草案时，蓝远客把大家的心声汇聚成一条建议，在草案第36条第二款增加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
3: 我们民族地区有很多自然的资源优势，旅游的发展能够得到了国家法律的支撑，对我们当地的旅游业发展，群众经济收入会得到更大的提升。
2: 和这条建议一起被采纳的，还有广西师范大学教授郭建平提交的2条建议，将草案文本中的各族群众统一改为各族人民，在负责中增加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法，结合本行政区域民族工作实际，制定实施办法条款，确保地方立法与国家立法衔接。
4: 立法强调科学性、民主性，基层的意见被采纳，说明我们基层立法联系点充分发挥了在贯彻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当中的功能与作用。
2: 这些金点子能够直接通达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离不开一趟特殊的民意直通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三江基层立法联系点。这是目前全国唯一设在自治县的国字号基层立法联系点。2021年6月，联合广西融水、龙胜、湖南通道、贵州黎平、从江，构建了桂乡前3省区6县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区域协同机制，让基层群众有了向国家的支持。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草案征集意见期间，3省区6县通过三江基层立法联系点上报200条意见建议，其中7条被立法机关吸纳。
5: 我们坚持原汁原味地上报大家的意见建议，让每一位群众的心声能够从田间地头、从鼓楼、从风雨桥直达我们的国家立法机关。
2: 截至目前，三江基层立法联系点已完成157项立法征询意见任务，318条真知灼见在97部法律法规中被吸收采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该联系点意见建议被采纳较多的一部法律。
6: 下一步，我们更加要发挥3省6县的这个协同机制，广泛的征集意见，服务国家的立法，共同来普法、守法，把我们民族团结、民族文化、民族经济还有边疆的稳定做得更好。
7: 从3省区6县的村村寨寨到北京人民大会堂，相隔2000多公里，基层群众的意见搭乘国家立法直通车，原汁原味抵达。民有所呼，法有所应，这些来自最基层的声音写进了法律，也正在给大家生活带。
8: 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运输市场需求维持高位，累计运输货物66万标箱，月均运量达11万标箱。
9: 自2019年西部陆海新通道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该通道班列运量年均增幅超50%。2025年运量首次突破100万大关，达142.5万标箱，增幅迅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经钦州港东站发运东盟国家的氧化铝、高冰镍等钢铁和矿类生产原料累计7.2万标箱，同比增长49.4%，有力保障了川渝、云贵等地的制造产业供应链稳定。重庆、成都等地生产的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等中国制造成品，经铁海联运出口累计达3.8万标箱，同比大幅增长89.9%，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目前，通道货运品类已增至1362种，国际辐射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3个港口。据悉，7月1日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图定运行线新增3条，累计达52条，进一步织密广西连接云南、重庆、四川等中西部地区的物流网络，陆海双向奔赴的开放格局愈发成熟。
8: 2026年暑运正式启动，全国铁路同步启用新运行图，南宁东站候车环境、设备设施等也进行了全面体制改造，出行体验全面升级。
10: 南宁东站迎来了体制改造基本结束。

0: 术后的首个属印。我们在现场了解一台自助一个检票区自助通道从4条提升为6条，方便大家快速通过。
1: 我觉得过哪里都是挺方便的呀，时间又短，环境又好。
2: 7月1日0时起，全国铁路正式启用第3季度运行图。国铁南陵局新增图定旅客列车8列，累计达814列，其中动车738列，通达全国25个省区市。调图后，南宁东至上海虹桥最快只要9小时30分，南宁至贵阳最快2小时内可达，东兴市至西安北压缩到9小时29分。区内往长沙、昆明、香港、深圳、成都的部分动车升级为 G 字头，采用智能复兴号动车组运行。国铁南宁局还首次开行南宁至天津风。
3: 暑运运行图在既有3季度图基础上进一步增开列车，针对暑运期间周末客流集中、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南宁车站将依据客流实际首次增开前往广州、深圳、重庆、成都、昆明等热门方向的夜间动车组列车，其中南宁站8列、南宁东站18列，有效缓解高峰时段的运输压力，为旅客提供更多元化的出行时间选择。
2: 今年暑运从7月1日至8月31日为期62天，暑运期间，国铁南宁局预计发送旅客3170万人次，同比增长5.5%。高峰7日均加开动车70余列，并通过动车组重列车，精准补强热门线路和重点时段运能。南宁车站预计发送旅客1028万人次，日均16.6万人次，同比增长5.0%。12306售票候补购票大数据显示，暑运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7月中上旬、8月中下旬及每周周末。
3: 暑期客流主要以学生流、旅游流及探亲流为主，主要流向广内各方向以及京广、华东、川黔、渝滇等方向。预计7月第一个、第二个周末将出现客流高峰，高峰日全站发送旅客预计19.7万人次，南宁东站13.72万人次。
2: 客流高峰时段，南宁车站将增派青年志愿者在进站口、检票口、换乘口等关键点位引导旅客候车、乘降，重点保障老年人及托网人群等特殊群体的线下购票服务需求。
4: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2: 下节您将看到中欧班列10年，见证合作共赢之路。中国越南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磋商推进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召开，泰国财政部提出5T 战略应对全球经济挑战，印尼前5个月外国游客突破600万人次。
5: 经常便秘，认准排便。
6: 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4-0-8566，
7: 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三奶生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10年来，有力推动跨境经贸合作，铺就合作共赢之路。今年6月是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10周年。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开行数量已突破10000列，发送货物超100万标箱，创历史同期新高。依托规模化运行优势，杜伊斯堡持续承接欧洲近30%。中欧班列货量，中同时，中欧班列有效惠及民生，带动杜伊斯堡物流全链条新增就业岗位超20000个。59岁的杜伊斯堡市民托马斯·克莱伊尼基在于新欧德国分公司海外仓从事装卸工作，今年是他加入公司的7年。
4: 比如说，这就是一批从卡车上卸下来的货物，这批货要运往中国，会被装进集装箱。这其实就是我每天要做的工作。首先，我把货物卸下来，然后黄经理定集装箱。
3: 10年来，落地杜伊从40余家。徐华峰在诺伊斯贸易市场经营一家纺织品店，店里的不少商品通过中欧班列一新欧线路运抵德国。
5: 主要经营纺织品，我们采购主要是从中国义乌，然后通过铁路运输，通过一新欧，对，我们运到德国这边，现有的货物速度我们能给客户有个保证。
3: 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国际贸易承压被开创了新格局，为沿线经贸合作带来稳定红利。跨欧亚德国有限公司是一家位于杜伊斯堡的综合物流公司，中欧班列相关业务占其总业务量80%以上。
6: 每当海运遭受严重干扰时，铁路运输的需求便会随之增长。这一现象显示，中欧班列已从一种补充性运输选择演变为国际供应链中的稳。班列发展迅速，有力推动了跨境电商行业的增长，其稳定准时的服务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了可靠的物流保障。
3: 6月25号至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
4: 本届博览会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辐射范围和参与热度再创新高，累计有4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参加，其中27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并独立设馆，泰国、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类产品吸引专业观众了解洽谈。
7: 今天我们带过来的都全部都是从泰国进口进过来的，有山竹，有芒果，有莲雾，然后还有罗旺子，还有我们的柚子。
8: 我是阿联酋拉斯海马经济区的代表，今年是阿联酋首次在中国亚欧博览会设馆，同时我们展区还有希望能借助博览会的平台，更进一步的促进中国和阿联酋的双边经贸交流活动。
3: 香港赛马会1号在沙田马场举办赛马日活动，以专业的赛马赛事和丰富的互动体验，与市民及游客共庆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
4: 当日，沙田马场不仅上演了11场精彩的赛马赛事，还推

0: 热烈的节日氛围，让到场市民与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香港独特的文体魅力。焦点赛事之一香港回归杯由贺贤训练、潘明辉策旗的嘉应骑兵胜出，另一焦点赛事粤港杯则由郑俊伟训练、梁家俊策旗的团结勇士夺冠。据统计，当日入场观众超过27000人次，其中包括约9300名内地及海外游客，
1: 氛围很热烈。对，第一次来感受这个马场的文化，感觉以后会继续来看。祝福香港繁荣昌盛，同祖国心连心，手连手。
2: 泰国财政部提出 5T 战略，以应对全球经济变化和贸易规则调整，推动企业向清洁能源和净零排放转型。
0: 五 T 战略包括精准目标、能源转型、产业转型、透明治理和团队合作。其中，泰国计划依据电力发展规划，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推进智能电网、清洁能源直购和储能体系建设，同时推动产业升级，从技术使用者向绿色技术创新者转变，并通过政府与企业协同提升国家竞争力。泰方指出，能源转型已成为吸引国际投资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数据中心等高科技产业更加关注清洁能源供应能力。绿色发展不应被视为额外成本，而是提升泰国竞争优势、吸引投资并推动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机遇。
2: 印尼中央统计局一号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一月至五月，印尼累计接待外国游客607万人次，同比增长7.6%，
0: 同比增长2.86%。
2: 韩国总统李在明一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0: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说，李在明当天在青瓦台为韩胜书举行了任命仪式，正式颁发任命状。据介绍，韩胜书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拥有丰富的数字产业和企业经营经验，有望推动韩国完成人工智能大转型，并带动经济创新和全民共同发展。
2: 更多新闻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广西视听客户端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1: 这一天一定会来。
5: 你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6: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养猪遇上 AI， 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

0: 现在我手上拿的纯鲜肉肠可是经历了像科幻片一样刺激的过程。
1: 主持人化身寻宝者，揭秘国内首个智能楼房猪场。
2: 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投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
1: 手机远程投喂，智能体检，7小时鲜肉直达市场，
0: 智慧农业实锤了。
1: 本期中国新制造邀您见证 AI 赋能舌尖美味，守护餐桌安全。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心拷打？
3: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4: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2: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5: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陈刚、韦涛会见我区或全国两优一先表彰代表。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123次常务会议。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一致表示要牢记嘱托，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广西新闻。7月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载誉归来的我区获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并合影。
2: 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陈刚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亲切关怀。大家在北京受到党中央的隆重表彰，这不仅是你们个人的光荣，也是全区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共同的荣光。希望大家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为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希望全区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先进，争当先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领导陈义军、王新富、周义觉参加。据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区共有4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4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12个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获表彰。
1: 7月2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12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以及有关文件精神，审议广西有色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广西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统筹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以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添砖加瓦、增光添彩。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切实提升临灾应对能力，抓好重要江河洪水调度和巡查防守，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加快推进我区农业农村现代化。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从地方层面加强与柬埔寨在基础设施、农业、矿产资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教育、文化等领域合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贡献广西力量。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6月29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应用和产业急剧发展，扩大边小企业出口规模，一企一策跟踪服务重点外贸项目，推动外贸提质扩量，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持续优化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深入推进健康广西建设。 会议指出，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分领域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建立完善工作机制，推动我区服务业跨越式发展。要构建符合我区人口流动特点的常住地服务体系，优化公共服务资源。

0: 配置，精准补齐流入地、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短板，推进常住地公共服务均等化体制升级。会议指出，有色金属是我区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的重中之重，要充分发挥十个一工作专班作用，加快建设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聚焦重点领域招新引强，用好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等科研平台，持续推进矿业全整合和小散乱治理，有效破解涉重金属污染治理难题，深入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深化与东盟国家矿业合作，加快推动我区有色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化我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持续优化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打造高质量运输服务体系，推动交通加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交通运输安全应急保障能力，健全现代化交通运输治理体系，推进交通强区建设。会议审议了深入推进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集中整治攻坚行动方案、广西重点生态功能区县产业准入负面清单2026年版、广西考古前置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广西基本医疗保险自区级统筹实施方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孙大伟给自治区政协及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2: 孙大伟表示，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政协党的建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坚强党性校准履职方向，以宗旨意识践行初心使命，以遵循规律提升工作效能，以务实作风强化履职担当，围绕广西十五五时期战略部署，精心组织开展专题调研，努力做到查行事之变，识问题之要，谋管用之策，以高质量调研协商成果服务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孙大伟强调，要动真碰硬，一体推进学查改，在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实效上再认识、再提高、再深入，持续落实三包联机制，协助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和化解历史矛盾，助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纵深推进正确政绩观落地见效。要统筹抓好学习教育和履职工作，按照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的部署要求，进一步找准政协履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好发挥优势作用，聚焦向海经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等中心工作，深度调研协商，一体建强党建同心协商品牌，拓展委员行动，加强自身建设，做好四个凝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广西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黄俊华、徐显辉、王乃学、乌家士、刘永梅、彭建明，秘书长黄志宇等参加党课。
1: 6月29号，自治区人大机关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从百余年党史中感悟党的初心使命，汲取智慧和力量，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方春明讲授专题党课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继承百余年党史政绩观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升华，为新时代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刻领会其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实践要求，以理论清醒筑牢思想根基。要深刻回答好政绩观三问，将其根本要求融入人大履职的各环节全链条，紧扣中心服务大局，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人大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助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锤炼过硬作风，提升履职效能，坚守廉洁自律，为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在我区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强烈共鸣。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汇聚起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以实干担当，奋力开创壮美广西建设新局面。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让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要以此次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为新起点，扎根南疆，全面履行检察职能，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始终坚持司法为民，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厚植党的执政根基，全面进行人民检察为人民的初心和使命。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党同志发出了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号召。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聚焦群众看病就医急难筹盼，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用心用情守护人民健康，全力以赴推进健康广西建设。
4: 我将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传承伟大建党精神，把对党忠诚书写在八桂教育热土上，以青春之我投身教育强区建设，以科学规划服务广西教育高质量发展，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教育蓝图落地见效。
5: 我们的党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80后生长在这个非常优越的环境下，都是党带来，我无比的感恩党，永远的跟党走。我将团结带领我们支部的党员，共同做好质量强贵工作。
1: 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永葆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6: 我们更加坚定了守初心、担使命的信念。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我将把榜样力量转化为实干行动，筑牢边境红色堡垒，全力抓好强边固防工作，抓实基层治理，用心解决群众急难筹盼，为稳边固边、兴边富民贡献力量。
7: 我将以先进为标杆，不断推动公共就业服务水平提升，努力探索产业加就业双向赋能路径，以实干担当稳就业、惠民生。
8: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建引领学院双高建设，实实在在培养扎根基层、服务大健康产业的专业人才，把学生教好，把专业做强。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更让我认清作为基层干部肩上的责任。今后我会牢记初心使命，继续沉下身子扎根基层，紧盯农林水领域的民生需求，服务好三农工作。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社区党建的根本基因，我将以党建引领治理，常态化开展文明先脚、环境整治，以志愿服务提升居民文明、环保意识，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社区意识共建，凝聚各方合力，办好民生实事。
1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要站稳人民立场，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以实干担当为民服务。我深受触动，我将紧跟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推进智慧交通建设，地珠一线深耕便民服务，用心用情服务群众，以担当实干践行服务壮美广西的使命担当。
0: 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在全区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议。大家表示，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

0: 向海图强之路。
1: 决定强调要着力构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和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主轴，以西江向海经济带和北部湾沿海经济带为两翼，统筹陆海一体开发建设，推动全域向海发展。要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大家认为这既阐明了是什么、为什么，又明确了干什么、怎么干，是一个能落地、有操作性的务实蓝图。
2: 从点、线、面三个维度全面发力，点上呢，我们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线上呢，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面上服务陆海统筹、全域向海的叶脉式的产业布局，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
3: 坚决贯彻落实全委精神，找准服务向海经济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当前平陆运河通航在即，我们要主动对接平陆运河通航通关需求，在口岸设置规划、监管模式创新、通关机制衔接等方面提前布局，协同推进，大力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深化跨区域协同合作，保障运河通航通关高效安全。
4: 我们将立足职能职责，狠抓全会精神贯彻落实，持续深化与东盟国家产业交流合作，建立健全合作机制，重点推进新能源汽车及电池、海洋工程装备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着力构建特色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形成陆海统筹、全域向海的产业格局。
1: 全区各级各部门党员干部表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自治区党委的决策部署上来，找准自身定位，明确主攻方向，努力在全区向海发展大局中展现更大作为，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保障向海经济行稳致远。
5: 必须跳出一隅看全局，我们不仅要把政策学透，更要把自治区党委的战略意图吃透，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好助推器作用，走到基层一线去，把工作真正做到实处。
6: 我们将立足沿边沿海的区位特点，结合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防城港片区产业布局，持续提升电网网压水平，以坚实电力保障促进沿边产业、海洋产业发展。
7: 用好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和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平台，持续放大广西门户区位优势，稳步打造面向东盟的专业化经贸合作高地，以高水平陆海开放激活外贸投资持久动能。
0: 连日来，全区各地开展系列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凝聚奋进合力，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1: 百年风华起新城，初心如炬向未来。崇左平祥市友谊关举行庆七一升国旗仪式，全体人员肃立致敬，高唱国歌，追寻英雄足迹，重温红色记忆。青州海警局执法员来到民族英雄刘永福故居，传承爱国将领的忠勇之志。在河池，环江东兰法院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党员干警参观列宁岩、维巴群纪念馆等红色教育基地，接受党性淬炼。
8: 我将把维巴群精神带入到今后的工作当中，办理好每一起民生案件。
1: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治区公安厅举办“永远跟党走”庆祝建党105周年书画摄影展，深情礼赞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光辉成就，展现广西公安机关挺英担当的时代风采。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组织党员官兵来到广西展览馆，缅怀革命先辈，重温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的百年历史，并走进老党员家中看望慰问。大家表示，一定要传承好老一辈党员的优良作风，把对党忠诚融入强军实践。在南宁相思小镇鼓楼广场，各界群众欢聚一堂，同台放歌，用铿锵旋律礼赞百年党史，用赤诚歌声唱响时代强音。
9: 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我一定向党组织靠拢，在军营苦练本领，用青春践行初心。
10: 在唱在希望的田野上时，我感受到了我们青年一代肩上的责任。

0: 这样的活动让我更加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今后我要用所学本领为建设家乡贡献力量。
1: 近日，自治区党委作出决定，表彰100名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99名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148个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今天起，广西新闻报道部分先进典型代表。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桂林福达股份首席制造专家蒲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精湛的技艺和无私的奉献，在技术攻关、产业升级和人才培养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2: 作为一名有近30年党龄的老党员，蒲英数十年如一日扎根车间，深耕曲轴精密加工领域。曲轴是发动机的脊梁骨，加工精度要求高，工艺复杂。蒲英潜心钻研数孔加工技术，练就了设备调试、故障处理和效率优化的绝活，将不可能变为可能，展现了中国产业工人自立自强的脊梁。
3: 我先后主持完成宝马、比亚迪等顶尖企业多个发动机曲轴产品的产线设备调试，为生产高效运行提供了坚实技术支撑，同时还带领团队完成30多个新产品开发调试，主持30多项企业创新和精益项目，或实用新型专利3项，公司精益制造改造项奖15项，累计创造效益超2000万元。
2: 当前，面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中曲轴产能不足的瓶颈，蒲英勇于创新，全力突破卡脖子技术壁垒。他带领技师团队连续奋战，通过自主技术创新和设备深度挖潜，将单条产线月产能从15000件提升至18000件，创造行业同类产线产能记录，有力保障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供应链稳定。同时，还运用拆解测绘、自制工装、修改程序等手段，解决了进口设备维修周期长、费用高昂的卡脖子难题，以一次次自主突破彰显了中国技术工人的智慧和骨气。同时，他依托自治区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为企业和当地培养了大批高技能后备人才，
3: 传承劳模精神、工匠精神，通过师带徒等形式为公司培养高级技师3名、技师48名、高级工55名，并与其他劳模工匠一道为其他企业提供超2000人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和超600人的高技能人才培训，给本行业输送了大量技术骨干。
1: 感谢收看，再见。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拷打？
3: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4: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2: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5: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1: 恶意去不回，便宜去不回。
6: 刚养猪遇上 AI， 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
7: 现在我手上拿的纯鲜肉肠，可是经历了像科幻片一样刺激的过程。
6: 主持人化身寻宝者，揭秘国内首个智能楼房猪场。
8: 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投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
6: 手机远程投喂，智能体检，7小时鲜肉直达市场。

0: 智慧农业实锤了。
1: 本期中国新制造邀您见证 AI 赋能舌尖美味，守护餐桌安全。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学会火灾逃生。
6: 赶紧拨打119。
5: 这里没有防烟面具，快先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火灾一定要保持镇静，按照正确的方法有序逃生。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南海热带低压，它的结构不是很对称，但仍可能继续发展为台风，未来穿过海南岛之后进入北部湾，并于4号在广西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3到6号北部湾海面以及我区陆地自南向北将有强风雨天气。今晚到明天北部湾海面风力逐渐加大，明晚到后天风雨最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旋转风8到9级，阵风10到11级。陆地方面，今晚到明天玉林梧州和沿海三市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以分散阵雨或雷雨为主，天气炎热。明晚到后天桂南桂东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桂南和沿海风力加大，其中沿海阵风可达9到10级。5号强降雨扩张，雨势更强，桂南桂东仍有强风，并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也将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强风雨将给低洼地带农田和果园造成自涝灾害，也极易导致成熟作物倒伏和萌芽霉变，还请提前抢收清沟排水，做好病虫防治。最后来关注明天的空气质量，有7个城市为优，其他城市为优到良。
7: 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阵雨，26到33摄氏度；柳州阵雨，27到34度；桂林阵雨，26到34度；梧州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北海多云转中雨，27到32度，东北风4到5级；防城港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东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钦州多云转中雨，26到31度，东北风3到4级。贵港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玉林多云，26到34度；百色阵雨，26到34度；贺州阵雨，26到34度，东风3到4级；河池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来宾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崇左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
8: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9: 真正的共产党人
10: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11: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9: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是为了胜利。这一天一定会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0: 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
0: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
7: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

0: 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3: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6: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7: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8: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途

0: 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连日来，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0: 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2: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
3: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0: 人们还走进红色纪念地，参观主题展，畅想主旋律，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东北烈士纪念馆近日推出红色主题展览，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新疆多地组织开展文艺演出，用深情的歌声唱出人们奋进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10多名曾经驻守江苏灌云县开山岛的退役老兵近日重返小岛，重走当年巡逻路，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传承无私奉献精神。在云南施甸，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善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州铜像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4: 杨善州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全市惠及百姓，利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5: 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
0: 我们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老马时，他正被大家围着。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耐心的调解。
6: 你看到人家住8楼，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0: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事后老马告诉我们，这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6: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算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0: 马善祥曾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干着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老本行。
7: 动之以情啊，晓之以理啊，能够把你的心结在哪个地方啊，他要给你找准子啊。我把他形容成那种素质的，他对的办事情啊，都怀一颗心，真的那种真诚。
0: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写写画画。30多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
6: 那么我到现场去，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着太阳。那么这边呢，开发商的建设房的负责人就

0: 在我的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在冲锋，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它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1: 在30多年的基层工作中，老马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老马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些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0: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也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
2: 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跨境转让驱动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明显增长，这反映出我国服务出口优势正从传统服务向技术知识服务加速扩张的新趋势。
1: 此外，在一系列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下，前5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5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3: 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成为支撑外贸大盘的重要力量。
1: 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这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9.6%提高到今年5月的100.7%。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速也由1.9%提高到58.2%。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电动矿卡、电动叉车、工业车辆出口额都出现显著增长。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
4: 机电产品出口总量上呈现出量增价升的良好态势，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5: 当前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这两天，安徽黄山持续降雨，当地休宁县境内的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月潭水库实施错峰预泄。由于近期连续的强降雨，月潭水库的水位迅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根据实时雨情、水情等变化，精准计算洪峰到达时间与流量，科学实施错峰、削峰调度。
6: 下一步还要根据水情、雨情进行调整下泄流量，预计将腾出近一方的防护垄，减轻增兴城区的防洪压力。
1: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下午，重庆万州多个雨量站达暴雨级别，区内中小河流有小幅涨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开展城区排涝疏通、道路保障。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2点，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

0: 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已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将于7月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4号夜间。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截至今天中午，广东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至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昨天启动，围绕自主实验室建设、标杆场景应用、科学数据供给等方面，发布了18项具体任务，提出到2028年，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取得重大原创突破，努力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今天，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10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跨境自驾之旅等，有效串联中俄蒙三国优质文旅资源。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4: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
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3: 祝贺中国人民，祝贺习近平主席，祝贺中国共产党。习近平。

0: 主席始终着眼长远，把握全局，引领中国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多极化发展贡献力量。向习主席和中国人民学习发展经验，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错过的重要机遇。我们将努力在劳工党和我们国家推动这些经验的本土化实践。
1: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2: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在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将视情况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一号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表示应继续进行。美墨加协定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谈成，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涉及汽车产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对美墨加协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今天称，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已于6月30号对一名乌克兰嫌疑人提起公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曾称，乌方暂未获取北溪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将在获取后作出正式回应。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发生剧烈爆炸，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法院今天作出裁决，驳回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过去数年，欧盟多次就垄断问题向谷歌开出巨额罚单。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军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4名机组人员中3人获救，1人失踪，搜寻工作正在进行。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一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同期创下的纪录高出0.1摄氏度。公报说，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0: 可以试试。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7: 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8: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7: 如果行动中我出了意外，杜江同志，你一定得想办法替我了结。那他们娘俩就拜托你了。

0: 中秋节，团圆时的黄家乐。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

0: 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4: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0: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叶星辰已经知道了，红帐里面藏着傅北红，他也知道为什么我要让他去抓红帐。
1: 是你告诉他的。
2: 叶星辰聪明着呢。所以不在乎我利用他。你呢？你为我做过什么？
3: 侬在外头，怎样嘛没走？
1: 亚龙，叶星辰是个彻头彻尾的汉奸，他对你再好，那也是帮着日本人对付自己同胞的刽子手。你忘了你要抗日报国的誓言？
2: 我用不着你教训我。你出去！
0: 出去！我让你出去！出去！
4: 干什么呀？
0: 哟，您哪位啊？
4: 酒醉心李明，苏小姐，差不多行了啊。

0: 好了，老头，你出去吧，我来处理啊。
1: 王家树，哥来陪我喝一杯。
2: 贾璐，
1: 已经下班了，他跟你已经没有关系了。我们店要打烊了，苏小姐，请你离开。
2: 要我走，可以啊，除非他让方家树抱了出去。
1: 苏小姐，你当我这个方太太是死的吗？她可是有妇之夫。
3: 行了，我来处理了。你怎么处理啊？你还这样把她抱出去啊？
1: 我可以啊。
2: 苏亚洛，
4: 唐玉玲，
3: 谁不和她生说话呀？
1: 你心里应该清楚，跟方家树不是一个人的，你是他的童养媳，对吧？知道的应该都是一些柴米油盐、家长里短。你
3: 应该不知道，我跟方家树在一起，生死与共，成双入对。
2: 行了，雅露，你先别说了好吗？柴米油盐怎么了？家长里短怎么了？
1: 我陶玉玲是方家树明媒正娶的太太，你呢？你又是什么货色呀？行了，你们两个都少说两句吧。
2: 方家树，你坐下，陪我喝酒。方六子，我看你敢！哎，苏亚洛。
1: 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你行了，
5: 老头，
2: 你在闹什么呢？
5: 老头，
2: 你先出去。这是我的店，我管不了了，是不是？啊？怎么了？
5: 那我走可以啊？除非把我抬着出去。
2: 抬着就抬着，
5: 你以为我不敢？老头，你冷静一下。
2: 谁冷静？谁冷静？
5: 我来处理好吗？
2: 又不是拿枪打我呀！来呀，
5: 我来处理。
2: 我打你个坏人。
5: 手吗？走，石头，没事。方家树，这怎么打人呢？这看什么呢？心里把你们眼珠子挖出来！
2: 打得好呀，
5: 老头！行了，带着弟弟先回去啊。好。该怎么样了？你说呢？疼吗？你说呢？
2: 工作需要，你说你也是。我知道你刚才是为了救石头，可你下手也太重了。你看把孩子脸打的。那你呢？我也没下狠手啊。
5: 你这还叫没下狠手？
2: 工作需要。
5: 下次轻点。
2: 啊。你这个苏小姐状态可不对呀。
5: 啊！他现在就是颗定时炸弹，你知道吗？你可得把控好你们俩之间的关系，别让他给你惹麻烦。我知道。话说回来，小叔子这孩子，现在学会拿枪来朝人比划了，这以后发展下去还怎么得了？你回去之后，你得好好的管教管教他。
2: 孩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生的。

我是你们张大昭同志，抱歉啊，把你给打伤了。我当时也是一时心急，就多开了几枪，谁让你跑那么快呢？啊，不过没关系啊。刚才医生说了，子弹没伤着骨头，应该很快就好了。 不过你要是想少受点罪，就得先跟我说点什么，要不你这伤会不会要了你的命，那我可就保证不了了。你说呢？

0: 说话呀？你笑什么呀？
1: 喂，喂，
0: 咬舌头了！叫医生，叫医生，快！看晶晶，看晶晶，
2: 挺狠呀你！
1: 晶晶，医生，
0: 快啊！
2: 快给看看舌头，指望他说话呢，没舌头可不行。
1: 好好好，
2: 快啊！
1: 好好好。舌根部位被咬断三分之一，不过这个能治，也不会影响行为他说话。你们千万别再让他咬着了啊！
2: 上脚呢？不想当人就给老子当头驴。这条驴的命现在归我管，给我赶紧治好了。
1: 好好，
2: 快啊！
1: 好好好。
2: 贾永章，
3: 是大哥，
2: 安排人不错眼珠子给老子盯着他，一秒都不能离开。
3: 是，
2: 还有没我的允许，谁都不能进。
3: 大哥，如果一旦主任要来，
2: 主任更不行。他现在已经老了，别让自己添乱了啊！
3: 明白，大哥放心。
2: 乖驴子。等你好了，再让你拉磨。

0: 这一共死了多少人？两个，经理秦日升，还有咱们的一个哨兵刘德全，就是脸上有个痦子那个。
1: 刘德全，哈，哨兵，
0: 活该他倒霉。你说一个看门的去夜总会干什么呀？
1: 是，你说一个看门的哨兵，他去夜总会干什么呀？
0: 干什么？
1: 他给咱们所有人记小账，哎，包括主任你在内，你出趟门，他都给你记下来汇报给涩谷，这叫什么玩意儿啊？他死了，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痛快！
0: 我为什么高兴？跟我有关系吗？
1: 没关系吗？刘德全是涩谷安插在您身边的那个眼线，他就这么解决了，不是挺好的吗？ 哎，还有那个红账，您不是老说那是丁部长戳在咱们眼前的吗？炸了，多好！你的意思是非要把我搅和进这件事情里是吧？
0: 我可没那意思啊，都是别人在转呢。我再问你一遍。
1: 姐夫，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懂。
0: 你和涩谷的事情我已经尽力了，
1: 怎么又说到涩谷去了？
0: 他要你明天一大早去一趟宪兵队，把爆炸的事情跟他好好汇报一下。
1: 都在76号呢，去宪兵队干什么呀？
0: 在76号没有不透风的墙。
1: 你错过什么？瞒不住的。只要
0: 你还愿意跟我说实话，
1: 姐夫还是愿意帮你的。
0: 我什么也没干呀。
1: 行，那我明天多带点人手去。
0: 你觉得有用吗？

0: 自己去就是了。主任，没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1: 自己扎死，别说我没拦着。谢谢。
2: 你说涩谷会对叶星城下手吗？
0: 这件事情是苏亚卢跟叶星城一手策划的，叶星城肯定早就做好准备了。
2: 叶星城最好是能在宪兵队放个炸弹，把他和小鬼子一起炸上天，省了咱们多少事。
0: 军统用的是整个七十六号，可不是安个炸弹这么简单。
2: 这涩谷和叶星城之前闹得那么厉害，两个人互抽嘴巴子，能磨得开吗？
0: 那就看叶星城这出戏该怎么唱了。

0: 僕です。
1: 入れ。
0: 養親長が来ました。
1: 中に入れろ。
0: はい。
2: 司令官，
1: 叶处长，今天找你来是想调查一下，前天晚上红章夜总会爆炸之前你在哪里，又在做什么呢？
3: 不是叫我来汇报的吗？你惹我呀？
1: 在我这里没有区别。特工总部哨兵刘德全，你认识吗？
3: 认识。
1: 他前天晚上也死在了红章夜总会，知道为什么吗？
3: 因为他每个月拿涩谷军十块大洋，负责搜集76号所有高级官员的往来行踪。
1: 说下去。
3: 李主任亲自下的命令，要我查到底是谁在给涩谷军通风报信。
1: 李主任也是这样跟我说的。
3: 是吧？那这件事情你应该去找他，我就是一个跑腿的。
1: 有意思，你们中国人永远把宗族姻亲关系凌驾于组织之上。李立新是你的姐夫，你也因为这个原因才来到特工总部工作，可现在呢，你们两个居然在相互指责。
3: 司令官，人是会变的。
1: 我不想跟你讨论人性。特工总部是服务于大日本帝国，在这里不分中国人、日本人，也不是哪一个人或者是哪几个人的小团伙。76号要求的是最严格的纪律和绝对的忠诚，这恰恰是你们中国人最欠缺的。虽然我个人认为在特工总部你还算得上是有血性有个性的人，

0: 但是忠诚与服从这是绝对的底线，没有人可以例外，也没有人可以逾越。
1: 这个我同意，不过想让我叶星城服从，那也得是我觉得值得服从的上级。
0: 你指什么呢？李立行吗？我吗？还是大日本帝国呢？
1: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色谷君还想在76号找一个信得过的人，那我觉得我要比一个看门的哨兵体面的多吧。
0: 我记得我曾经让宪兵在大街上当众打你的耳光，你当时还说我是小小的日本中尉。
1: 可你还说过你背后是大日本帝国，你为你的大日本帝国出头，那值。我呢，为76号出头，为李主任争面子。可他是怎么对我的？他现在老得连脸都不要了，所以我早就不想跟他混了。

0: 蔡国军，你还记得共产党的电台海潮吧？海潮对外的身份是稽查。
1: 稽查委员会，李主任的1039万存款就是他查到的。他的真实姓名叫吴同辉。梅机关对这个情况早就掌握了。
0: 好，那我就说一点梅机关还没掌握的。红帐夜总会爆炸，经理钱运生的办公室也跟着着了火。我在他办公室里面发现了一间密室。第二天，李主任亲自到我关人的地方去找人。原来他在密室里藏了人。
1: 什么人？
0: 还不知道，我抓的人里没有他要找的人。不过我在密室里发现了一些烧毁的钢锅，就是做实验的那种，应该是藏在里面的人留下的。
1: 很有意思。叶处长，你真的太有意思了。
0: 该说的我也说了，我就想要个准话，到底是行还是不行？
1: 走啊。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刘处长，红江夜总会爆炸案的调查结果到底是什么？
3: 你需要有个合理的说法。
0: 红帐夜总会，
1: 我不希望76号高层传出丑闻，大日本帝国可以丢脸。
0: 这个简单，共产党干的呗。
1: 共产党？
0: 共产党收买76号哨兵，在红帐夜总会制造了爆炸，并且嫁祸给76号主任李立行，意在挑拨76号与其他部门的关系。就是这样。

0: 国防副大佐即将亲临上海，对梅机关的工作进行视察。正式的文件，梅机关已经传达了。李主任，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其中有很多是不该发生的误会，造成了我们内部出现了很多不该有的矛盾。特工总部的工作也因此深受困扰，加上敌人的破坏屡屡得逞，请问两位，我们？ 拿什么向长官汇报呢？当然，我又坚信，只要我们剿共灭蒋的信念没有变，所有的误会和矛盾都可以既往不咎。从现在开始，打消隔阂，精诚合作，在长官到来之前，交出我们应该有的成绩。
1: 一切听从司务长安排。
0: 人兴起。 泰山移，这是女主任最爱说的话。现在，确实到了我们应该团结的时候了。是。叶处长向我汇报，我们仗义总会总经理钱运生的办公室在爆炸当晚发生过火灾，他的办公室的密室里藏着一个人，却消失了。
2: 一位死害特地追问过叶处长，请问有这回事吗？钱经理帮我安顿了一位女士，纯属个人私人行为，和76号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女士，红颜知己。哦，是，金屋藏娇嘛。据我所知。
1: 你的前秘书，现任西林公学副校长郑南燕也认识这位女士。我有话想要问她，她在哪里？不知道啊。
2: 你没有跟她在一起过吗？
0: 昨天我们是在一起，但后来她走了，
1: 大约是回学校了吧。司务舱要找她的话，应该去学校才对啊。<笑>既然这样，我再问一下。
0: 李正勋的女朋友唐心如，你掌握她的情况已经很久了，为什么迟迟不采取行动呢？
3: 唐心如那边我一直在监视着，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但是最近因为一些不可预测的变化，我这边我
0: 不需要听这些公话，我需要听一些有具体内容的东西。
2: 司务舱张安勿躁，唐心如这条线索我们一直没有放松，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调查出一个结果。我尊重李主任的意见，从现在开始不插手你的工作。
0: 好，
2: 但是叶处长是负责情报的，他应该有权利参与你的情报工作。
1: 既然司务舱这么说，我欢迎叶处长加入我的行动，但只仅限你一人。多谢主任信任。既然这样，那么叶处长是不是也应该把登报悬赏大洋的行动汇报一下呀？虽然行动一波三折，但据我所知，赵全章最终还是被捕归案了。
0: 既然主任都知道了，我就不用再说了吧。
2: 精诚合作，剿共灭蒋。
0: 啊，精诚合作，剿共灭蒋。司大家都在会议室等着呢，那现在是不是可以过去了？

0: 在日渐猖狂，所以我希望在座各位能够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共克时间。
1: 是是是，
2: 这都上下一心团结一致了，那李立贤和叶星辰还斗不斗？
3: 叶星辰就是因为李立贤，所以才抱了日本人的大腿，恐怕李立贤自己都没有想到，叶星辰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叶星辰了，我们面临的局面会更加的复杂。
2: 进。
4: 房副处长，老板，收干水的来了，说要重新商量一下价钱的事儿。
2: 我知道了。
4: 哎。
3: 还没到结账时间呢。

0: 严处长今天的汇报澄清了很多问题，也让我们有理由相信，红樟叶总会的爆炸是共产党所为。
1: 是共产党，
0: 共产党的破坏。

0: 唐兴柔的进食一直都是郑南燕单独进行的，不知道叶星城怎么就冒出来了。
1: 小涛同志，现在还不是悲痛的时候。
2: 对不起，吴大姐，我请求组织能不能想办法救救老张。
1: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组织也会调动一切能调动的力量进行营救，但前提是要有周密的计划。
0: 大佬，先别着急，一定要冷静。好，胡大姐说的对，要救老赵的话，首先我们得有情报，再有计划，还有方案，一步一步来。

0: 陈掌柜辛苦了，请这边走。
1: 叶处长，你抓到共产党特工赵全章的事，色谷已经跟我说了，祝贺你。
2: 我那也是赶巧啊，<笑>
1: 谦虚了。
2: 不过还没开始审讯呢，不知道能不能问出点重要情报。
1: 那就期待你的表现，
2: 请黑田长官放心。
1: 久しぶりだな。元気にしてるか？黒田大佐のお気遣いのおかげです。何を言ってるんだ。水臭いぞ。<笑>
3: 请黑田长官先休息。马上开会。唐青如的任务，因为牵扯到。 特工总部内部人员的甄别问题，一直是按最高级别保密执行的。共产党的确狡猾，再加上我用人不力，所以珍贵的线索就这么丢掉了。我要做深刻的检讨。
4: 好在李主任做了补救方案，最终也因为叶处长随机应变，让我们抓住了共产党的联络人赵全章，从而减少了我们的损失。
1: 今天，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共产党的新华日报都刊登了傅北红教授被刺杀的消息。
3: 这条新闻我也看了，但是它的真实性还有待于核实。
1: 应该属实，只是无法证实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所为。现在，美国已经全面封锁了石油资源。 梅花游击术对大日本帝国的重要性，我不用再说。南翔车站事件、红章夜总会事件，都是共产党所为。相比国民党，共产党独卷才是共荣大业的心腹大患。我们务必全力铲除。
2: 是。
4: 李处长，赵全章现在情况怎么样？
3: 情况很稳定，可以随时开始审讯。
1: 好，那就马上安排吧。可以
3: 啊，叶处长抓捕赵全章这件事情，我一直非常的重视。既然黑田长官已经来了，那我们可以马上开始。赵全章
4: 的审讯由谁来进行呢？
3: 和审讯李正勋一样，还是由叶处长和方副处长来主持。好。
2: 那就这样吧，厅长。主任还有什么吩咐？<笑>
3: 日本人都走远了，还主任？你什么时候跟姐夫这么生分了？<笑>
2: 主任，不是您说的吗？在特工总部不能这么随便啊！
3: 我说的，对呀，论功您是主任，论私您是我姐夫，我肯定得听您的呀。真的？哼，
2: 那还有假呀？
3: <笑>知道就好。赵全章的事儿只是刚刚开始，抓一个共产党是不可能让日本人满意的。黑田看中的是抓住共党。

0: 钱长官好酒量啊。
1: 哪里哪里，
2: 来到中国要吃鱼，中国人讲究年年有余。
0: 对，年年有余。
1: 所有骨头。
2: 哎，赛国军。
1: 十年曾一别，争路次相逢，我俩二人的青春に乾杯。
2: 干杯。
1: 大嫂，叶处长，你知道吗？方副处长在我们所有同学里可以说是最出类拔萃的。
0: 是吗？
2: 黑天君过奖了。
1: 你看看，为人还那么谦虚。
2: 真不是谦虚，这次洪仗跟唐心如的事情我都没能插上手，辜负了黑天君。
3: 哎，老方，这事儿真不能怪你。黑天长官，您可能还不太清楚，我们那个李主任他自己干不好，也不让老方干。哎，在外头找了一个什么郑南燕这样的兽头来干，那能干好吗？
4: 李主任真的应该相信你们，
2: 但是可能主任考虑的事情太多。
1: 在我们二部七科乃至整个二部甚至是参谋部大本营，都有一帮老家伙，他们占着重要的位置，他们的

0: 思想已经僵化，缺乏行动能力，同时已经失去了勇气。肚子里，不知道装了多少不可告人的秘密。往往最简单的决定都会变得复杂无比。很多很好的机会就这样白白葬送掉了。我想说的是，大日本帝国的未来，大东亚工农的希望，是在我们新一代人的手里，是在我们手里。这是生民的本质，自然的规律。来，为了大东亚工农，干杯！
1: 干杯！
0: ホーク、よろしく頼むぞ。
2: ご安心を。うん、ではまた。
3: 请巴黑的那种啊，我开车送您。
4: 方副处长，那我先进去了。

0: 叶处长，你觉得76号里杜鹃谁的嫌疑最大？这我怎么好说呀？你不要有任何的顾虑，说出你的心里话。
1: 说起来啊，李立行主任一直对方家树副处长是最为怀疑的。那你是怎么想的？我没什么证据啊。
2: 那就把握住招钱庄这个机会，找到证据。
0: 叶处长，我和方家树的个人关系一直很好，他身上有很多我欣赏和佩服的东西，但是大日本帝国的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他越出色，越得确保他对大日本帝国的忠诚，否则。 他就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这一点，叶处长，我希望你能够清楚。是。所以，在计划开始之前，要对方家树还有他们家人要完全的放任，不能有任何的监视，要让他们觉得非常的安全。 没有任何人怀疑他们，只有这样，当你利用超权这样的计划实施甄别的时候，对他们才有雷霆万钧的打击力量。明白。
3: 可以肯定的是，对老赵的审讯，他们一定会让我参加，其中一大部分还是针对我的甄别。目前来看，你还是杜鹃的第一嫌疑人。那个黑田光夫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0: 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凡是电池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9: 挺好，练着呢。
8: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9: 不慌，
10: 什么秘密？
9: 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8: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9: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1: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3: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2: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14: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15: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14: 别动！
13: 恶意去不回，恋意去不回。
16: 下面播送7月2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1至2.4米的清到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1至2.4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中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中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银滩中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中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中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中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金滩中浪，海温30摄氏度。
17: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皇家乐。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又将河谷湿热的季风气候给广西黑衣红土的百色老区孕育出味美甘甜的百色芒果，天赋百色美，地道芒果香。
2: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古岭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7: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

0: 包邮当贝利。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帮助越来越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很了解这个黑田。首先，他是一个沙文主义者，大日本帝国的利益是超越一切的。
1: 哼，日本鬼子整天低头哈腰，看起来是文明礼貌，实际上就是虚表面背后捅你一刀的家伙。
0: 所以不如我们干脆将计就计，只要我参与审讯老赵，我就一定

0: 想出办法向老赵传递暗号，让他交代一些假情报，比如说地点。黑田跟李立行一定会让我跟老赵亲自去指认这个地方。那你们事先在这个地方埋伏好陷阱，引敌人进到这个陷阱里面，我们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把老赵叫走了。
1: 武大姐，你觉得呢？
2: 不行。为什么不行？敌人审讯老赵也是为了甄别杜鹃，方家树审出来的地方最终放走了老赵，那这个杜鹃不就坐实了？
0: 但是还是要以救老赵为重，之后我再想办法跟敌人周旋。
2: 胡说，老赵和我的存在就是为了配合你的行动。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为了他，任何的牺牲都在所不惜。
0: 胡大姐的慎重是对的，我再想一个方案，作为对上一个方案的补充。

0: 那我们就照杜鹃同志的计划执行。清泉同志，杜鹃同志需要的所有东西你尽快的准备好。
1: 是。
0: 去行动吧。小涛同志，你先在外面等一会儿。杜鹃同志，你刚才提出营救老赵的这些方案，我之所以同意，那也是因为要照顾小涛同志的情绪。这么做，老赵确实是妥当了。可是你的嫌疑怎么洗清？
2: 亮来接头的同志向我开枪，
0: 这太危险了。
2: 嫌疑，
0: 万一发生意外怎么办？
2: 是行动，就一定会有意外。为了营救老赵，我必须要冒这个险。
0: 杜鹃同志，上级有一个绝密的任务交给你，这项任务非常重要，也非常艰巨，但必须要完成它。
2: 是。
0: 我们接到东北方面的消息，因为副署本来也存在着问题，日本人加快了石油勘探的行动。
2: 有没有福北红，日本人都会把东北的石油开采到底的。
0: 是啊，好在由于东北抗联的同志们一直在跟日本人的勘探队做游击斗争，不让他们顺利勘探，这才保住了很多油田位置的信息。但就怕时间长了，日本人会狗急跳墙，而你找到的正好机会。上的意思是，傅北红虽然死了，但是他留下的资料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可以把傅北红资料上标记为冻土的区域修改为富含油田，然后再让日本人得到它。
2: 日本人得到这份资料之后，就会按照错误的方向去勘探开采，
0: 起码可以起到不小的误导作用吧。
2: 是，这样确实可以让这份资料起到更大的作用，但是执行起来受难。之前的行动我们是借用了军统的力量，但是这份石油勘探资料是军统没有的。
0: 是啊，既不能暴露你自己引起军统的怀疑，又得让日本人相信傅北红留下的这份石油勘探资料的真实性，但是也不能让日本人轻易地得到这份。

0: 资料，那他们就会怀疑其中有诈，那可就麻烦了。
1: 先想办法营救老赵吧，在那之后我会再想办法把这份假资料交到日本人手上的。
0: 好，这是修改过的资料照片，老赵能否脱险就在此一搏了。杜鹃同志，千万保重。
1: 请组织放心。
2: 老方，
3: 老爷，这么晚了，还有事儿？
2: 我这不刚把黑田给送回去了吗？哎，黑田可说了啊。让咱们明天一早就要提审赵全章，不管用什么方式。
3: 啊，都听你的。
2: 我这一天呀，又是开会又是当司机呀。黑田哥点名让你去呢，你作为咱们76号的审讯专家，今天晚上你就开始先想想吧，啊，
3: 没问题啊，你说的算。哎，老爷，我多句嘴啊，我说，碰到事儿是共产党干的，真的假的呀？不是说有证人说是主任指使的吗？
2: 我说老方，你挺聪明一人啊，你是真糊涂还是在这儿跟我装糊涂呢？啊，
3: 我难得糊涂行吗？
2: 行，难得糊涂。老方，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什么共产党、国民党，还有汪主席那个什么党，反正我是一个都不信啊。但是主任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他说啊，出了什么事儿呢，大家还能坐在一起谈谈，唯独就是这个共产党，那跟咱们就是你死我活呀。啊， 赚钱得有命花，要女人也得有命陪。为君，不管是主任还是日本人，他搁我这儿就过不去。
3: 这话是说到根儿上了。
2: 行，你先早点休息，回去了。哎呀，这赵全章可不好对。啊，
1: 老方，
2: 我把话先说前头。不管谁是杜鹃，只要查出来，我会第一个冲上去干掉他。
3: 那就等你立功吧。
2: 大哥，
3: 早点休息。

谁都不能有任务。

0: 现在按照李主任的安排，由叶处长和方副处长主持，其他无关人员，除非遇到紧急情况，否则不得干预。
1: 是。两位处长，今天好好表现。
2: 是。

0: 走不进，主任，那我跟方副主任好几拍摄了。嗯，阿芳，嗯，小贾，把他嘴里的东西取了，要开始问话了。
1: 刘芳，我跟你说了，我刚把他送进医院的时候，他就把舌头给咬伤了。
0: 虽然现在已经治好了，可防止他再次咬舌自尽。这嚼子还不能拿下来。
1: 性子
0: 这么刚烈呢，那嚼子取不了，我怎么审啊？我问他话，他也回答不了啊。
1: 逮着。

事已至此，反抗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了。我相信你刚才已经看到这些刑具了，我可不想把他们都招呼到你的身上，所以希望你好好的配合我们的工作，免受皮肉之苦，好吗？我问你问题，请你把它写到纸上。第一个问题，请问你的真实姓名是不是赵全章？

0: 但现在字也写不了，饺子也不能去。哎，老方，你还有什么办法没？
1: 嘴巴虽然被堵住了，鼻子还露在外面呢。
2: 既然你不愿意动嘴，也不愿意动手，那我只好就听方副处长的，让你动动鼻子了。啊，老三，
3: 哎，
2: 辣椒水伺候。
3: 好嘞，
4: 放烟火，放烟火了。哎，哎，
2: 你不是喜欢扎手吗？那我就给你加上，满足你啊。宋永瑜，给他上签子啊。老三，贾玉章，放烟火，让他尝尝十全大补的味道。来，
5: 快走快走，这家店真的超好吃。
6: 是吗？
5: 哎，小心点啊。
6: 好，这怎么关门了呀？
5: 怎么关门了？
7: 是不是没人来，人家不做了？
6: 乐言，要真像你说的那么好吃，那咱们敲开门让他专门做几碗去。
5: 可以啊，你去敲门试试。
6: 有人吗？我们想吃米粉。有人吗？
8: 不住了，打烊了。
6: 干什么呀？不就开个米粉馆的吗？
2: 放烟火了啊！
0: 裴队长，放烟火这个词是我独创的，意思就是辣椒水灌进去，它再喷出来的时候，像极了咱们过年过节放的那个烟火，啊，特别好看啊！裴全金，一块聊，看清楚了啊！
2: 来了。像不像烟火啊？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石头，别玩了，准备吃饭了。
5: 知道了。
10: 乐言，怎么才回来呀？赶紧洗手吃。怎么了，乐言？啊，哭什么呀？啊，
5: 妈，可以吃了吗？
10: 还没好呢，再玩会儿。
5: 好。
10: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啊，乐言，到底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
5: 妈，
10: 乐言，你别吓妈。告诉妈，到底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5: 我看见老赵了。
10: 你在哪看见老赵？
5: 就在七十六号门口，他被人给打死了，就倒在地上，有好多人来看。妈，你告诉我，那是老赵吗？那是他吗？他会不会有病？他是不是已经被特务抓走了？妈，那是老赵吗？是吗？
11: 我就知道，你们一定有事在瞒着我。
6: 我在门口根本没看见老赵，
11: 我是骗你的。我之所以说老赵死了，是因为我最近感觉老赵会出事。
10: 我跟你说过。
11: 撤离了，那你哭。

0: 我说了吧，你们到底是做什么的？是军统、中统，还是共产党的人？
1: 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你妈老赵的未婚妻。
0: 妈，你就相信我吧，我保证不会告诉任何人的。我跟着你走南闯北了这么多年，你还不相信我？
1: 乐言，妈跟你说过，知道的越少越安全，知道的越多越危险。从现在开始，你不许再多问一句。注意吃饭。
0: 不行，事到如今，你必须跟我讲实话。他是我爸，我能不问吗？你快告诉我，他现在是不是就在高亚楼的优待室里面关着？啊！你快告诉我呀！你不告诉我，有人告诉我。优待室是怎么回事？我都清楚的。你们有没有方案去救老赵啊？啊？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
1: 我说过。一句都不要再多问了，
2: 妈回答不了你，妈回答不了你。

0: 小严和小石头都睡了。
1: 小石头一直嚷嚷着要去叶文天学校看看，我就让他跟着他去过夜去了。
0: 文言呢？
1: 怎么样？
0: 这小石头每次吃饭都要剩一点，我真的得说。
1: 你别跟我东扯西扯的，告诉我。
2: 我参与了审讯，暂时通过了他们的初步考验。
1: 告诉我，他这一天是怎么过的？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一个字都不能漏。
0: 保证好。好样的，一个字儿都没有说。
1: 然后呢？
0: 他要了舌头，叶先生给他戴了饺子，免得他再要。先说不了话，就给了他一支笔，让他写。结果他拿一支笔，把自己的手给扎坏了，写也写不了了。就这些了。他现在说不了话，也写不了字。就没有办法了。
1: 没办法，其实有好几十种幸福，怎么可能没办法？

一直摔坏，天亮还得接着扇呢。老赵能睡吗？他能睡坏吗？不能。刘子文，跟我说说，他都受了什么苦？你不是也被他们怀疑吗？他们是不是让你做了什么？告诉我。

0: 佛陀。老董，你在干什么呢？老董，
1: 老董，老董，老董，
2: 老董，你这是干什么？
1: 阿娇说的是从鼻子里面流过来的，我就是想知道这是个什么滋味。
2: 老唐，
1: 老赵啊，是不是关了一天的辣椒水？那是不是关了一天辣椒水？
2: 你们去别弄大事。
0: 你要干什么？哎，老头，你给我冷静一下，好吗？
1: 就这样，知道
0: 我是什么？我来审问他。
1: 老三。
2: 屋子里面有人。
1: 哎呀，我把他绑在柜子里了，他
2: 可言，如果你答应我，不哭不闹，也不瞎折腾的话，我会把你放开，然后把所有的事情原原本本的都告诉你。喝点水，缓一缓。
3: 我什么都知道了。老赵具体什么情况？现在可以说了吧？
2: 我现在正式的告诉你，老赵是共产党。
3: 我就知道。
2: 老陶是因为爱他，所以才被他牵扯进来的。但是老陶不是共产党，这你应该也是知道的。老陶带你们到上海来，为了就是要找老赵结婚，但是没想到在见面的当晚他就出了事情。老陶过来找我，就是想让我想办法去把老赵救出来。
0: 不是，你干什么？这么多人呢？
4: 你看看你肩膀上有没有那颗痣，如果没有，你就是假的料子。
5: 老赵中枪了，我们得去救他。
2: 哪个老赵？
5: 赵全章啊，咱们县公亲父的，跟我搭伴的。他在天河上跟我说接头暗号的时候被特务给听见了，我们就去追，然后他就中枪了。
2: 哦，赵全章啊。
5: 对，就是他。走，咱们去救他。
3: 那你也是共产党吗？
2: 惭愧，我什么也不是。在这乱世之中能有个吃饭的地方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谁的人也不是，谁的队也不沾，我只求有一口安稳的饭能吃就好了。所以你看，我虽然人在情报处，但是从来不主动找事儿、挑事儿，也不去祸害别人。我只是干一点技术的工作，动动脑子而已。
3: 我不管这些，你接着讲老赵的事情吧。
2: 叶先生那天突然把你跟小石头带到我们家来，我跟老陶不得不假扮夫妻，为的就是要保护你们。
6: 爸，
7: 哎，这怎么衣服不穿好就出来了？啊，这还有外人在呢，你这成何体统啊？
6: 我不知道你进来了，跟你方叔叔啊，在别人眼里他就是夫妻。如果我们两个不假扮成夫妻的话，别人会怀疑我们。
2: 但结果没想到，这么一来，你 你们就都走不了了。
3: 我明白了，那都这么长时间了，叶叔叔作为情报处长也没发现你们有问题吗？
2: 叶星辰一直怀疑我们是共产党，但我们的确不是，所以他找不到证据也就没有办法了。
3: 一点证据都没有，那这个叶叔叔也够傻的了。
6: 乐言，你别小看这个叶星辰，他可不傻，他上次差点就把我们……
3: 冯叔叔，你别拦着我妈了，我已经长大了，想知道的更多一些。妈，你接着讲。
6: 你还记得有一天我让你带着小石头去小桃园写作业吗？
4: 乐言，你带着石头去小桃园写作业，妈要打扫卫生，你们在这儿不方便。
3: 这都这么晚了，
4: 一会儿除了爸妈接你，否则不许回来，听见了吗？乐言，照顾好弟弟。
6: 那是因为叶星辰要来，他在黄潭蜜粉馆你爸那儿找到了一条我给他绣的鸳鸯戏水的手绢，那条手绢我这儿也有条一模一样的，刚好被叶星辰看到过。
4: 叶叔叔，
8: 哎，嫂子，
4: 检查出什么了？
8: 这老方忘合上盖了，我这看着难受的。
3: 那后来怎么样了？
6: 叶星辰就拿着那条手绢跑到家里来找我，要跟我的那条做比对。如果两条手绢是一模一样的，那就说明我跟老赵是一伙的。
3: 就因为一条手绢？
2: 对，就因为一条手绢。还好这件事情被我及时察觉了，通知了你妈，然后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能来得及吗？
4: 这是最后的办法。
2: 那天他紧赶慢赶的把那条手绢上的绣花给改了，

0: 孩子，爸爸妈妈只希望你们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长大。这些烦心的事儿，你不需要知道。
1: 我太没有了，我说什么也没帮到你。说天天给你捣乱，天天怀疑你们对不起老赵，我太不懂事了。
2: 行了，老爷，不哭了，天快亮了，你赶紧睡一会儿吧，一会儿就上学了。
3: 我还不知道老赵为什么被抓，他是怎么被抓的？
0: 老爷，妈跟你说了，你知道的越少越安全，不许再问了。
3: 那老赵现在都被抓了，你们准备怎么救他？
2: 老赵是日本人重点抓捕的对象，想救他是非常困难的。
3: 那老赵会死在这里，死在七十六号里面。
2: 大爷，不哭了啊！我想，共产党一定会竭尽全力去救他的。
3: 能救得了吗？
2: 能，还是有这种可能的。共产党救自己的同志是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的。
3: 那他们会打他吗？
2: 哎，说到这个呀，还真的是很巧。你坐下，我跟你说。老赵啊，运气真的很好，从日本来了一个叫做黑田光辅的大官，他是一个沙文主义者，他认为自己比中国人要聪明100倍，所以呢，当老赵告诉他们你们只会动刑不会动动脑子的时候，黑田受了激将，就跟叶先生说，那你不能再用刑法了，你必须要跟他斗智。
4: 说到斗心眼儿，他们可不是老赵的对手。
2: 这么看来，你跟老赵斗心眼儿输过？
3: 我跟老赵斗心眼儿，从来就没赢过。
2: 是吗？都斗什么心眼了？说来听听。
3: 比如说，斗鸡蛋。
2: 斗鸡蛋？怎么个斗法？
4: 我们两个呢，就一人拿一个鸡蛋互相碰，每次都是他的蛋好好的，我的蛋被撞破了。
2: 哦，那谁的鸡蛋破了，谁就要把鸡蛋送给对方，对不对？
4: 按道理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的规矩不一样。
3: 老赵定的规矩是，要是我输了，老赵就把他的鸡蛋送给我，要是我赢了，我就把他的鸡蛋拿过来。
2: 你会这么傻吗？
4: 哎呀，那不是小时候的事了吗？
2: 哎呀，说到斗心眼儿啊，我突然想起来，老赵既然斗心眼这么厉害的话，那我就有办法了。
3: 什么办法？
2: 这个办法呀，我得暂且保密，但是我不能保证一定会成功，因为方叔叔还要保护你妈，保护你和弟弟，如果我做得太过分的话，被他们发现了，那我们大家就都很危险了。
3: 那你现在保证不能让老赵受罪，不能让他们打他。
2: 好，我保证不能让老赵挨打，但是你得保证必须要好好的去上学上课，而且要假装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0: 在弟弟面前暴露出老赵的任何事情。
1: 石头只在3岁的时候见过老赵一面，之后我跟妈妈见老赵都是背着他的，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老赵是谁。我也保证不会在他面前提起老赵的任何事情。
0: 说话算话。
1: 拉钩。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开招。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1: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0: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 看远得戴近视镜，
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 超市里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0: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

0: 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曾经青竹渔民踩高跷捕虾，如今 AI 接管风浪，水循环95%，每平方多产10斤，甜味更足。昔日盐碱地变聚宝盆，用新的方法养出真野的鲜。东兴对虾，科学养殖，一口鲜甜。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7: 老张学校要求了。
8: 哎，你还没告诉我李立行来干什么。
7: 他俩就是想告诉我，之前对我的那些怀疑都是叶星辰干的。
9: 阿赵同志，你怎么受伤了？
10: 有埋伏，快跑。放

0: 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3: 别动！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陆永旭没上来了。哎，前面前面那个石头上面，有两只在同框。
1: 这里是广西孟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看到了。
1: 保护区地处崇左市境内，农海中是保护区周边的村民，自小生活在这片山林，他对这里许多鸟类的生活习性都了如指掌。
0: 不是单一只一只过来的啊，它是在石头上面的。
1: 近年来，从全国各地来这里观鸟、拍鸟的人越来越多，农海中便当起了观鸟向导，为观鸟、拍鸟爱好者服务。为此，他学会了十多种鸟类的语言。
0: 来，龙岗睡眉，它噪声听得懂，比如是红耳杯，就是这样叫了。不要着急。这个鸟很听话的，到时候通知你。灯面开，但是很难找。
1: 孟岗穗莓、扁鹊都是这里的明星鸟。老舍友邓哥发微信来，指明要求拍摄扁鹊。这种鸟不仅少见，还十分警惕，平时极少现身，农海中也不敢肯定自己能否找到。广西孟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三大特有植物分布中心之一，独特的气候孕育出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万千生命在此繁衍，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
3: 没有叶子怎么看？
4: 它这个气孔很密吧？
3: 它肯定是豆科的，或者是那个无患子呢？
5: 就是漏了。
1: 为给保护区建立完整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库，提升生态保护效率，刘胜元和同事们需经常深入保护区开展调查监测。今天他们的任务是监测一种极危植物物种海伦兜兰。
3: 这个你就过来的时候你扶一下这里，行，扶一下这个咱藏，然后就跨过去就行了，再过来扶这个树就行了，很简单的。扶那边那个枝条啊，那个横着那个，
4: 我知道。
1: 海伦兜兰多扎根生长在石山峰顶的悬崖峭壁上，为观察监测到它，刘胜元和同事们常常化身悬崖上的行者，在险峻地形中艰难前行。
3: 只有附身在这种绝壁上面，或是附身在树皮上面，它才能够有充足的养分。第二个就是不能长在太阴湿的地方，如果说太阴湿的地方，它会形成烂根的。既要有水分，可是又不能太阴湿，又需要有一些营养成分在里面，才能够适合它的生长。
1: 为应对缺水环境，海伦兜兰进化出强大的根系，能深入岩石缝隙汲取每一滴水分。此外，它还通过减少开花数量、优化花朵结构来降低能量消耗，确保在恶劣环境中生存与繁衍。
3: 是它其实这个是它的上颚片，这个是它的下颚片，然后这两边有点像兔耳朵一样的，这个是它的真正的花瓣，然后这个像兜状的，这个它的唇瓣。
1: 这一次他们有了惊喜发现，数据库又可以增添新记录。
3: 这个居群其实每年它都会有一些花苞，可是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集中的盛开。孟岗保护区其实海伦兜兰的居群就并不多，就没有超过10个居群，而且我们没有看到同时开就大量的开花的，这是第一次记录。
1: 野生海伦兜兰一丛植株有十朵花苞同时绽放，这是极其罕见的。或许，这就是孟岗保护区的神奇之处。

0: 但刘胜元的数据库里还有个悬而未决的空白，那棵被护林员叫做拢下不去的望天树，它到底有多高？能不能成为数据库里中国岩溶地区最高树的新纪录？这事儿他惦记了快10年。望天树，光听名字就知道他怀揣着成长为中国最高树种的梦想。
1: 在2014年我们进行白头叶监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下面这棵望天树。当时我们用无人机来大概测量一下它的冠幅的这个树高已经超过30米，结合它这个树干，我们预估它会超过60米。
0: 望天树成年植株普遍高50米以上，是我国最高的阔叶树种。喀斯特地区虽然土壤浅薄贫瘠，但这里的气候却非常适宜植被生长，加上风丛形成的洼地等条件，为巨树生长奠定了基础。
1: 这株望天树所处的这个洼地，因为四周都是悬崖峭壁，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能够下到底部。护林员给它起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弄下不去。正是因为到达这棵望天树的底部的难度非常大，我们同时也缺乏精密的仪器去测量它的高度，所以精确测量这棵望天树难度非常大。
2: 你在降落？
1: 我看到你了。
2: 还是要玩还是要干啥？
3: 看得吓人。
4: 你要抓住它才得，抓住它的后背啊，
2: 腰带。
0: 望着这高耸入云的大树，
4: 有没有腰带？
0: 弄清楚它的真实高度，成了刘胜元他们最大的心愿。
5: 你拿好那个日志本，
6: 电池已装，都我这里、
5: 可以了吧？刀都拿齐了吧？
6: 可以了。
5: 那好，
6: 好，对呀。
0: 天刚亮，护林员苏李民、苏海生就像往常一样出发去巡护。由于密林深处山高路陡，巡护路线长，他们往往天黑才能返回，需要带够一天的干粮。今天，他们有个特殊的任务，到野外安装红外相机。刘胜元昨天特意叮嘱，要寻找合适的地方安装，看看能不能拍到窝蜂猴。近期，附近村民报告发现疑似窝蜂猴的踪迹。窝蜂猴是昼伏夜出的濒危物种，苏李民和苏海生期待能为保护区的动物数据库增添新内容。
7: 我们弄岗站总共有23条巡护线路，我们的职责是保护好这里的所有野生动植物，并做好监测。
8: 喂，这不是三里香啊，这个。
0: 苏海生和苏李民当护林员已经有15年了。和保护区其他护林员一样，都是附近的村民。不巡护时，他们就打理家里的农活。对于生养自己的这片土地，他们都怀有特殊的感情。
9: 喂，妹，等你，你多啊，你帮我多。你等来了，我们演，我们演。
0: 巡护途中，他们经常会与这些老朋友不期而遇。黑叶猴是栖息于喀斯特山地的灵长类动物，它们全身乌黑，两颊至耳基部则点缀着白毛，又黑又长的尾巴极为显眼，这是它们在树林间穿梭跳跃时的平衡器，也是长期适应性进化的结果。
6: 刚才我们看到这只黑叶猴大概也是有2-3岁了。一般的话那个黑叶猴啊都是群居，他们不会单独行动的。我们再往前走，仔细观察一下有没有猴群。
0: 黑叶猴会以多个洞穴作为夜宿地，以确保种群安全和生存。它们通常会在傍晚时进入洞穴栖息，而到了清晨则会离开洞穴外出觅食。 这种规律性的生活习惯有助于黑夜猴更好地适应自然环境，维持种群的稳定。
3: 六月份在这个山洞我们发现一个猴群，总共有14只，是我们农广站的最大的一个猴群。这个山洞
0: 喀斯特地貌形成的众多山洞成为黑夜猴的庇护所，因此弄岗保护区成为广西最大的灵长类动物基因库之一。目前这里生活着大约150只黑夜猴。
5: 哎，还能当然没动物给哪样没给分辨了，那么还说都有当你长得长得不
0: 为了更好地观察和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区内布置了200多台红外相机。通过这些相机，他们经常可以收获到许多意外惊喜。这一次，他们期待能拍摄到窝蜂猴的踪迹。
10: 这个点也有那些认知绿蟹，白翠蓝蟹有10来种吧。以前我们是靠山吃山，上山打筛来卖，甚至还打鸟来吃。现在不同了，大家都爱护生态，爱护鸟类。以前还会在田里烧甘蔗叶，现在不会了，怕污染空气，影响鸟。自从发现弄岗睡莓，观鸟就成为我们生的产业了。
0: 弄岗睡莓是弄岗保护区的特有种群，仅在这里可以见到，数量稀少，不足2000只。弄岗睡莓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鸟类专家发现并命名的第一种鸟类，也是中国历史上由我国专家发现并命名的第二种鸟类。国内外观鸟、射鸟爱好者纷纷慕名而来，这里逐渐成为各地射鸟发烧友的聚集地，也在当地衍生出观鸟向导这一职业。农海中原本是以种植甘蔗为生的农民，2016年，他看到村里有些村民当起了观鸟向导，心里也产生了尝试的念头。于是，农海中虚心向村里的向导请教，学习搭建观鸟棚，识别鸟类，认真研究它们的习性。
10: 因为我们长期在这里啊，知道鸟的生活习性，我这做这个鸟塘呢，吸引更多的鸟。做鸟塘呢，做鸟点呢，我们就看那个地方是不是够宽，然后每天都放水换水。这个鸟的习性就是喜欢洗澡喝水，喝干净的水，跟人类一样都喜欢干净的水。做这个棚的距离是12米左右，伪装瓦遮起来看不到人，鸟就不怕了，就经常来玩水啊，洗澡啊，这些每天都来这里。
0: 2017年，农海中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投入13万元把自家的房子改造成客栈，为观鸟爱好者提供餐饮、住宿、接送服务。由于来观鸟的客人源源不断，经营客栈有不错的收入。
11: 等等，
10: 哎，
11: 你好，你好，你好，
10: 辉哥，你怎么来了？不通知一声啊？
11: 哎呀，今天刚刚有时间。
10: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那先坐，先坐。
11: 好的，好的，谢谢啊。
10: 等一下，我还没通知您过来呢。那个免税最近不稳定。
11: 最近什么鸟比较活跃一点，经常出现的呢？
10: 鸟种是不多，
11: 不多是吗？
10: 也有，但是就是免税难找一点，
11: 是吗？今天刚好有时间，
10: 哦，
11: 所以我就过来看一看，也想碰碰运气。
10: 也好，也好，也好，反正也有其他鸟种的。哎呀！

0: 免蟹是我们是这个季节是很少，我们就过来碰碰运气。
1: 我们能够拍的话那是最好了。
0: 也不单是免蟹，我们这里这个鸟点也好、也有好多鸟的。我拍那个龙岗睡莓的话，距离很近，因为它小。这个鸟很小，这个运气绿蟹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很漂亮的，这个羽毛是吗？哎呀，今天那个免蟹不来了。
1: 哦，没关系，没关系。什么时候稳定了，我们再找时间再过来。没事没事的，反正以后它你发现什么时候有，就通知我就得了。
2: 拍鸟确实需要看运气。客人今天没能拍到免雀，农海中心里也有些沮丧。免雀生性警惕，的确比较难发现。农海中已经联系其他做向导的村民一起帮忙寻找。
3: 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

0: 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2: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6: 喂喂，这个地方蛮高好哦。你这个电池放这边，放这边。没有，就不是电。
7: 刘胜元终于等来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由广西林业勘测设计院牵头组织的近30人的联合科考队来到了弄岗，将实地测量那棵望天树的高度。
8: 我们这次开展广西最高树科学考察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一株望天树是不是新进的广西最高树，同时要解决为什么在条件如此恶劣的石灰岩山地里面能够长出这么一棵巨树的问题。
7: 岩溶地貌坑洼凸起，山路崎岖不平，望天树科考队负重行走4个多小时，个个疲惫不堪，但最终还是顺利抵达了本次科考活动的大本营。
9: 哎呀，怎么有的那么紧？
10: 高压线上面清理。
11: 你帮我松了是吗？你这样子放还快一点。
7: 望天树所在的风丛洼地四周都是陡峭石壁，借助专业登山救援团队的帮助，科考队员才艰难到达洼地底部。
12: 现在我们是在给无人机装一个这个空投器，把一根线给它带到这个望天树的这个分支上，然后呢这个再把粗线带上去，最终呢是通过这个搞个 SRT 技术把人带上去，然后呢这个用一个超声波雷达，超声波的这个测高器加上这个人工攀爬了以后，测量分段测量的方式，把它这个整个树高给它弄出来。

0: 放线，你就这样子得了，不要让那个线拖住它哈。放，把线放松。没事没事。放线放线。靠近那个树啊。过来，
1: 高点。
2: 经过连续三天的奋战，科考队利用先进的勘测设备，终于完成了现场的测量工作。两天后，广西林业勘测设计院传来消息，望天树的高度是72.4米，是广西最高的树，也是中国岩溶地区的最高树。树的高度已经量出来了，刘胜元他们又有了新的想法，他们想给这棵广西第一高树拍一张

0: 全身照。
1: 站长，今天我吸收红外相机卡来，你看一下拍到什么好东西。
2: 嗯，好的，我看一下。哎，这个什么啊？有点像封喉，你看，这个应该是了吧？
1: 是哦，很像哦，这个很像封喉。
2: 嗯，等一下，
3: 我们在鹿港片区的野外调查当中，发现有封喉和窝封喉的分布，但今天的这个红外相机拍摄到的这个影像，比较模糊，那我们没办法判断它是封喉还是窝封喉，还需要给专家进一步的确定。那么我们会对这个红外相机的点位进行一个持续的监测。
0: 虽然没能确定拍到的是窝封喉，但苏海生还是感到很欣慰。窝封喉是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成年体长195到230毫米，体重222到750克，是我国体型最小的灵长类动物。2023年以前，窝封喉在我国的野外种群数量约为100到150只。2024年，弄港保护区新增记录88只，刷新了国内窝封喉分布记录。野外的红外相机让他们能更准确地了解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及生存现状，为保护区开展野生动物监测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到观鸟行业。今天，村民阿强发现自家林地经常有许多鸟群出没，他迫不及待地叫农海中去看看能不能建一个观鸟点。
4: 谷内咁啊，最近还没有落地啦哦，
5: 未能落嘅。
4: 去引流鹰啊，花石洞啊，咩人吹啊，本来。
5: 哦，本来啊。
4: 都行噶嘛，等你入嚟哦。
5: 本来没在就开灯来给玩呢。
0: 农海中没想到阿强发现的鸟里竟然有舍友邓哥委托他找的扁鹊，他赶紧与阿强商量在这里建一个观鸟点，希望能尽快帮邓哥拍到扁鹊。农海中已被村民推选为弄港村陇亨屯的屯长，在他的带动下，更多村民加入到观鸟旅游的行列中。随着弄港观鸟的火热，当地政府及时因势利导，在大力发展生态观鸟、研学旅行产业的同时，提升公众热爱自然、保护生态的意识，推动自然保护有序和谐发展，观鸟经济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绿色产业。观鸟旅游经济的发展又反向增强了村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人与自然形成良性的互动，这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馈赠。这里的人们有序地保护与利用自然，这个被悉心呵护的绿美大方舟，既是国家级野生动植物的荟萃地，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境。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千年渔歌，传承海的味道。东兴对虾，红树林里孕育的自然鲜美。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3: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8566，4008076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68566，40080。
0: 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花红药业。

0: 有日子没下马打架了。
1: 不许虐待俘虏，这是政策。
0: 指导员，这个俺明白，俺就是吓唬吓唬他。

0: 这个牛皮，这个太棒了！这回去做马鞍子多结实啊！啊，
1: 全给他带上啊！我看这皮子比那皮子厚。哎呦，
0: 这老爷，这都是您写的啊？
1: 这咋看着乱七八糟的？什么叫乱七八糟的？
0: 这叫狂草哦，怪不得看着龙飞凤舞的了。听说总部那四里园都夸您字儿写的漂亮啊，真好，真乱。
1: 一般一般，这个那叫行书，我还是提出写的好。哦，
0: 这个行，这个行，这个行。
1: 哎，大牛啊，你不是也识俩字吗？来，帮我一块写啊，来不及了。哎呦，
0: 那我是写狂草还是写行书？
1: 你随便吧。
0: 啊，那我写啥内容？

0: 我给你个主意，让他负责好死。你有完没有了？赶紧起！哎呀，算了，这样我还是别在关公面前耍大刀了啊！我先弄玉皮子去了。
1: 哎，给我留一张啊！我那马鞍子都裂了。

0: 这是创造才能干的。
1: 走，押运的任务交给依莲，四连马上出发，增援快乘文，上。
2: 指挥官胡延年，到，占领张北依莲。

0: 击。
1: 出来。

0: 傻了，
1: 懵了。
0: 来，
2: 刘班长，
1: 王大爷，让你不追，你偏要追。

0: 将军，我们不知道将军来视察，没有迎接是我们的失职，请将军恕罪。
1: 治安肃整越整越坏，扫荡大路越扫越多，昨天军已经失去了大本营的信任，奉调回国。现在新任的华北派遣军司令是天皇陛下亲自授予的，是冈村宁次大将，你们都知道了吗？
2: 嗨，
1: 冈村宁次是陆军名将，长沙会战的时候他打得非常出色，只是因为与大本营有分歧才被迫赋闲在家。现在是困难时期，也是用人时期，他的付出将会给皇军带来新的希望。我们要想消灭中国，必须要了解中国。
3: 是
4: 是。

0: 都是好人坏人了，快快快快藏起来，快快快快快
1: 点名儿。哦，
0: 谁呀？春雷，这是咋了？
1: 婶儿，别急，伤得不重，但是吧，跟着团里头，行动不方便，团里头批准他回来养伤。
2: 伤得重不重？
1: 说，伤得不重。
3: 大爷，就几处外伤，弹片已经清理出来了，没伤着内脏，也没伤着骨头。
0: 春雷。你说话，说话呀！你这是咋了？
2: 我说了，快赶快去了，快
0: 进屋，进屋。来，快上炕啊！来，慢点，他这有伤口。来，春来，上这儿来。哎呀，不行，
3: 拿床被子来。他发烧了，
0: 在那儿呢。给他盖上，春雷，
3: 哎呦，大娘，这是药，这是绷带，每隔两天呢给他换一次药，先用盐水给他清洗伤口，然后涂上药，再重新包扎起来。
1: 叔婶儿，别太着急了，这小子命硬，死不了。起初我们以为他死了呢，其实就受点皮肤伤，不发炎呢，没两天就好了。
0: 我也不会换药啊。
4: 就是啊，我们不会用。
3: 那这样吧，部队这两天就在附近，我过两天再过来给他换药，你们看着点，特别简单，一学就会。
0: 行。
4: 他怎么老是笑啊？是不是傻了？
3: 他从马上跌下来了，有点脑震荡，休息一段时间就能养过来。
0: 那要是好不了咋办呢？这辈子就这么傻了呀？
3: 不会的，大娘，不会的。部队的大夫都说了，能好。你静躺，别让他动。这两天少喝水，不然的话怕血止不住。
0: 我记住了。
1: 那行，叔婶儿。副队长还有任务，我们就先撤了。过两天我再带他们来给春雷换药。
3: 大个子，我们走了，你好好休息吧。我们见过，你不是？他不是那个？
1: 这是春雷的小媳妇儿，还没过门呢。
3: 嘿，这个刘春雷还挺有福气的。那我把他交给你了。对了，那个等他醒了，你跟他说公鸡没事儿，就是受了几处轻伤。
0: 公鸡啊，
3: 就是他的宝贝战马叫公鸡，你跟他说别让他惦记了啊。我们走了，
0: 送吧。

春雷哥，春雷哥，嗯。

0: 你先睡会儿吧，我守着他。不用，我怕你也顶不住啊。我不困，我真不困。您回去睡会儿。
1: 行，那我回去睡会儿啊。
0: 小花儿，记住那个女兵的话，千万别给她喝水了啊！您放心，
1: 操点心啊！我走了。

0: 是你回家了，都回来好几天了，只不过一直发烧，今天总算是退了。头还晕吗？哎，你干嘛？
1: 爹娘呢？
0: 爹娘都守了你五天了，今天看你烧退了，就去集上卖豆腐了。
1: 我的刀呢？这哥萨克军刀呢？
0: 别急，在这儿呢。你呀，烧的都说胡话了，还攥着这把刀，掰都掰不开。
1: 拿着它，我心里就踏实了。
0: 还有公鸡啊，他就受了点轻伤，不碍事儿。
1: 你咋都知道了？
0: 是叶明哥告诉我的。
1: 我躺了多少天了啊？
0: 第六天。今天是第六天。
1: 我说我咋肚子饿了，有啥吃的没有？
0: 有我刚做的疙瘩汤，我还打了一个鸡蛋呢，你等着。

0: 吃饭吗？干嘛一直看着人家？
1: 你手咋了？
0: 没事儿，切菜切的。
1: 啥切菜切的呀？那你右手拿着菜刀，还能切着自个儿右手手指头？你跟我说实话，咋回事？
0: 真没事儿。
1: 是我咬的。我刚才睡觉的时候，我就梦着我好像咬了个啥东西。你看，哎呀，你说我。

0: 自己吃吧。
1: 春林铁娘，快出来吧。
2: 哎，慢点啊。
1: 慢点，慢点，
2: 慢点，慢点。老在屋里待着不行，出来透透气儿。待长了，身子骨就弱了。
1: 没事，
2: 坐着。
1: 慢点，慢点。
2: 哎，荷花，给大姐一个啊，有点凉了。哎
3: 呀，好多了。啊，
2: 出来透透气儿就好。啊，有人，快进屋吧。
1: 谁呀？
4: 爹，是我。
2: 彩霞。
1: 哦。
2: 坐下，坐下，没事。
1: 来了。
2: 爹，哎呀，怎么能在院子里边坐着呀？当心让人看见了。赶紧进屋，赶紧进屋。
5: 没事儿，街上没人，都在家里吃饭呢。我寻思他老在屋里待长了不行，得出来透透气儿。
2: 姐，
5: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敢出来透透气儿？现在鬼子可挨家挨户的找八路军的伤兵啊。
1: 你听谁说的？
5: 小罗成说的呀。他可说了，这要是找出来了，全家都得死。赶紧想办法呀，不能在这里热的呀。哎呀，哎，要不还藏红薯窖吧。啊，红薯窖和麦秸垛现在都不行，日本人可精了，一进门就找这两个地方。哎
2: 呀，这咋办？
3: 晚回部队吧。
5: 哎，不行不行，你现在头还晕呢，站起来走路都直打晃，怎么回部队呀？啊，站起来都不稳。
1: 我说先送他上湖里去，那芦苇荡里好藏人呀。
5: 哎呀，太远了，怎么照顾啊？饭都吃不到嘴里。
1: 还顾那么多，这个这活命要紧啊。
5: 说的也是，
6: 我给陈雷哥送饭。
7: 怎么样，老宗，
8: 点收割完了吗？
9: 团长。
7: 嗯，
9: 团长，赶紧下令把我的马都出换了，等不及了，赶紧出击。
7: 你可以出击
1: 啊，
7: 不过完事以后你得下地帮他们收割啊。
9: 啊，那还是算了吧，这帮狗日的伪军就欠干活，得让他们多干干，是不是？
10: 对对对，
11: 让他们多干干，
7: 受累。快快快快快，动作快点！

1: 帮助老百姓收庄稼，
2: 乡亲们都出来吧！八路军把野狗给他赶跑了。
3: 哎，真的是八路军嘞！
4: 走哎！
5: 八路军真厉害啊，那小鬼子替我们收庄稼。
6: 是。

0: 清了，像蜻蜓点水。
1: 我要走了。哎，
0: 你别走，你别走啊！不是跟你逗着玩呢吗？别真生气了。
1: 你吃饭吧。
0: 哎，你给我唱个歌听呗。
1: 我不。
0: 为啥呀？这为啥不能当着我面唱呢？
1: 唱的不好听吧？
0: 谁说不好听了？我愿意听。你要不给我唱，我不给你写信了啊。
1: 那个女兵是谁呀？
0: 哪个女兵？
1: 就那个和严明哥一起把你送回来的那个。
0: 啊，你说吴朵呀？那就是个生瓜蛋子，一个没心没肺的，一点闺女家样都没有。咋的了？你咋的了？你说话呀！啊？
1: 他对你挺好的。
0: 你这扯哪儿去了你？我跟你说，他就是那样，对谁都好。那我们这八路军的队伍，大家都是互相关心的。想哪儿去了你？我给你写的信呢？

0: 天天都带在身上？
1: 我每天都看三遍。
0: 你也不认字儿，你看啥呀？
1: 彩霞姐都给我念过了，我都记住了。

0: 等把日本鬼子赶走了，我一定踏踏实实回来，守着你过日子。到时候咱跟爹娘一块做豆腐生意，这好多好多钱都给你，给你扯几身花布，好好做几身漂亮衣裳。等到那时候，你再给我生个七八个孩子，咱们一大家子人热热闹闹在一块过日子。
1: 等着。

0: 我们是你下的50万，战刀都生锈了。溃不成军的中国人，居然来袭击我们，对皇军的羞辱！要用你们的战刀教训他们，砍掉他们的脑袋，让全世界都看到，大日本皇军的铁蹄将踏遍中国。
1: 鬼子来了！
2: 飞头腿子，腿没转移。
3: 好，
2: 小子，
1: 摸点土，快点，
2: 来了来了！
1: 进屋，把脸抹黑了啊！
2: 来了来了！
1: 来了！
2: 干什么？干什么？

0: 家是不是有八路军的伤兵？
1: 没有。
0: 听说你有个儿子？干什么去了？
1: 在保定府学厨呢。
0: 学什么？
2: 做饭。
1: 就是学做饭。
3: 太君，这家人我认识，做豆腐的。哎呦，他们家豆腐做的可好吃了。去，给太君拿点豆腐尝尝。哎。他们家是有个儿子，我们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对吧？后来去保定学厨了，都去了
2: 三年了。
3: 对，三年了。
0: 太君，太君，太君，
4: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0: 太君，
3: 太君，太君，哎，太君，冷静，冷静。
2: 是我的血，我切菜切了手，是我的血。
3: 太君，他们是大大的良民，我给他们做担保，我担保。
4: 走。

0: 山路上水战，水不上路川，就要花好好说。你是不是找错人了？我可是小罗成，我。哎呦，我小舅子，我是你亲姐夫，你这干什么呀？吓我一跳！
1: 别他娘的跟我装傻！
0: 你是不是被荷花的事儿啊？哎，我对天发誓啊，荷花的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这跟我没关系。
1: 那跟谁有关系？鬼子咋知道我在芦苇丛里？
0: 是那个牛三儿，独眼龙身边的那个大汉奸，是他起的疑心，让独眼龙跟着荷花的，真不是我。我要是想害你们，我早也跟着进了芦苇荡了。我咋能找着他？我，姐夫说，姐夫说，不是我。对了，他有个姘头，就在。 陈家庄的东头，他隔三差五啊就溜出据点到那儿过夜。真的，我没骗你。哎呦，疯了！
2: 宝贝儿，开门！哎呦，宝贝儿，可想死我了。
3: 大侠，你是哪条道上的兄弟？你是要劫财还是劫色？要劫财，这屋里所有东西都归你；想劫色，床下两位美女，请带走。
1: 我是来讨血债的。
3: 大侠，那美女不是我杀的，
4: 是皇军。
3: 对，是皇军，看他穿走得快，就先开着枪。
4: 谁的长得跑不了？今天我先从你说起。
5: 诸位久等了，我刚从冈村宁次司令官那回来，兵贵神速，你们的军队都到达指定位置了吗？
6: 都到达了。
5: 我华北骑兵旅团在此集中，就是让英雄有用武之地。 冈村宁次司令官上任后，多次与我恳谈，本人授意匪浅。大本营最初征服中国的战略是速战速决，一击而亡。可是三年打下来，主要战场形成胶着状态，后方局势更加严峻，皇军转城，竟是防御被动挨打。这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对中国缺乏了解。 冈村宁次司令官说过，中国人武力不行，但是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皇军可以轻易地击败中国军队，但是要想征服这个民族，可以说是任重道远，十分艰难。这一次的扫荡，冈村宁次司令官下了决心，也做了充足的准备，许多部队。

0: 秘密地从前线调回，就是为了避免惊动中共的情报系统。此次战役要对华北的中共武装进行铁壁合围、舒臂清剿、拉网扫荡，彻底歼灭。
1: 嗨！
0: 我们骑兵旅团不在第一波次进攻的阵营中，猜得到我们的任务吗？
2: 将军，莫非是让我们作为战斗预备部队，巡歼逃掉的八路？
0: 对，
2: 尤其对八路的骑兵团，彻底歼灭。
0: 谢三，
2: 不要辜负你的新关键。
3: 是，1942年。
4: 冈村宁次经过了一年的秘密准备，终于开始实施铁壁合围计划。他调动了空前的兵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我根据地进行四面合围，企图一举彻底歼灭我抗日主力。铁壁合围正在逼近华北根据地。
5: 拿刀枪，预备起！
6: 拿刀枪，鬼子们，你头上戴。
7: 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一千。
8: 1942年春季，八路军进入鼎盛时期，根据地扩大，开展民主建军，并纠正了整风的极左倾向，使部队的情绪空前高涨。
9: 秦明同志，你还认识我吗？
10: 江副局长，我当然认识了。
8: 江副局长，我们好不容易把你们送回去，这怎么又回来了？现在根据地连成一片，回来可容易了。我和赵主任参加了一个培训班，这不我俩就回来了。你看赵主任参加哪边呢？走，我们过去吧。哎，赵主任，你看谁来了？小吴同志，你好。
10: 赵主任，
8: 你好，你好，我见到你们骑兵同志，就像见到我自己的亲人一样。哎。
10: 赵主任，上回我们护送任务没有完成好，让你受惊了，对不住我。
8: 别提了，这笔账就算在小鬼子头上了。只要我们赶走了小鬼子，这一家人才能够真正的团聚。
10: 是。哎，赵主任，这回你的孩子没带回来？
8: 我的孩子把他送到老乡家里去了。
10: 哦，
8: 那你见着我们孔指导员了吗？见到了呀，你还替我操这个心呢。哎，对了，见到大刘同志，代我向他问好。
10: 是。

感受，我是知道的。我参军那年，我爹就被鬼子打死了，连他的尸首我都没找到，是被炮弹炸碎的。就是因为这样，

0: 快出来，走，跟我赛马去。
1: 连长，你们去吧，我想自个儿跟这儿坐一会儿。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是。

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

0: 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清晰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入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
3: 锋接制，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

0: 完证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啊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的，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红愿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不动，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将那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 广大师，等等，今天前一百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知，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一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6: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看戒指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5: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6: 对，
5: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6: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5: 对，
6: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00元的四标齐全的鉴定图，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5: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6: 对，
5: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6: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飞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飞轮，成为 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蓝伟师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出口品飞啊，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袋。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甄别共产党杜鹃，
8: 住了，
7: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9: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7: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10: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11: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
8: 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9: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11: 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12: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好，我陪你坐会儿。我知道你心里难受，难受能当饭吃吗？我的情况你了解，我家八口人，小鬼子杀了七口，就剩了我一个。我当时跟你一样。 我们的老连长，也就是我们的总团长，告诉我们，韩永正，你是个军人，是个军人就应该挺住，勇敢的面对。你现在唯一能做的，振作起来，把马刀擦亮了，把马谡练精了，战场上见。 赛不赛马，你自己看着办。

0: 四连柳春雷，到！
1: 连长说的对，练好本事才能为荷花报仇啊！

0: 团长说了，今儿没事，继续休整，要注意敌情啊，知道吧？
1: 明白了。哎，我说猛子啊，听说你们四连的马术进步很快啊，要不然拉出来溜溜。
2: 那是，那得看是谁练的了。
3: 那也给其他的连学习学习呗。
2: 学习学习，当老师能白当吗？得交点学费吧。要不然这样，给我们四连啊，来点手榴弹、子弹什么之类的。有本事啊，咱就出来赛一场；没本事啊，自个儿回去练去啊。
3: 一夸他脚小，他还真扶着墙走了。
4: 赛就赛，谁怕谁呀？
3: 各连拉出六个，这是骡子是马，咱出去溜一溜。
4: 走，
5: 驾啊！
4: 走走出。
6: 心不在焉的，我怕他落马受伤。
3: 哎，换人怎么行啊？啊，你可以认输，可以退出比赛，是不是？
7: 是。
1: 谁说要换人了？我可以败，但是我绝不认输，绝不退出比赛。
7: 好，
8: 我传来，
1: 到，
8: 出击，
4: 炸。
9: 连长，你快看，密密麻麻的是鬼子的主力部队。
8: 撤回主力，
4: 撤，
8: 撤，
4: 撤，
8: 撤，撤，
4: 撤。
8: 怎么回事？哪里打枪？
0: 报告，是东北方向。
8: 东北方向打枪？哎，是不是那新七旅给走火了？不对呀，这枪声太密集了。快，马上派人侦查。
1: 侦察兵，
10: 来。
8: 快，你们分别在村子周围详细侦查，推动行动，快！
10: 是。
8: 抓紧联系总部和军区机关。
11: 喂，喂，喂喂喂，
8: 眼台有没有信号？怎么样？好像是鬼子主力部队呀，还有坦克呢，快！
12: 全都集合，
8: 准备战斗。
12: 全员集合。
8: 什么情况？
12: 对面战斗。
8: 电话不通，眼台也没有信号，总部和军区机关全都联系不上了。
13: 日本华北驻军司令冈村宁次根据大本营的战略意图，决心保障其在华北的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以支援日本的太平洋战争。在他的精心策划下， 参与铁壁合围的日军主力于夜间进入合围位置，清晨开始收紧包围圈，一场恶战的序幕拉开。
5: 团长政委，
7: 四连刀、
10: 三连刀、
12: 二连刀、
14: 一连刀，
15: 报告。
5: 说什么情况？
16: 团长，今天发现有日军，还有装甲车跟他报。
17: 昨天发现一个大量日军都在跑步前进，
18: 一个掩埋日军的飞机轰炸总部所在位置。
19: 绥北方向也发现有大量敌人正在前进。
8: 又是大合围，
5: 坏了，
8: 怎么一点情报都没有啊？准备打一场硬仗。
20: 老宋，敌人的包围现在还没有合拢，我们速度快，赶紧突围，想办法找个缝隙突出去。
8: 不行，那总部机关就危险了，
20: 干脆先向总部机关靠拢，保证他们的安全。
8: 猛子，
20: 到
8: 你们连负责掩护村里机关转移。
20: 是，
8: 其他部队跟我来。
20: 好，
21: 快向总部机关靠拢。
22: 我也不知道。
23: 阿姨，张雪，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22: 这到底什么情况？怎么全都乱了？
23: 我也不知道，鬼子来的太突然了。我们来负责掩护，你们赶紧撤吧。
22: 哎，可是树都是枪声，我们不知道哪里能出去啊。
23: 别跟着大机关走，越分散越容易突围，明白吗？
22: 好的，你要多小心。
23: 把孩子们照顾好。
22: 啊，你要
23: 安全，
22: 走，快走，跟我走。
24: 老天爷啊，这么多人！陈司令，这里到底有多少机关啊？
25: 我这里人可多了，军区机关、地方党委机关、济南行署机关，还有这个军区的后勤工厂、军区医院，还有这个文工团、银行、学校，再加上地方的这个干部培训班啊，总之啊，夯不啷加在一起啊，有两三千人啊。
24: 陈司令，你应该命令机关丢掉器材，我们轻装前进。
25: 给各单位传达命令，器材就地掩埋，掩埋不了的马上销毁，一定要保证轻装突围。
5: 陈司令，好，你在这儿呢，我到处找你啊。
25: 直接报告情况吧。啊，
8: 情况是这样，我们的北边和东边是日军的第七和第九合成旅团，我们的西边是日军的第八合成旅团，这些都是鬼子的主力野战部队，现在只有南边情况还不明。
25: 敌人这次来得不上啊，我估计他这个包围圈啊不会有大的漏洞，现在敌人的主力二十六师团情况不明，很可能是在南面给我们设了一个口袋洞，等着我们去装。
24: 那我们就找其他方向抢攻，掩护机关突围。
25: 前两天啊，敌人这个第八混成旅团和我们二十一团进行了一场血战，现在他掉过头来参加这个包围圈，我估计他后方的兵力一定很松散。这样，特务团在这里打阻击，你们凑出一部分骑兵赶到渭河边，做出强渡渭河的姿态，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然后集中主力兵力向西面突，
8: 保证完成任务。
24: 老宗，我带四连杨渡过河，吸引敌人的火力，你带主力掩护机关突围。
8: 好，就这么定了，马上行动。
24: 是，马上行动。
25: 这
24: 猛子，这下都看起来了，冲过敌人的封锁线，杀出点血路来。
26: 明白，政委。
20: 同志们，该是马刀见血的时候了。徐成波。

上吧。

0: 我们的敌人又把口子堵住了，
1: 还有多少人没突出来？
0: 不完全清楚，行政机关的领导都还在后面。
1: 二队长，留下一个排掩护群众，其他的人跟我杀回去。
2: 团长，
3: 人行，可是马跑不动了，
2: 跑不动拿鞭。

0: 四连已完成佯攻任务，特别报告。啊，你来的正好。现在什么情况？21团、新区旅特务团正在阻击敌人，防线已经被日军给突破了，剩余的时间不多了。日军的第110师团正在向我们这里运动，如果等他们到这儿，那咱们可就被包了饺子了。
1: 想命令吧，让我干什么？
0: 你看。
1: 那儿有1挺火车的重机枪、5挺轻机枪，覆盖面积很大，对我们很有威胁。你从右翼插过去，只要拿掉这个阵地，就给我们撕破一个突破口通出去。
2: 是，
0: 猛子，这块是个硬骨头，
2: 它就是个铁骨头，我也把它给咬断了。
0: 过来。

消失了。

我来不及安葬你了，你放心，只要我还活着。

向托木高楼冲啊！

0: 你小子命大，差点搭进命根子上，赶紧走！来来来，给点！
1: 命都不要了，还要啥根子？手里拿给我，我扎死狗日了！
0: 你胡扯啥？留着也轮不上你，赶紧把湖北让抬走！
1: 我走，你们走！
0: 别给我较劲，卷子就打给你了！
1: 哎，
0: 不差这一会儿。哎，
1: 上马，
0: 掩护湖北站，赶紧走！

0: 就地撞死，别他妈要拼！追！不许动，不许动！
1: 崔秉之，
0: 琼雷，
1: 不是，可你这小子到底咋回事？今天你碰着我，算你小子走运，赶紧跟我回去，这是你戴罪立功的好机会。走，
0: 就走，回老家。我跟你回去就是死，我告诉你，你也回不去了。满山遍野都是日本人，你走不了了，赶紧投降吧，好歹保条命。
1: 你放屁！我就是死了，我也不投降。你当我是你呢？啊？
0: 我，
1: 你干啥？你崩了我呀？
0: 你他娘的真不怕死啊？
1: 我告诉你，今天咱俩只能活一个，要不你打死我，要不我打死你，谁叫咱俩碰上的呢？你选吧，咱俩是肉搏还是比枪法？
0: 我崔秉之也是说话算数的人，我欠你一条人命，我直接还给你。我告诉你，下次见面就是鱼死网破。快躲我的枪，我一开枪你就撞死，快点！
1: 我躲你的枪？
0: 不是啊！
1: 你别跟我扯淡！
0: 日本人来了，快点！
1: 啊！
0: 快！
1: 我呀！哎呀！
0: 撞死了！撞死了！大军，
2: 你
0: 死了死了！我打死了！
1: 好，好！
0: 哎，那边追！快走，快走！
1: 秉之。

0: 这是冤家路窄呀！
1: 他们是在这儿等着我们呢，跟他们拼了！
0: 杀令了，团长！
2: 还有几挺机枪？
3: 12挺机枪，多少子弹？
4: 不到10箱。
0: 每挺机枪配备2个弹药手，埋伏在战壕里，听我的命令，把所有子弹都打光，一力不剩！
2: 是！
0: 同志们，排开方阵，跟他们全营死战！跟我冲！
2: 走！
0: 把刀闭上。

0: 军的作战目标没有达到。在我军民的奋力抗击下，主力部队和总部机关突出了重围。
1: 你也搞好了，西村。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你这个奥运会的黄金之花也要枯萎在济南平原了。
2: 这是我的耻辱，请您允许我向天皇陛下致歉。
1: 我还不是耻辱，也不必谢罪。让八路的骑兵成箭指的突围出去，才是皇军的奇耻大辱。看看我们的装备，看看我们的战马，我们的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我们的作战能力不亚于苏俄的哥萨克骑兵。可是各师团的战绩辉煌，可我们却打了败仗。西村，这是什么原因？

0: 八路军的骑兵团太过狡猾了，他们根本不许我们进行堂堂正正的交战。
1: 我们没有八路军聪明，中国人的战法历来讲究诡道，兵无常势，阵无常形，从不进行堂堂正正的正战。和八路军打仗，不要恪守骑兵的操典，没有阵型战法可言。
0: 你要知道，骑兵属于西洋兵种，早已不适应现代的战争。大本营多次有裁测骑兵的预案，是我一再抗辩，要求考虑到中国战场上的特殊形势，才暂时保存下来。可是，堂堂的皇军骑兵。
2: 连土八路的骑兵都对付不了，还要我们干什么？我们怎么能有脸去面见格斯林斯司令？将军，请保留骑兵团。 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如果取消骑兵团的话，我将会切腹自杀，以表达我对天皇陛下的赤胆忠心。
0: 胡说八道！较量才刚刚开始。
2: 穆斯为天皇陛下建功立业，却要自杀，昏头了吗？将军，我西村生是皇家骑兵的人，就是死了，也是皇家骑兵的鬼。我恳请您，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0: 有信心替皇军血耻，为天皇陛下争光吗？我们有。
3: 是。
0: 重返战场，你们有没有信心全歼八路军骑兵？
4: 是。
0: 我们只有追歼八路骑兵，全部把他们消灭，我们皇军骑兵才有生存的可能。
5: 孙次郎，再次发誓，一定要全部歼灭八路骑兵团！
6: 上路八路军，上路八路军！
5: 哎，躺下，躺下，躺下，好好养伤吧啊！
7: 你辛苦了，
5: 团长。
7: 团长，
5: 团长。
8: 嗯，是。上。吁。
9: 团长，
8: 政委，
9: 刘顺霖奉命报道，请团长正面指示。
8: 大刘啊，一步步看着你成长起来了，发展的很不错嘛，啊。
9: 充一个骑驴卖豆腐的，成长为八路军合格的骑兵，并且这次反扫荡中作战很勇敢。嗯，
5: 那打得很出色啊！哎，政委，你千万别轻易夸，一夸嘛就容易蹬鼻子上脸，不管是干啥，只要是团长政委交给俺的任务，俺就去完成。
9: 那个叫啥，香椿次郎，
5: 香椿次郎，欠俺一马刀，早晚还给他。
9: 行了行了，说你胖你还喘上了，都给我加起来，
5: 加起来，加起来。哎，交给俺啥任务？
9: 特殊任务，但不是战斗任务。团长，专门点的你。
5: 啥特殊任务？
9: 大刘，你的公鸡阵亡了，你现在骑谁的马呢？
5: 骑严明的马。
9: 哦，
5: 严明咋样了？现在？
10: 他在那边呢。

0: 天明，咋样了你？伤了哪儿了你？
1: 没事，你大兄，瞧瞧，干啥呀？这，
0: 团长，政委连长，我说了我没事，就是掉点血肉的事。哎呀，哎，我，团长疼还是有点疼的，但是团长放心，用不了几天，我就能拿着把刀上马背砍鬼子。哎，是不是？
2: 是啊。
3: 行了吧你？
0: 看这一说吧，还感觉好了。
4: 要不这任务交给我呀？行了，团长，你看他这样，休息一天就好了，没事儿。谢谢。哎，
5: 大刘，情况是这样啊，轻伤员跟着部队转移，重伤员就没法带了。啊，要就地安置，要秘密的安置在老乡家。
4: 根据地丢了，医院也给打散了，这是唯一的办法。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每个村子只能安置两名伤员。
0: 我们已经和地方的同志商量好了，这十几个伤员由他们安置在附近的10个村庄，我们留一名卫生员，由地方的交通员负责带路，轮流给伤员换药。你的任务就是保证他们的安全。是，团长，我带多少人？哎，
5: 你一个人也不能带
0: 啊！
5: 军马、战刀还有步枪都得留下。
3: 政委，
1: 你这不是开玩笑的吗？那我这两手空空的，我保护谁呀？我，
3: 遍地是鬼子，带多少人都没用。 带的人越多，暴露的目标越大。你马上去找一趟便服换上，敌方同志马上要来了。是。嗯。
0: 哎，等等。
3: 这个巴朗宁是8层新的，不会卡壳。这里边的子弹，你数一数。啊，记着不要乱打。归队之后，一颗一颗给我讲清楚。
6: 团长，您把自个儿的枪都给我了，我这真是牛头老了家去了，闹了个团长待遇。哎，政委，你给我派这卫生员是谁呀？一定找个水平高一点的，我啥也不懂。
3: 大刘啊，要领水平高的那还是小眼镜和他身边有两个重伤员，这一时半会的他还真走不开。你只能把小吴带走了。
0: 小吴？
3: 哎，
0: 绝对不行，政委，您不了解情况，我跟这小吴吧见面就掐，就跟我欠他们家钱似的。他跟我说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绝对不行，影响工作。
3: 那都是革命工作嘛，你就不会不要看他那鼻子和眼睛吗？
6: 知道啊，
3: 你
6: 刘春来，
3: 怎么？你还看不上我？
6: 没有没有，
3: 没有什么什么没有，我都听见了。
0: 哎哎，小吴，黑灯瞎火的

0: 我们发现了大量新鲜的马粪，还有马蹄。
1: 报告长官，前方没有发现任何情况。
2: 都听着，他们在那个方向出发。

0: 藏哪儿去了？这么半天，
1: 还不都是你这身衣服闹的？我这找了好几家才借着呢。我身上又没钱，这是冲着咱八路军的面子，我给人打了一借条才要出来。赶紧换上去吧！啊，
0: 这啥呀？这么艳？
1: 艳啥呀？这是人家闺女的嫁妆，都没上过身呢。赶紧找个没人地方换上去吧。
0: 不是，我怎么穿呢？哎，你说你长个眼，你不给我好好挑挑？
2: 嘿，我说你还挑上了，要我找个裁缝给你做一身啊？赶紧换去吧，别耽误事了，快快！
0: 给自己挑的倒挺合适的。
1: 我这是他爹的。哎，咋样啊，兄弟？这命根子没事吧？
3: 啥命根子呀？大腿掉块肉。

0: 连应当的，没准给咱村的人还长长脸。哎呀哈，轻点，我这还有伤呢。
1: 该，
0: 看你小子这身手没事儿，离死还远着呢。
2: 少在这幸灾乐祸，过两天让你裤裆挨一炸子，让你断子绝孙。
0: 我说你小子嘴太狠了，积点口德行不？咱俩是兄弟，
1: 你还过来，你他妈欺负生
0: 气，好危险！行，别走。
3: 新娘子来啦，接本姑娘的花轿呢。
1: 哟，这是当新郎啊？
0: 呸！臭美吧，你还花轿呢？鬼子来了，先把你送出去。
4: 有人来了。
3: 什么呢？
4: 小宝，上车里，尽快。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2: 向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都通知们才会安全。
3: 我爹他妈王八蛋，畜生！
0: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起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是我小舅子。哎呦，你放下，放下，
1: 往哪儿打你？
0: 搜一晚上八路没搜着，搜出你小子来。这孤男寡女，荒郊野岭的。
2: 别废话，废话！
0: 你还横呢？这八路都打光了，你现在就等一个没窝的兔子，还往我这儿横呢？我现在一句话，一句话就能让你小命没了，你信吗？
2: 这话你说的不对，反了。我一句话，让你小命就没了，你信吗？我跟鬼子说你私通八路，你咋办？
0: 别胡说八道啊！什么八路？八路在的时候你横，现在八路都没了，你还横呢？你信不信我把你小子捆起来交给日本人去？
2: 你甭管，我老老实实跟你过去，见着鬼子我就跟他们说，哎呀，这小罗成真是个好同志啊，不光给我们提供子弹，还提供药品，没事还有领我们去那据点侦查情况。
0: 行了，
2: 我就这么说。
0: 怕了，
2: 不想让我挑明，赶紧领着你这帮兄弟滚远点。我这就是一漏勺嘴，秃噜秃噜全给你秃噜出去。
0: 走。
2: 哎，那边插上去。
0: 走。真他妈会。
2: 你别老跟着我，他那么大劲儿呢。
3: 我不是当时着急想，八路军同志，飞机上来看你们了。
4: 哎，你们好，我是咱们这的区长，我姓孙。
2: 孙局长你好。
4: 你好你好，
2: 我姓刘，叫刘春雷。哎，他叫小吴。
4: 哎，你好小吴。
3: 孙局长，
2: 我们都是骑兵直属营的。
4: 哎，你们辛苦了。哎，咱们伤员呢？
2: 好，在这儿呢。哎，快点快点，
5: 来，乡亲们，快点快点快点。
2: 哎，出来吧出来吧，孙局长来了。
5: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6: 让你们受苦了。
5: 来，兄弟们，赶快发衣服，发衣服！
3: 慢点，慢点！
5: 都别闲着，都别闲着！
3: 来，
5: 好，
3: 慢点，慢点！
4: 用不着他，你赶紧发衣服，发衣服！
5: 我用不着他了。走，慢点慢点，
3: 等等，有马蹄声。
2: 这是东亚马的声音，方向是小鬼子那边传来的，肯定是鬼子的骑兵队来了。
4: 鬼子的骑兵
2: 啊！
7: 不好了，区长，鬼子骑兵来了。
5: 好，继续汇报。
7: 是，
5: 走到这边。报告区长，这边有鬼子骑兵。
4: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我们去引开小鬼子，你要带上伤员赶快撤。
5: 乡亲们，快快！
8: 孙局长，你带着乡亲们和伤员赶紧隐蔽，我去牵着鬼子。
5: 这儿，哎，胡排长，铁饼，你干啥？你现在受着伤的，赶紧把枪给我！
2: 废话，赶紧走！你他娘的放屁！现在得听我的，团长让我来保护伤员，我说的算。
9: 我现在是排长。
8: 刘春雷，服从命令。我现在命令你，带着乡亲们和伤员赶紧转移，谁违抗军令，我毙了谁！
2: 你受着伤的严兵，
9: 你再他家耽误时间，我毙了你！
3: 排长，
5: 胡排长，
2: 你开吧，你开枪！我没保护好伤员，我没完成任务，要死也该我先死。自从咱哥俩一块参军那天起，我就没想要活着回去。你想死，我陪你一块去见阎吗？你开，我眨一下眼就不姓刘，开！
5: 你们俩都别吵了，
1: 乡亲们，
5: 咱们跟小鬼不拼了，要死一块死！
3: 别吵了，你们俩都去死！小鬼子杀了我们那么多同志，还有老百姓，可现在你们俩一个排长一个队长，还没见着鬼子的影儿，你们就抢着去死，窝囊废胆小鬼，我看
5: 乡亲们，走了，跟小鬼子拼了！你们快撤！
8: 孙局长，
10: 我们不能再连累乡亲们了。一个七十多户的村子，为了救治我们伤员，让鬼子屠了三十多户，罪名就是通八路。我们不能再让乡亲们为我们牺牲了。
11: 不好了，鬼子把他们给包围了。
10: 孙局长，你带领乡亲们和伤员赶紧隐蔽。刘春雷，你不怕死，你跟我走。
3: 还有我。
5: 胡队长，
12: 胡队长，
5: 注意安全。

这是你小子，你跟这儿干嘛呀？行行行，赶紧让他们把枪都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0: 我们走，撤！小姐们，快快快，赶快，快点！
1: 1941年到1942年，是敌后抗日战场最艰苦的时期。大扫荡后的华北平原，迈步登公路，抬头见岗楼，家家闻哭声，村村添新坟的景象极为悲惨，也使相当一部分群众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不得不疏远我八路军。

0: 严明，严明，这咋的了？这是
1: 手晕了。
0: 你看我说让你搭个窝吧，你非不搭。你下这么大雨，好人都受不了，你何况他了。
1: 你搭个窝吧，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暴露了怎么办？
0: 暴露就跟他们拼了，反正都是个死。
1: 你就回去磨好，你想办法呀。
0: 严明要是死了，我他娘也不回部队了。
1: 你干嘛去？
0: 我跟他们拼了。

0: 找到这儿来了。
1: 我找了你们好多天了。他咋的了？
2: 伤口感染发烧了。
3: 严明，严明，严明，我是娟子，你可得挺住啊。
1: 你要挺住啊。
2: 你们咋不找个地方躲起来啊？
4: 我们都找了七八个村子了，都被赶出来了。
2: 你那脑子那么聪明，干啥使的？咋不找找我呀？
4: 我找你，找那你说去哪儿啊？
2: 赶快赶快，我有地方。啊？
4: 什么地方？
2: 壮壮的快摸面，快点。
4: 好，走。来来来，扶他一脚，我背着，我背着。
2: 慢点。
5: 这还有棉被啊，这关老爷留下来的。
6: 关奶奶拿来的。我听说了，有个姓胡的排长受伤了，我一猜就是你们。
2: 干什么？
6: 哎，你们怎么像一群没窝的兔子一样啊？走的我腿都断了。
5: 可不是没窝吗？有窝谁在外面瞎跑呀？谁跟蝎子有仇？
6: 你赶快把衣服脱了，把身上擦干，把被窝捂了。吴朵，咱俩也去把衣服弄弄吧。
2: 哎，
6: 你这儿呢？哎，他那腿伤怎么样啊？
2: 哦，他伤的不重，不过化脓了。要是不清洗伤口的话，可能会有大麻烦。
6: 啥大麻烦？
2: 要截肢。
6: 啥叫截肢？
2: 哎呀，就是锯腿，要不然命都保不住了。
6: 这大小伙子要是把腿锯了，那不成废人了？没有别的办法了，
2: 伤口必须彻底清理。
6: 你咋不给他清理？哎呀，
2: 就这环境，而且特别疼，我怕他受不了。

0: 你肯定不行。我看看伤口。
1: 不行。
0: 听话，把书擦干，快点，我看一下，我不嫌弃你。

0: 这肯定得截肢，这咋办？得把脓挤出来，清洗伤口。
1: 伤员太多，早都用完了。这样，我摁着他，你把人……哎，姐，我不行，
0: 咋不行啊？我刚培训的，我下不了手。
1: 你挤个脓有什么挤不了的？这不挤腿就废了。
0: 就是啊，这不挤腿就废了。
1: 我挤。
0: 你不行。
2: 你没轻没重的，你咋挤啊？使劲挤呗，把他这脓挤出来呗。
0: 你摁着，我挤。
2: 好。我给挺住了吧？这一挤，哥们陪他一块儿挺着，坚持住吗？
3: 快点啊！你赶紧挤吧，我在这，我摁着呢，你放心。
0: 他在你看着呢啊！
3: 挤！
0: 别动！
3: 别动！
0: 别动！
3: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得把这东西挤出来啊！
1: 哎，啊！
2: 不行不行，我不弄了，我下不了手。哎，刘春来。
3: 出来了，走，进去搭把手去。
0: 哎呦，我看不了。你为啥出？

0: 出来啊！你进去给娟子打个下手。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我看你的胳膊被咬了。哎呀，咬不咬跟你有啥关系？
1: 哎，你是不是男人啊？还不如一女的，真怂。
0: 谁怂啊？谁怂？我刘春那啥也不怕，剁鬼子脑袋就当切葱。颜面是我兄弟，我真看不了他受的罪。我这心里跟刀绞似的。 以后我要受伤了，你可别这么折磨我啊！我宁可锯腿也不遭这罪。
1: 那我可管不了，我得听医生的，医生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0: 要不然，那脓在里面发了炎，腿就废了。肯定得疼，你忍着点儿。不管将来这腿怎么样了，我都伺候你，我伺候你一辈子。
1: 凭啥管你啊？怎么没话了？你这个人啊，有时候比猴都精，有时候比谁都笨，咋听不出来好赖话呀？
0: 我真是听不出来。你说你跟我说话吧，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我都不知道你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我跟你说。 我说的话都是实话，大实话。
1: 真的呀？
0: 嗯。那腿还疼吗？
1: 咋不疼呢？你那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

0: 这么多吃的，关关老爷，对不住了啊！拿着，拿着，多亏了老乡，不然咱就断粮了。吃个鸡蛋，补补身体。
1: 哎，你看我干啥呀？看我能吃饱，赶快吃。娟子，要是没你，要是没有这些乡亲，胡连民就算有9条命，现在也早没了。张嘴。
0: 你就多吃东西，赶快养身体。等你伤好了，就去打那小日本，是给乡亲们最好的回报。我你就别管了，我上辈子欠你的，这辈子是来还债的。
1: 张大，我这辈子欠你太多了。要是仗打赢了，我这辈子就还你。要是……呸呸呸！
0: 庙里面不能瞎说话，好的不灵，坏的灵，你赶快呸呸呸！

你明白了没有？我明白了，四爷。我告诉你，从今天起，不准你进我罗家的门。你走得越远越好，再敢进我家的门，我就把你这条腿也打断。嗯。

0: 我在这儿呢，往哪儿找啊？
1: 往哪儿找？往哪儿找？你咋不说口令啊？
0: 说啥口令啊？我这闭着眼睛都知道你过来了。
1: 自己定的纪律自己不遵守，碰到坏人怎么办？
0: 啥坏人？
1: 给。
0: 啥呀？这是。
1: 裤衩子。
2: 花的呀？这不老娘们穿的吗？
1: 都啥时候了，你还挑三拣四的？我是想问老乡姐，不没有吗？我用自己的衬裤改的。啊？哎呀，你凑合穿吧。
0: 这穿不出去，这战士们看见不得笑话死我呀？
1: 这两天不是不回去吗？谁知道啊？
2: 胡彦明看见也得笑到大牙呀，这穿不了这个。
1: 那面子重要还是卫生重要？你就这一条裤子顶着穿，都生虱子了。没时间了，你赶紧的，快去换上。
0: 我在这儿换呢。
1: 嗯。哎，我不看。老封建，后面。去呀！
0: 这太花了，这个。哎呀，我这穿着不合适啊。哎，你帮我拿一下裤子。
1: 啊，好。你好了没有啊？
0: 啊，马上就好了。
1: 怎么这么磨叽啊？
0: 哎，嘿。怎么过来了？你还
1: 跑什么呀？哎，我看看你。哎，我觉得还挺合适的，是不是腰有点紧啊？
0: 这不是紧一点儿，我这腰都快勒到肉里去了。
1: 那没办法，你们男的腰都太粗了，我这可放到极限了。看你这裤子脏的，

0: 我觉得你这人挺难琢磨的。
1: 我难琢磨？哎呀，你不琢磨怎么打鬼子，琢磨我干嘛呀？
2: 嘿，我说你这丫头，谁琢磨你了？我是琢磨我自个儿啊。我有那么讨厌吗？你干嘛一跟我说话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呀？自打我认识你到现在，就没见你跟我说过一句好话，招你惹你了？
1: 那没办法，谁让你是个讨厌鬼呢？

0: 看他穿鬼子的脸，穿裤衩你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哎，赶紧
1: 快坐，
0: 歇会
1: 儿。你这身体不好，别老站着。你不知道，他呀，就这么一条裤子都穿馊了，我给他改条大裤衩，好换下来洗洗啊。
0: 是有点短了，
2: 这算是有人换上了。
0: 你别扯没有用的。
2: 哎，外面怎么样啊？
1: 哦，有一个坏消息，左权副总参谋长牺牲了。
2: 牺牲了？
1: 总部机关被鬼子偷袭，左权副总参谋长亲自掩护部队，被鬼子的炮弹炸中了。
0: 现在这小鬼子改路子了，更他妈阴了。哎，弄了个叫啥，七分政治三分军事，还搞了一个爱护村，说是只要是不通八路的，按时纳粮缴税的全叫爱护村。这小鬼子一进村也不杀人不放火了，还给那小孩嘴里塞糖吃。凡是不叫爱护村的啊，一天鬼子去八回，见什么抢什么，那村都没法活了。
1: 这招太狠了，村子都受不了折腾，全都变成爱护村了。
2: 那咱的伤员呢？
1: 啊，两个归队，五个转移。杨铁柱被鬼子发现牺牲了，吴小周被人揭发，抓他的时候也自杀了。
3: 那房东呢？
0: 全死了，一个都没留下。
1: 哎，娟子呢？
3: 让他爹绑走了。
1: 啊？
0: 爹来了，没看着你啊？
3: 看着了，是我勾的圈子，没提八路的事儿。
0: 你别死心眼，人家那是替你打掩护呢。
3: 我知道，四爷是个爱要面子的人，为了帮我开脱罗家的名声，姑娘的脸面全都不要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我和娟子私奔。
0: 我发现现在这老百姓啊，两头都不敢得罪。哎，你说现在村里那些维持会，我看那就是阴阳会长，表面是汉奸会长，背后是八路的村长。你说这四爷是不是就干这活的呀？
4: 美明，春雷，这兵荒马乱的，我老头子照顾不周，你们多担待吧，啊！
3: 罗四爷，
0: 哎，我看看你。
1: 哎，你别追了，人家不想也不敢见咱们，别难为人家。

关上。哎，这是要给咱送一筐手榴弹呢、啊。

0: 就这儿。爹，
1: 快点，到了。

0: 姐，姐，太君，
1: 这位是我父亲，这位是我母亲。
0: 大大的良民，也是咱们这儿维持会的会长。爹，这位音效孙一将军，大大的太君。
2: 哎呦，小民不知道这么大的黄金驾到，有失远迎，有失远迎。
3: 没有关系，罗会长不必介意。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不知者不为罪嘛。啊，我第一次到府上来，等下次再来的时候更不必迎接了。还有一句老话叫做恕不拘礼嘛。这位是啊罗夫人吧？
4: 是，对。
3: 哦哦，爸。
4: 太君，
3: 罗会长夫妇太紧张了啊，终日亲善，是一家人啊，不要管我们叫占领军啊。
5: 来，拿过来。
6: 皇军，这可使不得，使不得呀！我们怎么搜这些东西呢？
0: 爹，那将军送的，别给不给面子，不领情啊！
2: 这不是不领情，我是说，咱们怎么敢收这些贵重的礼物呢？是的，是
3: 的。罗会长，你知道冈村宁次司令长官吗？
2: 冈村？不知道。是罗村。
0: 爹，别胡说八道。冈村宁次是咱们华北地区最大的司令长官，顶头的啊。
2: 是，一看这就是最大的司令官了。知道，知道。
3: 冈村宁次司令官在东京的时候，很多同僚都不管他叫冈村，而是叫另一个名字。罗会长，知道吗？
2: 不知道。不知道，
7: 不知道。
3: 他们管他叫黄桥。他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这次到华北，他特意不坐飞机，而是坐船。这是他第18次由日本经黄海轮渡到中国，所以他自称自己是黄桥，也喜欢别人叫他黄桥。冈村宁次司令官自比自己是黄海上的桥梁，亲善的桥梁。
0: 好，好，说得好。
2: 黄桥好，黄桥好啊。
0: 对对对，黄桥烧饼可好吃了，可有名了。
2: 好吃。
3: 中国还有一句古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罗会长把朋友拒之门外，不太合适哟。
8: 不礼坐。
0: 快点，快点，
8: 请，
0: 请，请，
9: 里边请。
3: 啊。

0: 今年是
1: 民国三十年。
0: 嗯，
1: 啊，呸！瞧我一张臭嘴。啊，昭和，昭和多少年来着？
2: 十七年。
1: 啊，对对对，十七年。
3: 罗科长，这两个字送给你。听说二位还有一位千金小姐，何不请上见上一见？
2: 他不在家。啊，
3: 他在家？
4: 他真不在家？
3: 我再说一遍，他在家。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5: 刚养猪遇上 AI， 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
6: 现在我手上拿的纯鲜肉肠，可是经历了像科幻片一样刺激的过程。
5: 主持人化身寻宝者，揭秘国内首个智能楼房猪场。
7: 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投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
5: 手机远程投喂，智能体检，7小时鲜肉直达市场，
6: 智慧农业实锤了。
5: 本期《中国新制造》邀您见证 AI 赋能舌尖美味，守护餐猪安全。
8: 中国骑兵，前进！
9: 听说二位还有一位千金小姐，何不请上见上一见？
10: 他不在家。
9: 他在家？
11: 他真不在家？
9: 我再说一遍，他在家。
12: 将军，我去找。
9: 站住，我们是客人，岂能在主人的家里胡来。二位的心情我很理解，战争期间嘛，有很多中国女性都成了受害者。但是我以华北最高司令长官冈村宁次的名义向你保证，不会有任何事情。啊，何不请上来见上一见？
13: 那我去找吧。啊，哎爹，我大官在呢，肯定没事啊。我去找，我现在就去。
14: 我说妹子，你要杀你亲哥呀？
15: 咋是你呢？
14: 我说这要不是我躲得快，真让你给捅着了还。
13: 来来来来，给你个将功赎罪的机会，拉我一把。
15: 你自找的，活该！你来护院干啥？
13: 咱爹让你过去的。
15: 小日本走了？
13: 啊，走了。
15: 撒谎都不眨眼，我都闻到味儿了。
13: 等。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吧，殷小森姨太君来了，想让你过去一下。他这都发话了，这天王老子说也没用啊，你就过去一趟吧。啊，
15: 叫我过去干啥？他叫我过去我就过去。那小鬼子的话能听吗？小鬼子的来气，谁敢过来一刀割一个头。
13: 哎，我说小姑奶奶呀，我说你就别这么倔了行不行啊？那是谁啊？殷小森姨，那可是大太君，人家身后跟着好几队的皇家骑兵呢。不是，就你这破玩意儿，跟人挠痒痒都不够，赶紧扔了跟我过去。
15: 走，你跟我说他来干啥？是不是为了胡延明的事儿？
13: 大柱啊，我告诉你，我什么都没听见啊，我什么都不知道。胡延明是谁啊？我不认识。
15: 你那熊样，这事要真的暴露了你也跑不了啊。
12: 等等，行了，
1: 那太君还等着呢，走。
15: 我不去。
1: 不是你去不去？
15: 不去。
1: 我再问你一遍，去不去？
15: 不去。
10: 完了！我苦命的爹呀，娘啊！这鬼子的刀都架在脖子上了，你女儿都不去啊，娘啊！
15: 你说啥？咱爹咱娘咋的了？
10: 那鬼子的刀都架在咱爹咱娘的脖子上了。
15: 你说那小鬼子的刀架在咱爹咱娘的脖子上了？啊，
10: 你要不去，那就，哎呀，我的爹呀，娘！
15: 咋不早说呀？在哪儿？
10: 就在那儿，走你！哎、
15: 你
10: 不怕，打死我也不怕！
15: 放我下来！
16: 太君，我人太大了，让开！
15: 下！什么玩意儿？
16: 娟子，这会儿你想躲也躲不掉了吧？来，给介绍一下，这位音效森一司令，那可是大大的太君，那很多人想见还不一定见得着呢。太君，
17: 卢会长的女儿都有这个样子，这说明济南一带的治安很不好。齐村，你去打水，给罗小姐洗脸。
16: 哎，怎么让太君来干？我去，
17: 让齐村给我。是，
16: 皇军，这可使不得，这可使不得呀！
15: 不用了，我不想洗脸。
16: 不是，娟子，你别这么倔呀！你知道哪个山里出老虎吗？这可是皇军给你打的洗脸水，
15: 你都敢样子？你还是不是我哥啊你？你怎么那么多话呀你？
17: 没有姑娘不爱美的，罗小姐，请洗去脸上的灰尘吧，还你自己的面然。
15: 脸长在我身上，我想啥样就啥样，跟你有啥关系？
16: 娟子，你知不知道天高地厚？你这样是给父母找麻烦
15: 呢。这么多话呢？
16: 好了，皇军，是鄙人之下无方，惯坏了小女，请原谅。
12: 徐三，你先出去吧。
18: 是。哎，
12: 田中，跟我来。
16: 不是，
17: 罗小姐，请上脸。
16: 哎，我的娟子，爹求你了，
13: 要不就是你把
16: 这么拧巴，
13: 命都在你手里握着呢。
16: 进来给他们看，爹姐这么大的官，能把你怎么样啊？娟子，我的好闺女，你
15: 行了，不就洗个脸吗？啊。谁怕他呀？洗就洗，你等着。
16: 我，快！太君，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他从小被惯坏了，他
12: 原谅
16: 他，原谅他，先让过太君。

0: 罗小姐天生丽质，让日本女人都黯淡无光。你应该嫁到东京去。我要
1: 出家了，出家当尼姑。那也好，罗小姐愿意皈依法门，也是前世修来的善缘。
2: 罗会长，啊，
1: 告辞了。
3: 哎，你回去吃完饭再走吧。
4: 是，
3: 抬牛慢走。
5: 报告，怎么了？大黄庄有共军。
4: 什么事？
5: 将军，侦察兵来报，大黄庄发现有村民窝藏八路军。
0: 不必请示了，冈村宁次司令官早有命令，
6: 一律按通敌罪解决。

0: 你慢点儿。
1: 哎，什么样了？
2: 悠悠，你瞧瞧，我发现自打你这受伤之后，待遇都涨了，有吃有喝，俩人一块伺候你啊。
3: 我说你就别说话了，胡彦明说他不疼，其实特疼。这要搁你呀、啊，早都喊得惊天动地了。
2: 少放屁啊！没事老糟蹋我干嘛呀？
3: 不许讲粗口，你可是八路军战士。
4: 看看，卤水点豆，
5: 一物降一物啊。
3: 哎，你在这儿再多养几天吧，你这腿没劲儿，回部队也是累赘。
4: 什么叫累赘啊？知道什么叫骑兵吗？这骑兵下面是四条腿，不是两条腿。那骑着马能跑，它就不叫累赘。
3: 我可不怪你啥兵啊，腿上的肉没长好，就是不能走。
5: 对，
3: 我都想好了，得给你挪个地方，去我家住几天吧。
4: 干嘛去你家呀、啊？我不去。
5: 你没看见这香客一天比一天少吗？我是担心，很快小鬼子就发现了。
3: 对呀、啊，哎，娟子说的对，你在这儿住那么长时间。纸里包不住火，迟早得暴露。
5: 哎，就那鬼子司令给我们家写了俩大字，现在就挂在那厅堂上，那些小鬼子不敢往我们家这走了，走过来都得绕着圈儿，要是进门的得鞠三个躬呢，肯定比这安全。
3: 行，就这么定了。哎，去吧，我这两天眼皮直跳，我真怕会出事儿。
1: 不行，
5: 你干啥呀，一惊一乍的，咋就不行了？
1: 什么咋就不行、啊、我说不行就不行，这事儿我说的算。
5: 啥叫这事儿你说了算呀、啊、你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我就听你的。
3: 哎，你是当啥官的？
1: 我是班长。
3: 那他是当啥官的？他排长。
5: 排长？排长是不是比班长大呀？
3: 大呀。
5: 那你得听我们的。
1: 什么听你们的？这是团长交给我的任务，让我保护伤员，你们得听我的。
2: 我听你们的？
5: 凭什么听你的？
4: 是不是因为他哥的事儿啊？

0: 秋月哥，是因为我哥的事儿啊。我知道你心里恨我哥，我哥这人是坏，可是荷花的事儿真不是因为我。
1: 但你哥是汉奸，我恨汉奸，我看了就想杀。荷花死了，八路军不能住汉奸家里。
2: 你才是汉奸呢！我哥是你姐夫，你是他的小舅子，你是汉奸！你们全家都是汉奸！你说我是汉奸？就是汉奸！群众起义，团长知道会看出你的。你别看在这儿瞎嚷嚷，有本事你打我呀！有告诉你，你就是恨我哥在屋里横，你打我，你打我，你把我捅了！
3: 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你敢说的那是汉奸？出来，
4: 出来，行了。
5: 你别激动啊！
6: 我知道你都是为我好。
2: 咱们有话得好好说。春雷，这件事我也有想法。这庙，咱们住的时间是够长的，鬼子闻着味儿肯定得扑来。我现在腿上有伤，咱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你说联谊部队，咱们现在也联谊不上。老乡家里的又不收咱们，这荒郊野地的也藏不住。要说哥以前。 住娟子家里，我一百个不乐意。看春雷，现在咱的身份不一样了，遇到事儿啊，咱不能老耍个人情。

0: 他是一身的臭毛病，可也不至于十恶不赦。要说他想害，他还没这个胆儿呢。
1: 对，那去吧，你别听他的，我做主了。
2: 团长能把这几个伤员交给你负责，那你就是我们的领导。你说去，咱就去；你说不去，咱就不去。哎呀！
3: 司令，司令没找着。
4: 司令没找到。
2: 司令没找到。
4: 我说你们都干嘛吃的？啊，几个大男人，一个女人找不着是不是？
2: 整天吃那把那么多的饭，啊！我告诉你们，今天找不着人，我把你们一个个的脑袋都拧下来当尿壶使。
5: 找到了，他不回来怎么办？
2: 这不是给你绳子了吗？不回来就绑啊！
4: 司令，他可是大小姐，
2: 不是大小姐怎么了？
4: 谁敢捆他？他不抽我们大耳瓜子啊！
2: 那你们就给他跪下，跪到他回来为止啊！
4: 跪下他也不回来呢？
2: 那。
6: 那还得绑，反正我不管啊。今天晚上我必须在这儿见到他。是谁？
7: 我。
6: 大小姐，您可回来了，团长正要派人去找您呢。
7: 啥事儿啊？
6: 大小姐，您快进去吧。司令在里面急得直跺脚，逮谁骂谁。
7: 我进去看看。哎。
2: 找去，快去！
8: 是
9: 哥，你找我。
2: 哎呦，妹子，你上哪儿去了你？你这

0: 啥事儿？
1: 你先坐下，你先坐下，坐坐坐坐坐，我先。我跟你说件事儿啊，你可千万千万别冲动。
0: 啥事儿啊？
1: 还能有啥事儿啊？胡一鸣那事儿呗。
0: 咋了？
1: 哎呀，让西村给知道了。
0: 暴露了。
1: 啊？
0: 你不会瞎编的吧？
1: 哎呦，妹子，我跟你瞎编这干什么呀？有人把这事儿捅给西村了，说八路军的一个排长就躲在关圣庙。
0: 谁捅的？
1: 我哪知道啊！我这就听了一耳朵，就撒丫子往回家跑了。现在西村已经带人过去了，我这不是怕你被一锅粥了吗？赶紧！
0: 你咋不早说？
1: 哎，妹子，妹子，妹子，
0: 你干啥？
1: 你可千万不能去，你去就是送死，妹子。
0: 我不去，他们就死了。
1: 他们死了总比你死好啊！妹子，妹子，妹子，
2: 你干？
1: 哎，干什么呀？
0: 你别动！
1: 妹子，把枪放下！
0: 你别动啊！你动我就开枪了！
1: 我是你亲哥呀！
0: 让开！你往后退！
1: 你先把枪放下，容易
0: 遭我。往后退！王翠，
1: 哎，哎呀，妹子，妹子，你不能去，妹子，
0: 你干什么？
1: 哎，你不能去。

0: 这是哪想枪？这是很近，像是前院啊！哥，哎呀，吓死我了！我说妹子，我可是你亲哥呀，你真开枪啊！哎呀，张哪儿了？上哪儿让我看看？这这么多血！
1: 你快快快！你别动啊！你别动！我叫人去！快来人啊！快来人啊！哥，怎么了？这是？哥，天哪！疼！哥，对不住了啊！妹子，妹子，你不能去！哎呀！
2: 这半夜三更的，这都啥日子？这
1: 看看去呗。哎，我疼！你这兽医啊，手比脚他妈还笨。哎呦，这完了！
3: 完了！
1: 这是你们家纱布啊，还舍不得给我用了是怎么着？
4: 再包两下，多包几下，快快快快快！哎，哎呦，这怎么了？哎呦，老天爷，这怎么回事啊？哎呦，这出啥事了？这是？
1: 问你那宝贝女儿去啊！哎呀，
3: 慢点，慢点！哎，
1: 你们俩去，把小姐找回来去。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打晕了，给我扛也得扛回来。去，
5: 小四，等一下。
1: 到底是出啥事了啊？哎呦，我的少爷呀，你想急死我呀！啥事儿啊？这日本人啊，要去关公庙，他想提前去报信儿。你咋不拦住他呢？哎呀，不拦啊！不拦我能成这样啊？那小丫头片子吃了铜锣铁了心了。
6: 我操！哎呦，我疼！哎，他爹，你慢点，天黑，你别摔着了。
1: 不是，好看吗？还傻愣着干什么呀？赶紧跟上啊！去去去去！笨死了都！哎，哎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太君，我爹娘死的冤呀！我爹娘可是大大的良民呐！你看，我代表冈村宁次司令官，对这次的误伤，表示遗憾，对两位死者深切致歉。太君，我爹娘死的冤呐！太君，太君。
1: 老小姐，如果你愿意，可以和我们一起走，皇军将提供很好的生活条件。
0: 哎，混蛋！你在这干什么？太君，太君，你别生气，真的。
2: 给太君鞠个躬，赔个不是，快点！我告诉你，狗汉奸，咱爹咱娘的死跟你有关，滚开！
0: 你，太君，太君，你千万别跟他计较，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太君，太君，你放过他吧，太君。
2: 爹，娘，你们记着，君子一定会给你们报仇的。
0: 娟子，娟子，准备战斗！哎哎，太君，太君，求求你了！师尊，我们家就剩他一个了，你千万别杀他呀！太君，你要不杀他，杀了我们罗家就剩下我一个了！太君，求求你了！太君，太君，求求你了！放过他吧，太君，太君。

0: 谁呀？
1: 姐，我春雷。姐。
0: 你们俩咋进来的？
1: 俩在后面抢进来的。
0: 有人看见没？
1: 没有，走的是手道。
2: 姐，就在那。
0: 我也不知道，自从那天他走了以后，就再也没回来了。
2: 他一个人能去哪儿啊？

0: 说他找你去了，也有人说他当尼姑去了，你哥找他都快找疯了。
1: 爹娘捎个话，就说我挺好的，让他们别惦记。
0: 哎，别放心吧，家里有我。
1: 来回不对了，别
2: 别。一会儿娟子的消息，一定是要娃给我捎个信儿。
0: 中，我记住了。
2: 好，
0: 你们俩当心点啊。
3: 刘春雷和胡彦明返回部队后，伤愈的胡彦明晋升为排长，刘春雷也提拔为副排长。当时抗战形势仍处于最低潮，我方急需打一场漂亮仗，但在铁壁合围之后，主力部队皆化整为零，由此打一场硬仗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骑兵团的肩上。
4: 哎，政委，
5: 哎，不，政委，
4: 哎，司令的三排长来了没有？
6: 到。
4: 你烧好利索了没有？
6: 报告政委，好利索了，
7: 一点不影响骑马。
8: 好样的！哎，三排副来了没有？
9: 我不在这儿呢吗？
10: 站起来回政委的话。
8: 好。报告政委，司令三排副刘春雷报到。
11: 哎，给我不用这样。你把那枪还给团长了没有？
8: 还了，我那龟队头一天晌午就还了，这哪敢不还？他还不踢死我呀！
11: 你这次任务完成的不错，人团长啊，人都夸你了。
8: 没夸，你就奖励了一条毛巾，
11: 应该的。
8: 哎，政委，能跟你商量点事儿不？
11: 什么事？
8: 这毛巾吧，我有条破的还能使，但我那肥皂早就用光了，能不能给我换块肥皂啊？
7: 三百副，干嘛呢？没大没小的。
8: 是。那条毛巾我就当擦脚布使。
11: 哎，散了会，到那个后勤去换吧，就说我同意的啊。
8: 谢谢政委。起立。
12: 刚才政委出的时候为什么不起立？
11: 哎，老宗，是我不让他们打招呼的，我跟他们呀，就算了，
12: 别惯着他们。军队就要有军队的作风，听清楚没有？
13: 听了。
12: 坐下吧。
6: 坐。
12: 现在请政委讲讲形势。
11: 同志们，四二九铁壁大合围之后啊，鬼子又连续几次大扫荡， 压得我们是喘不过气了呀。原城这个根据地是晋南军区最大的根据地，南北宽不到10公里，东西长不足30公里。根据地呢在缩小，敌占区呢在扩大，游击区呢是敌进我退，被鬼子逐步的在蚕食。老百姓呢是私下发牢骚，说抗战抗战，把鬼子都抗到炕头上。哎，这抗战就算抗到头了。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作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听到这话，我们的脸红啊，我们抬不起头啊，同志们。
12: 地方的干部都纷纷向军区请求，要打一场漂亮仗，杀杀鬼子的气焰，长长八路军的威风。你们敢不敢打？
13: 敢。
6: 对。
12: 是。
11: 主力部队呢？都已经化整为零，完整的建制现在就是咱们119师骑兵团了。这可是一场硬仗啊，只要你们敢打，下面就请钟团长给大家分配任务。
6: 好。
12: 你们整天喊着要打仗，这场硬仗可不好打，
14: 是攻坚战，都听好了啊，骑兵当步兵使，攻下孙干店。松干店据点的建立直接威胁着太行山的主要通道，而且
12: 他把晋南、鲁西和晋察冀军区隔成三块，
14: 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一定要把它拔下来。
15: 团长，这不是我们强项啊，何况又是步兵出战。
16: 是啊，打攻坚战我们

0: 这不成了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吗？
1: 主要是没有重武器，要是有他两门小钢炮、三挺马克沁机枪，这就好办了。
2: 怎么？一提起攻坚战，你们都怂了？
3: 啊，整天哭着喊着要打仗，这阵前了都装狗熊？
2: 你们要打不了，我就跟孙连元说，骑兵团打不了攻坚战。
0: 哎呀，团长，
4: 不是，
5: 报告，团长，我代表司连，请战。
4: 大不了是个死，
5: 马革裹尸，血溅沙场，我认为是共产党员最高的境界。嗯，
6: 请团长批准，司连担任主攻。
5: 其他三个连不敢打，我们司连自己打。
7: 嘿嘿嘿嘿，说什么呢？拿我们当风箱里的老鼠啊，两头受气。
8: 一连的，不怕死的给我站起来。
9: 二连的，
10: 三连，
11: 听我

0: 你说这仗打的，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1: 哪有晚集了？
0: 咱那个开了个做什么会叫？
1: 战前动员会
0: 啊，对对，就那会，孔特本员第一个要求请战吧，咱连长第一个要求担任主攻。你说这要求半天，咱四连最后闹个守马庄，这什么事儿？这叫还主攻的，连个预备队都没轮上，不瞎忙活吗？这不，
1: 你以为光让你守马庄啊？那县城里鬼子来增援，你还得负责阻击呢。那阻击完了，还得负责掩护撤退呢。
0: 嗨，撤啥退？还阻击呢？就那帮破伪军，一顿手榴弹，俩主攻就拿下来了。那鬼子都睡大觉，增援个屁呀！
1: 哎呀，让你休息的时候你就休息，有让你打的时候。

0: 任务各连都清楚了吧？清楚了。啊，团指挥所就设在渭河边的大柳树下，及时联络，有情况随时报告。
1: 是。
2: 啊，
0: 政委还有什么话？
3: 起兵攻坚是个严峻的考验，一定要相互策应，注意火力掩护，尽可能的减少伤亡。
0: 出发吧。是。
4: 王子，啊，别有什么情绪啊，有你的仗打。
5: 我有啥情绪啊？
4: 我啥情绪也没有。
5: 再说了，那团长心里肯定有咱司令，对吧？
4: 啊，是。
5: 小红啊，孩子都安排好了吗？
4: 政委，放心吧，托付给老乡了。
5: 哦，怎么样？分配的任务没情绪吧？
4: 政委，我孔金钟。
0: 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把一切交给了党，我服从组织安排。嗯，你是个好同志，我这心里啊一直很清楚。宗团长让你们联手马装，那他也是有想法的，啊？
4: 是，我明白。
6: 据可靠情报，英校森一的骑兵旅团正在向这边移动，
0: 一旦战斗打响了，他们的增援速度最快，肯定最先到达，到时候可就看你们连的了。
4: 英校这头老苍蝇，哪有血性他盯的？
0: 团长，
4: 你放心吧。团长，我向你保证，四连一定会完成好任务的。
0: 好，我相信你们。先把马给我看好了。
4: 是
1: 是。

0: 把自己战马都劝好了啊，一会儿打起来这马容易受惊牵不住。
1: 这个不管在啥情况下啊，人都不能慌，一定要镇得住，你要一慌这马就慌了，明白没有啊？
2: 打起来了。那边打起来了，
3: 我看热闹。
2: 呵，
3: 这家伙真够热闹啊，跟炒豆子似的。哎，你听见没？一连张三毛那挺歪霸的，就属他叫的欢。
4: 你说，光看人打仗是有点不对劲，我有点坐不住。

0: 还被打进去，总共才一个营的伪军，怎么这么难打呢？报告副连长，站长情况有变，团长让四连提前准备战斗。说，什么变化？
1: 情况有错，分开连不是一个伪军营，是一个团八百多人，还有一个鬼子的叫玉班，都指挥室，程大发。
2: 是。
3: 妈的，不是连甲不聚头啊？
4: 哪个程大发？
2: 原来咱们三八六旅的那个副团长。
4: 对，就是他。
3: 韩佩。 当上东亚同盟自治军的旅参谋长，非常熟悉咱们的战术。每次碰到他，只管胡作就难啃。
0: 败类，民族败类，败类太多了，祸国殃民。

0: 这几个炮也真就打不下来了啊！
1: 投机取巧呀你！有啥突发事件？轰炸机来了！
2: 三排长，三排长，有任务！
1: 有任务！
0: 管任务！
1: 据点的敌人发起了两次反攻，都没拿下。连长让你们过去接受新任务，
3: 起码还是不行啊！
1: 离火星太近，目标太大，要步行过去。
2: 走，
3: 同志们。
4: 营校的骑兵团离我们是越来越近，我带着三排进行突击。老汉，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5: 什么？
4: 把阻击任务交给我吧，就算给我一次机会。
5: 什么机会啊？这是战场，你身为指导员，你得服从命令。你的任务就是增援团部，我做起。
4: 增援团部也很重要啊，你看看。
5: 这打得跟炒豆子似的，就差你一把火了。
2: 我听不见呀，我耳朵聋了，啊？
5: 阻击任务更艰巨。老韩啊，
4: 行，这事没得商量，我是连长，我说了算。
5: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霸道呢？
4: 我就这么霸道，
5: 只要我是连长呢，
4: 我是特派。
0: 连长。

0: 知道赵雪同志的牺牲对于你来说。
1: 秦岭，你别说了，你是连长，我听你的。

0: 最后一次，我最后一次服从特派员的命令。三排交给你了，小心点。
1: 是。
2: 火焰没有出来。
3: 啊，
1: 到。
2: 三排负责阻击音效的骑兵团，记住，保证好指导员的安全。
3: 是。
2: 一排排上马。
3: 是。
1: 参谋长，
3: 到。
1: 你带刘春雷，带着三排负责村口东边的阻击。
3: 是。
4: 哎，指导员，打起仗来，我听谁的？
3: 废话。就是指导员的。
4: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赶紧准备。
3: 是。
5: 快。
3: 是。
1: 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把战马隐蔽好。
5: 啊，是。
1: 排掉。
5: 是。
1: 小孙子，小孙。
5: 到。
1: 加强制高点。哎，门板呢？门板呢？
5: 少爷，
6: 出来都没人了。
1: 这样，你到老乡家里卸几块门板，记着，回头给人送过去。
6: 好。哎，少爷，有人来了。
1: 哎，哎，老乡，你怎么还没走啊？
5: 哎呀，我看你们要打仗，我接了几块门板，这东西啊，和现场用处可大了。嘿，你放心，只要是打鬼子，我家东西啊，你随便指，使坏了拉倒，还不让你赔。
1: 大爷，太感谢你了，您的觉悟啊，真是高啊。

0: 来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陆广志没上来了。哎，前面前面那个石头上面，有两只在同框。
1: 这里是广西孟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看到了。
1: 保护区地处崇左市境内，农海中是保护区周边的村民，自小生活在这片山林，他对这里许多鸟类的生活习性都了如指掌。
0: 不是单一只一只过来的啊，它是在石头上面。
1: 近年来，从全国各地来这里观鸟、拍鸟的人越来越多，农海中便当起了观鸟向导，为观鸟、拍鸟爱好者服务。为此，他学会了十多种鸟类的语言。
0: 来，龙岗睡眉，它噪声听得懂，比如是红耳杯，就是这样叫了。不要着急。这个鸟很听话的，到时候通知你。在面开，但是很难找。
1: 孟岗穗莓、扁鹊都是这里的明星鸟。老舍友邓哥发微信来，指名要求拍摄扁鹊。这种鸟不仅少见，还十分警惕。平时极少现身。

0: 脑海中也不敢肯定自己能否找到。广西弄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三大特有植物分布中心之一，独特的气候孕育出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万千生命在此繁衍，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
1: 没有叶子怎么看？
2: 它这个气孔很密吧？
1: 它肯定是豆科的，或者是那个无患子呢？
3: 就是漏了。
0: 为给保护区建立完整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库，提升生态保护效率，刘胜元和同事们需经常深入保护区开展调查监测。今天他们的任务是监测一种极危植物物种海伦兜兰。
1: 这个你就过来的时候你扶一下这里，行，扶下这个藤藤，然后就跨过去就行了。再过来扶这个树就行了，很简单的。扶那边那个枝条啊。那个横着那个。
2: 我知道。
0: 海伦兜兰多扎根生长在石山峰顶的悬崖峭壁上。为观察监测到它，刘胜元和同事们常常化身悬崖上的行者，在险峻地形中艰难前行。
1: 只有附身在这种绝壁上面，或是附身在树皮上面，它才能够有充足的养分。第二个就是不能长在太阴湿的地方，如果说太阴湿的地方，它会形成烂根的。既要有水分，可是又不能太阴湿，又需要有一些营养成分在里面，才能够适合它的生长。
0: 为应对缺水环境，海伦兜兰进化出强大的根系，能深入岩石缝隙汲取每一滴水分。此外，它还通过减少开花数量、优化花朵结构来降低能量消耗，确保在恶劣环境中生存与繁衍。
1: 是它其实这个是它的上颚片，这个是它的下颚片，然后这两边有点像兔耳朵一样的，这个是它的真正的花瓣，然后这个像兜状的，这个它的唇瓣。
0: 这一次他们有了惊喜发现，数据库又可以增添新记录。
1: 这个居群其实每年它都会有一些花苞，可是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集中的盛开。弄岗保护区其实海伦兜兰的居群就并不多，就没有超过10个居群，而且我们没有看到同时开就大量的开花的，而是这是第一次记录。
0: 野生海伦兜兰一丛植株有10朵花苞同时绽放，这是极其罕见的。或许这就是弄岗保护区的神奇之处。园的树有个悬而未决的空白，那棵被护林员叫做拢下不去的望天树，它到底有多高？能不能成为数据库里中国岩溶地区最高树的新纪录？这事儿他惦记了快10年。望天树，光听名字就知道它怀揣着成长为中国最高树种的梦想。
1: 在2014年我们进行白头叶油监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下面这棵望天树。当时我们用无人机来大概测量一下它的冠幅的这个树高已经超过30米，结合它这个树干，我们预估它会超过60米。
0: 望天树成年植株普遍高50米以上，是我国最高的阔叶树种。喀斯特地区虽然土壤浅薄贫瘠，但这里的气候却非常适宜植被生长，加上风丛形成的洼地等条件，为巨树生长奠定了基础。
1: 这株望天树所处的这个洼地，因为四周都是悬崖峭壁，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能够下到底部。护林员给它起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弄下不去。正是因为到达这棵望

0: 天树的底部的难度非常大，我们同时也缺乏精测，所以精确测量这个望天树难度非常大。
1: 你在降落，
0: 我看到你了。
1: 还是要玩，还是要干啥？
2: 看得吓人。
3: 你要抓住它才得，抓住它的后背啊，
1: 腰带。
4: 望着这高耸入云的大树，
3: 有没有腰带？
4: 弄清楚它的真实高度，成了刘胜元他们最大的心愿。
5: 你拿好那个日志本，
6: 电池已走了，然后我们
5: 这、哦、可以了吧？刀刀都拿齐了吧？
6: 可以了。
5: 那好，
6: 好，这样。
4: 天刚亮，护林员苏李民、苏海生就像往常一样出发去巡护。由于密林深处山高路陡，巡护路线长，他们往往天黑才能返回，需要带够一天的干粮。今天他们有个特殊的任务，到野外安装红外相机。刘胜元昨天特意叮嘱要寻找合适的地方安装，看看能不能拍到窝蜂猴。近期附近村民报告发现疑似窝蜂猴的踪迹。窝蜂猴是昼伏夜出的濒危物，期待能为保护区的动物数据库增添新内容。
7: 我们鹿港站总共有23条巡护线路，我们的职责是保护好这里的所有野生动植物，并做好监测。
8: 喂，这不是三里香啊，这个。
4: 苏海生和苏李民当护林员已经有15年了。和保护区其他护林员一样，都是附近的村民。不巡护时，他们就打理家里的农活。对于生养自己的这片土地，他们都怀有特殊的感情。
9: 喂，等你，你多啊，你帮我你等来了，我们赢，我们赢。
4: 巡护途中，他们经常会与这些老朋友不期而遇。黑夜猴是栖息于喀斯特山地的灵长类动物，它们全身乌黑，则又黑又长的尾巴极为显眼，这是它们在树林间穿梭跳跃时的平衡器，也是长期适应性进化的结果。
6: 刚才我们看到这只黑夜猴大概是有2-3岁了。一般的话那个黑夜猴啊都是群居，他们不会单独行动的。我们再往前走，仔细观察一下有没有猴群。
4: 黑夜猴会以多个洞穴作为夜宿地，以确保种群安全和生存。他们通常会在傍晚时进入洞穴，洞穴外出觅食。这种规律性的生活习惯有助于黑夜猴更好地适应自然环境，维持种群的稳定。
9: 6月份在这个山洞我们发现一个猴群，总共有14只，是我们鹿港站的最大的一个猴群。这个山洞
4: 喀斯特地貌形成的众多山洞成为黑夜猴的庇护所，因此鹿港保护区成为广西最大的灵长类动物基因库之一。目前这里生活着大约150只黑夜猴。
6: 哎，哎，你
9: 人家没给粪便了是吗？来，到处去等你找，找你不？
4: 为了更好地观察和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区内布置了200多台红外相机。通过这些相机，他们经常可以收获到许多意外惊喜。这一次，他们期待能拍摄到窝蜂猴的踪迹。
10: 这个点也有那些燕子绿蟹，白翅蓝蟹有10来种吧。
1: 以前我们是靠山吃山，

0: 上山打柴来卖，甚至还打鸟来吃。现在不同了，大家都爱护生态，爱护鸟，会甘蔗叶，现在不会了，怕污染空气影响鸟。自从发现弄港睡梅，观鸟就成为我们村的产业了。
1: 弄港睡梅是弄港保护区的特有种群，仅在这里可以见到，数量稀少，不足2000只。弄港睡梅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鸟类专家发现并命名的第一种鸟类，发现并命名的第二种鸟类。国内外观鸟、涉鸟爱好者纷纷慕名而来，这里逐渐成为各地涉鸟发烧友的聚集地，也在当地衍生出观鸟向导这一职业。农海中原本是以种植甘蔗为生的农民，2016年，他看到村里有些村民当起了观鸟向导，心里也产生了尝试的念头。于是，农海中虚心向村里的向导请教，学习搭建观鸟棚，识别鸟类，认真研究它们的习性。
0: 因为我们长期在这里啊，知道鸟的生活习性，我这做这个鸟棚呢，吸引更多的鸟。我们就看那个地方是不是够宽，然后每天都放水换水。这个鸟的习性就是喜欢洗澡、喝水、喝干净的水，跟人类一样都喜欢干净的水。做这个棚的距离是12米左右，伪装瓦遮起来，看不到人，鸟就不怕了，就经常来玩水啊、洗澡啊这些，每天都来这里。
1: 海中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投入13万元把自家的房子改造成客栈，为观鸟爱好者提供餐饮、住宿、接送服务。由于来观鸟的客人源源不断，经营客栈有不错的收入。
2: 等等，
0: 哎，
2: 你好，你好，你好，
0: 哥哥，你怎么来了？不通知一声啊？
2: 哎呀，今天刚好有时间。
0: 哎呀，
2: 辛苦了，姐。
0: 我还通知你过来呢。那个，对，最近不稳定。
2: 最近什么鸟比较活跃、经常出现的呢？
0: 鸟种是不多，
2: 不多是吧？
0: 也有，但是就是免试难找一点，
2: 是吗？今天刚好有时间，
0: 哦，
2: 所以我就过来看一看，我也想碰碰运气。
0: 也好，也好，也好，反正也有其他鸟种的。哎呀，免试是我们是这个季节是很少，我们就过来碰碰运气。我们也不单是鸟，我们这里的鸟点也好，也有好多鸟的。我拍那个龙岗睡梅的话，距离很近，因为它小。这个鸟很小，这个运气绿蟹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很漂亮的，这个羽毛是吗？哎呀，今天那个鸟蟹不来了。
2: 我还没什么时候再过来。没事没事的，反正以后他你发现什么时候有就通知我就得了。
1: 拍鸟确实需要看运气，客人今天没能拍到扁鹊，农海中心里也有些沮丧。扁鹊生性警惕，的确比较难发现，农海中已经联系其他做向导的村民一起帮忙寻找。刘胜元终于等来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由广西林业勘测设计院牵头组织的近30人的联合科考队来到了弄港，将实地测量那棵望天树的高度。

0: 我们这次开展广西最高树科学考察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一株万千树是不是新进的广西最高树，同时要解决为什么在条件如此恶劣的生长的问题。
1: 岩溶地貌坑洼凸起，山路崎岖不平，望天树科考队负重行走四个多小时，个个疲惫不堪，但最终还是顺利抵达了本次科考活动的大本营。
2: 那么紧，
3: 高压电扇没停，
4: 你帮我是吗？你这样子放还快一点。
1: 望天树所在的风丛洼地四周都是陡峭石壁，借助专业登山救援团队的帮助，科考队员才艰难到达洼地底部。
5: 面对我们是在给无人机装一个这个空投器，把一根线给它带到这个粗线带上去，最终呢是通过这个搞个 SRT 技术把人带上去，然后呢这个用一个超声波雷达，超声波的这个测高器加上这个人工攀爬了以后，测量分段测量的方式把它这个整个树高给它弄出来。

0: 放线，给我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
1: 靠近。
2: 经过连续三天的奋战，科考队利用先进的勘测设备，终于完成了现场的测量工作。两天后，广西林业勘测设计院传来消息，望天树的高度是72.4米，是广西最高的树，也是中国野树。树的高度已经量出来了，刘胜元他们又有了新的想法，他们想给这棵广西第一高树拍一张全身照。
3: 院长，今天我吸收红外相机卡来，你看一下拍到什么好东西。
4: 嗯，好的，我看一下。哎，这个什么啊，有点像蜂巢，你看，那这个应该是了吧，
3: 是哦，很像哦，这个很像蜂巢。
4: 等下
5: 我们在鹿港片区的野外调查当中发现有蜂巢和窝蜂巢的分布，但今天的这个红外相机拍摄到的这个影像比较模糊，那我们没办法判断它是蜂巢还是窝蜂巢，还需要给专家进一步的确定。那么我们会对这个红外相机的点位进行一个持续的监测。
2: 虽然没能确定拍到的是窝蜂猴，但苏海生还是感到很欣慰。窝蜂猴是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成年体长195到230毫米，体重222到750克，是我国体型最小的灵长类动物。2023年以前，窝蜂猴在我国的野外种群数量约为100到150只。2024年，弄港保护区新增记录88只，刷新了国内窝蜂猴分布记录。野外的红外相机让他们能更准确地了解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及生存现状，为保护区开展野生动物监测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

0: 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到观鸟行业。今天，村民阿强发现自家林地经常有许多鸟群出没，他迫不及待地叫农海中去看看，能不能建一个观鸟点。
1: 谷内咁啊，最近系咩落地啦？
2: 几冷落嘅？
1: 去引流鹰啊，八色洞啊，咩人吹啊？本来
2: 哦，本来啊，
1: 都行到嘛，同你合了。
2: 本来没在就他当那个娃呢。
0: 农海中没想到，阿强发现的鸟里竟然有舍友邓哥委托他找的扁鹊。他赶紧与阿强商量，在这里建一个观鸟点，希望能尽快帮邓哥拍到扁鹊。农海中已被村民推选为弄岗村陇亨屯的屯长。在他的带动下，更多村民加入到观鸟旅游的行列中。随着弄岗观鸟的火热，当地政府及时因势利导，在大力发展生态观鸟、研学旅行产业的同时，提升公众热爱自然、保护生态的意识，推动自然保护有序和谐发展，观鸟经济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绿色产业。观鸟旅游经济的发展，又反向增强了村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人与自然形成良性的互动。这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馈赠，这里的人们有序地保护与利用自然。这个被悉心呵护的绿美大方舟，既是国家级野生动植物的荟萃地，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炮弹？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1: 这一天一定会来。
5: 你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6: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猪遇上 AI， 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
1: 现在我手上拿的纯鲜肉肠，可是经历了像科幻片一样刺激的过程。
0: 主持人化身寻宝者，揭秘国内首个智能楼房猪场。
2: 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投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
0: 手机远程投喂，智能体检，7小时鲜肉直达市场，
1: 智慧农业实锤了。
0: 本期中国新制造邀您见证 AI 赋能舌尖美味，守护餐桌安全。

0: 当吴钩桥的枪声划破长空，万千海外侨胞虽远隔重洋，却以赤子之心筑起另一道长城。没有战袍，身披热血围甲，不握钢枪，手持信念作盾，这是跨越重洋的奔赴，是刻进骨血的忠诚，是中华儿女用行动书写的答案。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海外侨胞秉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不忘祖国，不忘祖籍，不忘身上流淌的中华民族血液，热情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0: 在桂林喧嚣的街市深处，一座名为万祥糟坊的老建筑静静矗立，它看似平凡无奇，却在抗战的烽火中肩负着领导广西地下党、联络湘、赣、粤、港以及南洋等地的党组织的任务。它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关，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所在地。80多年前，一封封关于战局动向的情报，就从这座不起眼的小楼传向硝烟弥漫的大地。1939年的一个深夜，卧室深处那扇不起眼的柜门又被打开，伪装成寻常衣柜的秘密电台显露真容，天线早已在墙壁夹层伸展，指尖跳动间，短促的滴滴声化作无形的电波，将机密情报悄然传送。电波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组织力量前往越南，接运海外侨胞捐赠的军需物资，务必以最快速度送达延安。
2: 当时的这个桂林八办呢，就充分利用当时这个南洋华侨有20多名司机在桂林集训，通过华侨军政的10几部卡车，再加上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亲自带员去押运，把那些物资运回来。因为这批物资比较多，里面有包括有500多桶汽油，还有大量的这个通风器材，还有大量的药品啊，还有医疗器械，大概有50-60车的这么一个规模。
0: 除了重要物资，等待接运的还有一批强烈要求回国参战的华侨学生和南侨机工。后来曾任新华社代理社长的菲律宾华侨王维珍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华侨青年同祖国命运紧密相连的感情从来没有像这个时候这样强烈。我作为一个14岁的少年华侨学生，也向父亲提出了回国参战的请求。据他回忆，这趟征程险象环生，车队在途中被日本飞机的机枪打坏了2辆，翻车事故和疾病夺去了我们中3位同志的生命。
2: 当时国民党是层层设卡，而且天上有日本飞机啊进行轰炸。叶田的有位弟弟，他是为了运送这个办事处里海外采购的那个大功率发电机，面对这个日本飞机的轰炸的时候，他自己把整个身体敷在那个发电机上面，发电机保存下来，但结果他自己牺牲。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当时八路军办事处的几位科长硬是跟华侨司机20多位司机白天折服，晚上出动，所以也不开灯，所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把那50-60车的物资大概花了差不多3-4个月的时间，跨越几千公里来把这些物资完成，再由桂林运到新四军八路军前线去。
0: 在这条运输线上，陆墨村军需物资转运站是重要的中转站。这2张照片是桂林八办工作人员与华侨的珍贵合影。李克农代表八路军、新四军接受了

华侨军份的物资，以及一面绣着血肉长城字样的锦旗。同时，李克农也向侨胞回赠了一面锦旗，写着祖国先锋。这一来一往的情谊，正是抗日救亡时期海外侨胞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最好见证。

0: 有一种力量能跨越重洋，在最黑暗的时刻照亮民族前行的方向。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1: 这段饱含深情的诗句是旅法诗人艾青1938年在桂林城写下的，当时他正在主持着广西日报的副刊《南方》。在发刊词当中，他是这样呐喊的：祖国正在血腥的斗争，我们一刻也不能懈怠我们的工作，揭露侵略的魔鬼在我们国土的罪行，高扬我们战斗的热情、坚毅、勇猛，争取祖国的胜利和光荣。他的诗就像是号角，奏响了抗战的强音。
0: 随着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桂林凭借独特的地理条件、战略位置以及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成为避难者的喘息之地，更孕育出一片思想激荡、创作喷薄的文化热土。1938年到1944年，上千名爱国文化人士齐聚漓江之畔，其中近1/4是从海外归来的华侨儿女。在中共南方局的影响和领导下，他们以笔为枪，共同筑起了坚不可摧的桂林抗战文化城。
1: 这份《救亡日报》诞生于1937年的上海，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旅日学者郭沫若担任社长，夏衍担任总编辑。战火纷飞时，他从上海、广州一路迁徙到了桂林。他在桂林抗日文化运动当中成为了大后方民众获取抗战信息的重要窗口。他更以热血的创作将万千颗星紧紧地凝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
0: 与此同时，旅法学者巴金正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他主编文学小丛书等刊物，创作《火》《还魂草》等小说，用散文刻下日军的累累罪行，唤起全民族抗战的决心。我初到桂林时，这个城市还是十分完整的。傍晚，我常常在那几条整齐的马路上散步。过一些日子，我听见了警报，后来我听见了紧急警报，又过一些日子，我听见了炸弹爆炸的声音。以后我看见大火，我亲眼看见桂林市区的房屋有一半变成了废墟。巴金，桂林的受难。
1: 还有旅日学者胡玉芝创办《国民公论》，组织国际新闻社，让真理的文字穿透硝烟。旅缅归侨艾吾每个月书写5-6万字，在岩洞当中用膝盖当桌子，让民族的倔强在笔端流淌。菲律宾归侨司马文森主编《文艺生活》，组建抗日青年挺进队，执笔能写，持枪能战。旅法画家徐悲鸿创作《风雨鸡鸣图》，用文墨丹青挺起中国人不屈的脊梁。旅游作曲家胡伯超谱就中国人，让雄浑的战歌在桂林街巷唱响。
0: 这批活跃在抗日文化运动前线的海外侨胞，不乏郭沫若、胡玉芝、艾吾、司马文森等中国共产党员。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他们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与云集桂林的文化人士并肩携手，让桂林这座抗战文化城迸发出无限的能量，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吼声唱进桂林的山山水水。

起来，它红色的外立面显得格外的醒目。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面，无数的爱国志士汇聚到了桂林，这其中就包含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戏剧艺术家和文艺团体。在这里，他们以戏剧为武器，以歌喉为号角，掀起了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滔天巨浪。

0: 日戏剧家欧阳雨倩先生改编的《梁红玉》是桂剧人心中不朽的经典，这是他改编的第一部桂剧，以古喻今，借南宋女将梁红玉擂鼓战金山、抗金保国的故事，发出了守土有责、寸土不让的抗日宣言，连演28场，场场爆满。他深信，戏剧是抗敌的火炬，力推桂剧改革，并主持建起广西省立艺术馆新厦。正是这座红房子，为爱国艺术家们提供了尽情创作、演绎的舞台，见证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戏剧盛会——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中共中央南方局动员了120多位中共党员和进步戏剧工作者，投入西南剧展的筹备。被誉为话剧三仙境的女日戏剧家欧阳雨倩、田汉，旅美戏剧家熊福熙，正是筹备委员会的核心骨干。欧阳雨倩在致各地同志的一封信写道：抗战以来，中国的戏剧工作者承继着数十年优良的革命传统，热烈地响应了神圣的号召，用我们的武器、戏剧艺术，积极而毫无保留地参加了全民族的英勇战争。这封书信一经发出，立即在戏剧界引起强烈共鸣。1944年2月15日，西南剧展在广西省立艺术馆拉开帷幕，西南8省32支文艺团队、近1000名戏剧人集结于此。
1: 第一个讲话的是欧阳雨倩先生，他向大家报道西南剧展的筹备的情况。最后一个讲话的是田汉先生，田汉先生到了台上，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打开是一份在抗日战争当中牺牲死难的中国戏剧工作者的名单，他一个一个的名字念，底下听众已经有人在那里流泪。念完以后，他就呼吁政府要善待戏剧工作者，因为他们都在用他们的艺术在唤醒民众啊。
0: 2月16日，西南剧展以欧阳雨倩创作的桂剧《木兰从军》作为开场戏，到5月19日，将近100天的时间里，8省文艺工作者在桂林的剧院、学校和街头演出了京剧、桂剧、话剧、歌舞、杂技等70多个剧目，170多场，观众突破10万人次。从筹备到演出，西南剧展始终活跃着华侨戏剧人的身影，他们带领团队倾力创作，在条件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依然坚持排练。桂林市区很多像这样的岩洞，既是天然的防空洞，也是他们最佳的排练场。凭借着微弱的火光，他们以开阔的艺术视野融汇中外戏剧流派、方言以及时代精神，通过戏剧演出展览、戏剧资料展、戏剧工作者大会等形式，为抗战中的人们带去了希望和力量。
2: 源自延安的戏剧作品《军民进行曲》是西南剧展中唯一演出的歌剧，是旅法音乐家冼星海首次运用中西融合手法完成的两幕歌剧。这种全新的编剧手法让剧情更加紧凑，强有力地唤起了观众们的爱国热情。
3: 在戏剧资料展上，欧阳雨倩、田汉、熊活熙、夏衍等华侨戏剧家们贡献了自己的

0: 创作手稿和珍藏剧照，展出了人物模型和演出说明书等，更有穿越战火而来的各国戏剧门票，苏联大使馆从莫斯科空运抵达的戏剧照片，英国神父送来的莎士比亚时代和近代英国舞台造型等展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戏剧既能扎根传统土壤，又能吸纳八方养分，长成抗敌的参天大树。
1: 这场持续94天的文化壮丽，在1944年5月19日落下帷幕。美国戏剧评论家艾金生惊叹，这样大规模的戏剧展演有史以来除了古罗马时代曾经举行外还是仅见。剧展期间，华侨戏剧家们和众多爱国艺术工作者们一起以世界的眼光守护民族之根，把舞台当炮台，把剧场当战场，让散落世界各地的华夏儿女在抗战必胜的信念下紧紧相拥。

0: 这首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告别南洋》，是当年回国参战的南侨机工们最常唱起的歌曲。80多年过去了，这动人的旋律依然让人热泪盈眶。虽然故人已去，但这些老物件依旧，他们无声且坚毅地向后人诉说着当年的沧桑与荣光。
1: 这一张的话，就是我爷爷温金水从马来西亚归国之后，参加南侨机工抗日救国活动，广西公路管理局以及西南运输管理处给他颁发的一个汽车驾驶执照，还有技工的一个认证。
2: 这一枚章的话是1939年4月回来的时候，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给南侨技工颁发的纪念章。
3: 这张照片呢，是以抗战胜利以后发给抗战的工作中的南侨技工的，也是一个证明他们的工作业绩吧。
4: 这个箱子是用来装干粮的，他们响应陈嘉庚老先生的号召回来救国救亡，有力出力，有钱出钱。
5: 父母从小就是在泰国长大，父亲呢就是专长无线电，母亲呢搞后勤打针啊护理啊。
0: 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1939年，祖国沿海沦陷，西北公路和滇越铁路先后被切断，由20万筑路民众在9个月内徒手开凿而成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与外部联系的重要国际运输通道。然而，路修通了，问题依然严峻。当时中国严重缺乏熟悉汽车驾驶与维修的技术人员，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广大海外侨胞毅然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召唤，奋勇投身于抗战的滚滚洪流之中。时任南侨总会主席的陈嘉庚先生，在南洋商报刊发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第6号通告，征募懂驾驶会修车的华侨青年回国服务，一纸呼唤万千响应。通告发布后，报名者络绎不绝，其中不乏出身优越、家境殷实的青年。通告要求年龄在20到40岁之间，但许多人报国心切，或瞒报年龄，或虚报岁数，更有人巾帼不让须。

0: 须眉，女扮男装，只为奔赴前线，共赴国难。
1: 这一张是我父亲李汉平，这是当时报名表上面的照片。我父亲是以驾修两人的身份，就是说他开车的技术很好，修车的技术也非常棒。他回来的时候，我爷爷奶奶是不太同意的啊，但是我父亲他这句话他是讲，不回去有很多理由，回去就是一条理由，报效祖国。
2: 我爸爸也上船了，那爷爷就追到了码头，就拼命地喊我爸爸的名字。我父亲呢，在船里面朝着我爷爷的这个方向喊的方向，就跪下来。扣了三扣，扣头说了一声再见，父亲，我走了，忠孝难两全。
0: 就这样，他们挥别亲人，舍弃安稳生活，毅然踏上一条生死未卜却义无反顾的归国之路。1939年，先后有九批共3200余名南侨机工回国抗战，成为滇缅公路上的钢铁战士。擅长驾驶的承担起卡车司机的重任，穿梭于烽火前线运输物资，精通维修的则驻守沿线车站与修理厂，日夜保障车辆通行。在这条全长1146公里的抗战生命线上，他们每一步都面临着生与死的严峻考验。
3: 很惊险的啊，底下是滔滔的怒江，车子在上面4000多米上的山高头跑，经常有车子翻车，日本的飞机经常跟踪扫射，九死一生，把这个物资运到各个战场，交接完以后又从战场上直接运伤兵运到后方医院，运到医院完以后运物资运到国外去，这样的几年来不计损失，日夜兼程。
4: 这是热血激荡的归国潮，3200多名华侨青年放弃安稳的生活，毅然踏上了生死未卜的征程。这是无惧生死的运输队，他们驾驶着3000多辆大卡车，在死亡公路上往返穿梭，将军需物资运抵前线。这是慷慨悲壮的集体记忆，近1/3的南侨机工在此长眠，用生命铸就了抗战的血脉通道。他们用行动证明了，无论身在何方，中华儿女的血脉里永远奔涌着爱国的赤诚，无论相隔多远，海外华侨与祖国母亲的心永远紧紧相依。
0: 烽火远去，侨心永恒，华侨同胞用跨越山海的赤诚诠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真谛。华侨抗战的故事不是远方的传奇，而是回家的本能。让我们相信，山河破碎时总有人跨海而来，灯火重聚时总有人把故事一代代讲下去。

0: 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0: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3: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4: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5: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何时镇老街中心地带这座古朴的小楼，外表看并不起眼，然而推开红色木门，却仿佛置身于另一番天地。目之所见，墙上一条条标语，犹如一句句誓言，耳边呐喊声隐约回响。这些被珍藏的红色印记，见证了当年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后，红七军三进河池和河池整编的历史，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深厚淳朴的鱼水深情。红军标语楼，原中国红军第七军河池宿营地旧址，位于河池市金城江区河池镇永康街，建于1926年，原为私人住宅，占地面积600平方米，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斑驳的墙面上，一条条标语振奋人心，鼓舞斗志。而隐藏在标语背后的，是一段铭刻在人民心中的激情岁月。

0: 这座三进二层的院落式建筑风格挺有说头，夯土墙、朱门板、木横绝、小青瓦屋面，既有壮家甘蓝楼的特色，又融合了岭南古建筑的精髓。
1: 这里是1930年河池县城的全景，红军三道河池，把这栋房屋作为当时的军部来使用。这栋房屋位于河池县城中心，这栋房子当时在这里是最高的房子，也是视野最广阔的。
0: 红七军三道河池镇每次驻扎时，军部参谋处、秘书处、副官处、经理处、军医处等都设置在这座红军标语楼内。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韦拔群等指战员们一起住宿办公，多次召开重要会议，谋划河池整编，研究红七军北上及韦拔群留守右江根据地等问题。
2: 邓小平啊，他们就在楼上办公，楼下呢，都住有士兵、官兵住在一起。
0: 标语楼虽然不大，却是目前已发现的全国红军标语保存最多、最集中、最完整、内容最丰富的旧址之一。上下两层的内墙上，共留存有风格各异的标语55条。漫画6幅，书写面积达90平方米。标语和漫画为黑木炭和黑石粉混合墨汁。

0: 约所述，因为要向当地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纲领、革命对象、土地法大纲，所以一行行、一段段，文字简单明了，却又铿锵有力。字迹或工整，或遒劲，或端秀；漫画则诙谐生动，直抒胸臆。在跨越90多年时空的今天，人们依然能透过文字和画作，触摸当年青春昂扬的革命者们强劲跳动的脉搏。从百色起义、龙舟起义走出来的红军指战员充满活力，他们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教群众唱革命歌曲，组织领导群众废除苛捐杂税，开监释放无辜百姓。为了鼓舞革命斗志，战士们充满热情地挥笔写下一条条标语，一时找不到笔墨的战士也随手拿起黑木炭，在墙上认真地书写绘画。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这幅主题鲜明、图文并茂的漫画，配上“不要生气吧，一切我都服从你就是了”的对白，极尽讽刺，毫不留情地揭穿反动派嚣张跋扈、强行压榨百姓的丑陋面目。落款为中国红军第7军、第8军总指挥部的标语，则清晰明确地阐述了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归于耕作者等当时中国共产党的10条政治主张。在那个星火燎原的时代，红军走到哪里就把宣传工作做到哪里。不仅宣传队员写标语，普通的红军战士，甚至一些红军高级干部也满怀热情，主动参与，成为写标语的高手。
1: 所以他们到河水县城以后，就到乡村去动员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很到位。特别是不拿群众一身一线，表现得很好。人民群众对他们很满意。
0: 一，不拉夫，不发洋财；二，不强买强卖。这幅红军最有纪律的标语，直截了当宣传红军纪律就是铁律。尽管当年条件艰苦，缺衣少粮，但红七军始终视纪律高于生命，设身处地维护群众利益，不让百姓蒙受一点损失。也正因如此，红军深受群众爱戴。
2: 红七军第一次来到我们河池这里，由于物资紧缺，他向广安昌盐店的老板借了200斤食盐，打了白条。5月份，也就是第二次来到我们河池这里，如数的归还了盐店老板200斤食盐。老板很是感动，到处去宣传，说红军是说话算数、讲信用的一个队伍，不像国民党借了盐从不归还，就像老虎借猪，有去无还。
0: 当年的河池老城，四处张贴的革命标语，说出了老百姓的心里话。而红军真的像标语中说的那样，纪律严明，对群众财物秋毫无犯。红军的一言一行，让群众真切感受到什么才是人民的军队。军爱民，民拥军。各族群众投身革命，支持革命，尽心竭力地帮助着自己的军队。
2: 红军第二次来到我们河池这里是在1930年5月，他们来到这里已经跟人民群众建立下了很深厚的感情。他们在惠州打了胜仗回来，获得了大量的军资和物资，镇上的100名青壮年就自愿组成一个搬运队，去帮助红军搬运这些物资和军资。
0: 在红军的感召

0: 下，许多青年踊跃参军。当时，仅河池镇一带就有160多人投身革命，壮大了红军队伍。
1: 我的爷爷卢继兴，他听说红七军到河池镇之后，每天都到镇上来听红七军的讲解宣传。街上的群众都在传，红七军和其他国民党的部队是不一样的。这支部队纪律严明，能够做到兵不扰民，民不怕兵，兵民和谐。群众对于红七军的到来是欢天喜地的。
0: 1930年11月初，红七军4个纵队和红八军1纵队余部集结于河池。11月7日，红七军第1次党代会在河池召开。党代会闭幕后的第2天，红七军进行整编，改为师团制，下辖19、20、21三个师。第1、第3纵队合编为第19师，第2、第4纵队和红八军余部合编为第20师。红七军前委决定，第19、20师按中央指令北上，第21师留在右江根据地坚持斗争。11月9日，整编后的7000多名红七军指战员举行了阅兵式和出征誓师大会。会后，第21师师长韦拔群率整编时留下的该师特务连几10名战士返回东南。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率第19、20师从河池出发，踏上了与中央红军会合的艰苦征途。

红七军主力离开河池后，国民党桂系军阀卷土重来。小楼里的标语、漫画被石灰粉刷覆盖，红色印记被精心掩藏封存。时光转瞬30载，20世纪60年代，小楼墙面石灰剥落，露出了部分自己。那些漫漫征途中炽热的红色作品，那份时间长河里沉淀的厚重历史，跨越时空，再次真实而又生动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作为革命精神的见证，1978年12月，红军标语楼被列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12月，被列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6年5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这份珍贵的红色遗产，每年都吸引着上万人前来参观探访。这些见证中国革命历史风云的活化石，承载着中国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的生动教材，在荏苒光阴中永不褪色，经久有幸。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

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1934年冬，中央红军过广西，打响红军长征的壮烈一战——湘江战役。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以来进行的一次最大的战役，也是关系红军生死存亡乃至中国革命成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战役。从1934年11月25日到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历时19天，行程达296公里，新圩、角山铺、光华铺三大阻击战，数万红军将士靠什么突破重围？桂林青山绿水间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湘江战役旧址，向世人诉说着那段悲壮的史诗。长征文物见证了红军将士用理想信念筑起了不朽的丰碑。1934年11月25日，中央红军先后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三道封锁线，抵达湘桂边境。此时，国民党当局再次布置了30万大军，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以东。从11月27日到12月1日，中央红军在新圩、角山铺、光华铺与敌人展开血战，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国民党军全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新圩位于广西灌阳县以北约30华里，是灌泉公路旁的一个小圩镇。如果敌军占领新圩，就可以一直到达湘江边追击阻拦中央红军过江。1934年11月28日拂晓，新圩阻击战全面打响。年仅20岁的红五师师长李天佑率全体指战员誓死坚守阵地。激战一天，桂军未能前进一步。英勇的红军将士一直坚持到11月30日午后，完成了阻击任务，才奉命转移。新圩阻击战，红五师、军委炮兵营和红六师第18团伤亡3500人左右，其中，红五师战地救护所收治的伤员，不幸被地方民团搜捕。为了恐吓群众，敌人将100多位红军伤员以10块附身，推到九海井中残忍杀害。九海井红军烈士殉难处位于广西灌阳县新圩镇。九海井是一个连接着地下暗河的天然溶洞，井口约2米，深20多米，因口小肚大，形如盛酒容器而得名。
1: 就是我们这个红五师啊，14团有一个张氏叫刘来宝，因为当时呢他受了伤，他就在这九海井旁边的一个山上，他是亲眼见证了这个当年这个受伤的红军被一个一个丢进这个井里面。
0: 2017年9月24日，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九海井红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

0: 隆重举行。在冰冷的暗河下沉默了80多年的红军烈士遗骸得以安葬在红军烈士墓中，供后人瞻仰。角山铺位于广西泉州县西南约30华里，是桂林到黄沙河公路边的一个小山村。这里是敌人进入湘江的咽喉要地。1934年11月30日，敌军在炮火和空军的支援下，向角山铺阵地发起轮番进攻。在先锋营指挥作战的红一军团红二师红五团政委易荡银壮烈牺牲。12月1日是角山铺阻击战最为激烈的一天，中央红军的处境十分险恶。凌晨3时半，中央局、军委、总政治部以罕见的联名向全军将士发出号召：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红一军团血战3天，以牺牲2000多人的代价，完成了阻击湘军、掩护党中央和兄弟部队渡过湘江的任务。角山铺阻击战战场旧址位于桂黄公路旁，与湘江平行，是敌人封锁湘江的必经之路。2019年，在该战场旧址上建立起了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在湘江战役纪念馆，一幅油画《陈树湘》引人驻足。油画的主人公是红34师师长陈树湘。为掩护红军主力渡湘江，陈树湘率部拼命抵抗，身负重伤被俘，苏醒后断肠明志，壮烈牺牲。习近平总书记深情感叹，陈树湘是牺牲英雄中很典型的一个，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红军将士以巨大的牺牲谱写了伟大而悲壮的战争史诗。1934年11月28日，红三军团第四师派红十团前出到光华铺，与新安方向桂军对峙。11月29日深夜，桂军企图偷袭界首渡口，光华铺阻击战在夜色中猛烈打响。11月30日，军委第一纵队和军委第二纵队先后在界首渡过湘江。红军阻击部队不惜一切代价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当天，彭德怀等率红三军团部赶到界首，在浮桥附近设置指挥部，就近指挥阻击战斗。这座青砖灰瓦、马头墙高耸的小庙叫红军堂，位于广西新安县界首镇红军街北端的湘江西岸。红军堂原名三官堂，建于1912年，占地只有134平方米，原来是一座道观。三官堂是红军长征突破湘江渡江指挥部旧址，这里的展陈还原了当年的指挥作战环境。三官堂旁边有条红军街，当年这条街上的许多老百姓把自家店铺的铺板拆下来送给红军搭浮桥。
1: 当时的有个炮弹把这个我们的三官堂打了一个角落，一个打烂了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仍然坚持在三官堂指挥。
0: 上世纪60年代，界首当地的老百姓始终难以忘怀红军血战湘江的壮烈往事，为此他们把三官堂改名叫红军堂。12月1日，红军各主力部队从界首和泉州、新安、灌阳的渡口渡过湘江。凤凰嘴渡口，红八军团在江中毫无掩体的情况

下，遭到国民党飞机的狂轰滥炸，损失十分惨重，血战湘江。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当地百姓中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雨。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即进入越城岭山区。12月4日，军委一纵队开始翻越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座高山——老山界。经过湘江战役，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从老山界到黎平，从黎平到猴场，一路展开争论。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为后来遵义会议的召开，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中国革命浴火重生，迎来伟大转折。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的壮烈一战，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从1934年11月25日到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历时19天，途经灌阳、泉州、兴安、资源、龙胜、临川等地，行程达296公里。仅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湘江战役旧址，就有1处21个文物点，还有一大批分布在湘江两岸和桂北大地的指挥部、战场、渡口等遗址遗存，见证了湘江战役是一局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长征文物是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它们承载的是历史的悲壮，诠释的是民族的精神。寸土千滴红军血，一步一尊英雄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些英勇的红军战士，用生命铸就信仰的丰碑。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诺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3: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一面旗帜，为何让祖孙三代誓死守护？红军长征史上最悲壮的湘江战役，它如何见证信念的力量？

0: 面收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旗帜，长85厘米，宽75厘米，有两块红布连接。破旧褪色的布面上，红五角星、镰刀、锤子清晰可见。这是当年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中保存下来的民间发现的唯一一面红军旗帜。这面旗帜背后，是一个普通农家三代人誓死守护的承诺。1934年11月27日，红三军团第五师急行军至灌阳新圩阻击桂军，掩护军委纵队及兄弟部队抢渡湘江。11月28日清晨，桂军发起猛烈进攻，新圩阻击战全面打响。这是一场兵力极其悬殊的血战。
1: 如果说我们新圩守不住，我们整个中央红军就要拦腰截断，就不可能再过湘江了。
0: 20岁的红五师师长李天佑，带着装备单一的战士们，用血肉之躯抵挡了敌人飞机、重炮数十次密集轰炸。夜幕降临，敌人的进攻短暂平息。
2: 有一个小同志呢，打仗的时候受了伤，但是骨头没有断，还能慢慢的爬，就到我太爷爷家了。
0: 夜色下，硝烟弥漫。一位受伤的小红军爬到山下枫树小村，敲响了村民黄和林的家门。
2: 我太爷爷太奶奶他们呢，好可怜的这个小童子啊，那么小啊。后来我太爷爷跟那小童子包扎伤口，我太奶奶都给他做了几个鸡蛋给他吃啊。
0: 黄和林曾经秘密地给红军侦察队带路。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是为穷苦人民谋利益的。这个夜晚，他冒着风险将小红军留在家中。不久，敌人开始在村里搜查红军伤兵。
2: 我太爷爷和我太奶奶就把他藏在我未出家的姑奶奶的房间里面的蚊帐背后。我们灌阳的红薯西瓜，没有出嫁的女孩的闺房，任何男同志是不敢进去的，就这样躲过了敌人的搜查了。
0: 11月29日，桂军发动更大规模进攻，红五师的团、营、连、排长几乎伤亡殆尽。即便流尽最后一滴血，红军将士也绝不放弃。英勇的红军战士一分一秒地阻止敌人，全力掩护军委纵队和兄弟部队渡过湘江。新圩阻击战，红五师以伤亡3000多人的惨重代价，守住了通往湘江的防线。红五师完成阻击任务后，奉命转移，迅速赶往新安抢渡湘江。此时，小红军的伤势稍好，他急着去追赶部队。黄和林给他换了衣服，备好干粮，送出了一里路。
2: 那小同志说：“大爷啊，我身边有几件东西，带在身边不方便，请你们帮我妥善保管，等革命胜利后我再回来取。”
0: 等革命胜利，我会回来。那时的湘江两岸，江水为赤。然而，年轻的小伙依然坚信，胜利属于我们。这面带着弹痕的红军旗帜，从此留在了黄和林的家中。在那个战乱年代，偷藏着这样一面红旗，要经历多少个提心吊胆的日日夜夜。
2: 后来他们呢，想尽了蛮多办法，那面红旗是黄黄的，四四黄黄的，是有红，蛮红两，起码有1米多宽嘛。他就把他红旗扯掉一半，我决心中间有虎头领导，就留了这一半。那要是不保管好，人家来搜查了，全家是没有性命的，是砍头的啊！
0: 冒着砍头的危险，黄和林把红旗藏在家中。他交代全家，谁也不能把这个事说出去。黄和林始终记得那个给穷人打天下、坚信革命必胜的小红军灿烂的笑容，遵守着一句承诺，他一直等着这面红旗的主人回来。然而，直到黄和林去世，小红军依然没有。

0: 子黄荣敬留下了一句遗言：收好红旗，等着他。
1: 比保护自己的眼睛和自己的心脏还要重要哦。
0: 为了躲避搜查，黄荣敬把抹了锅灰的红旗藏在了棺材里。1944年，日军入侵灌阳，黄荣敬带着家人逃难，他什么也没拿，唯独把红旗放在8岁的小儿子黄光文身上。
1: 就是这样的慢慢的保存下来，其他事物什么都没有，就是背着那个小木箱装的红旗。
0: 1977年，李青鸾嫁给黄光文的儿子黄永富。有着8年党龄的李青鸾踏实勤快，一次打扫卫生，他在家里一个破旧的小木箱发现了一块黑色的粗布。
1: 我就用力的洗啊，用心的洗，洗了4盆洗衣粉水哦，洗干了，洗干净了，就很红色的。
0: 红五角星、镰刀、锤子，李青鸾认出这是一面党旗，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1979年1月，重病缠身的黄荣清把小红军的故事告诉了儿媳妇李青鸾，让她把红旗交给国家。
1: 姐，我是走路背去的，背去交的，从这里到灌阳是15公里路吧，7公里半嘛。我说，我只走到武装部，我想领导通知啊，送一件东西给你们帮保管。
0: 1979年2月，黄荣清病逝。他唯一的牵挂就是这年他父亲保管了7年，自己保管了38年的红旗。他唯一的遗憾是他们父子盼望了45年，也没能等到小红军再回来。这一年4月6日，这面倾注了祖孙三代心血的红旗被永久珍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1: 是呢，我们为了保护这面旗子呢，就是为了让大家永远记住红军流过鲜血。
0: 从1934年11月25日到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虽然只有19天，但是红军与广西各族群众的雨水深情，都深深印在人民心中。这祖孙三代守护的红旗，守护的是雨水情深的赤子心，守护的是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必胜信念。为什么在枪林弹雨中，这面红旗始终不倒？为什么在腥风血雨中，这面红旗被誓死守护？因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0: 取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5: 恶意去不回，恋意去不回。
6: 当养猪遇上 AI， 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
7: 现在我手上拿的纯鲜肉肠，可是经历了像科幻片一样刺激的过程。
6: 主持人化身寻宝者，揭秘国内首个智能楼房猪场。
8: 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投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
6: 手机远程投喂，智能体检，7小时鲜肉直达市场，
7: 智慧农业实锤了。
6: 本期中国新制造邀您见证 AI 赋能舌尖美。

0: 美广西。
1: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也是一个伟大政党发出的铮铮誓言。100多年来，这誓言写在厚重的史册上，写在大江大河横亘的大地上，也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黄日葵、黄世涛、韩寿林、陈勉树、韦拔群等为代表的广西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并通过多种渠道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中共广西组织的建立打下了思想基础。广西东部的千年古城梧州，地处浔江、桂江、西江三江交汇处，是广西的水上门户和两广交通枢纽，轮船可上通南宁、桂林、柳州，下达广州、香港、澳门。当时梧州是广西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革命氛围浓厚，因此中共广东区委将梧州作为在广西发展党组织的首选城市。1925年9月的一天，一艘由广州溯西江而上的客轮缓缓靠岸，停泊在梧州的码头。一位客人下船后没有进城，反而在小艇上投宿住了一夜。他是谁？为何行踪如此神秘？第二天一早，这位乘客下船，找到梧州民国日报社的总编辑龙启言。两人接头后，龙启言为客人在梧州大同酒店订了一间客房。这位神秘的客人是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周恩来。下午1点多钟，周恩来在客房中召集龙启言、周济、钟山、李学类等广西党团员，听取关于广西军队、舰团和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工作的介绍和汇报，分析局势，对建立中共广西组织工作作出明确指示。10月下旬，代号为五竹支的广西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梧州支部干事会正式成立。从此，广西各族人民在中共广西组织直接领导下，投入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
2: 广西是中共共产党开展革命活动和建立地方组织较早的地区之一。中共梧州支部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与广西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党领导广西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斗争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1: 20世纪20年代，帝国主义的倾销掠夺、资本家、封建地主的剥削和民国政府的沉重税负，给广西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南宁作为省会，更沦为军阀势力反复争夺的战利品。无尽的苦难，犹如漫漫长夜，未知何日尽明。1926年春，这漫长的黑夜终现一丝曙光。照片中的人名叫陈勉树，广西桂县人。他受广东区委的指派，负责秘密筹建中共南宁支部。当时中共梧州地委已经成立，并派出罗如川、李醒群等人协助陈勉树开展工作。1926年春的某一天，三人组建了中共南宁支部干事会，南宁第一个党支部就此诞生。历经

0: 百年沧桑，中共南宁支部最初所在地已经难以考证，但位于北宁街这栋老建筑却真实地见证着南宁支部领导下的共青团发展和壮大。
1: 大革命时期啊，这个南宁共青团地位在就是几个领导人，比如讲严敏啊、何福清啊、个郭兴达，他们经常的在这里举行集会。与当年大革命时期加入共青团的我们南宁的革命前辈莫文华回忆，他曾经呢在这里参加革命活动，所以这里啊实际上就是南宁共青团的一个重要的活动场所，也是在这个大革命南宁广西青年运动学生运动的一个策源地。
0: 1926年夏，中共南宁地委成立，隶属广东区委领导，负责南宁及左右江地区革命运动和建党工作。在党员们的努力下，到1927年春，中共南宁地委已经拥有党员70余人，团员100余人，工农学生运动、妇女解放斗争蓬勃兴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席卷了广西。广西玉林市人民中路55号西昂中学，是中共玉林县支部干事会第一任书记朱西昂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教学楼前的朱西昂雕像格外引人注目。校园里的朱西昂纪念馆内，记录着玉林早期党组织发展的历程。99年前，正是在这里，校长朱西昂播撒下了一颗颗革命火种。朱西昂1887年出生于玉林博白，16岁考中清末秀才，但他极具革命精神，曾经参加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1925年初，朱西昂经恽代英介绍，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中共梧州地委派人到玉林指导开展工作。时任广西省立玉林高级中学校长的朱西昂，在玉林积极开展筹建党组织活动。学生骨干王义仁、杨立煌二人毕业后，一起到玉林县第二小学任教。1926年春，二人一起由朱西昂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成立中国共产党玉林县支部干事会，朱西昂任书记。这是玉林建立最早的党组织。党支部建立后，在玉林大力发展党的力量，组织农、工、妇、学运动。从此，玉林有了领导革命的核心力量，一大批坚强的革命斗士涌现。随后，荣县、北流相继成立党组织，与兴业、潞川、博白等地的共青团组织一起，掀起新的革命斗争浪潮。北海市中山东路59号，北海老街的重要组成部分。1926年6月，青莲地区第一个中共地方党组织，正是在这个地方点燃星星之火。
2: 当时这里是一个照相馆，名叫肖我照相馆，它处于北海市的繁华地带，党组织的成员就在这里秘密碰头，部署开展革命斗争，发展党员，青年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就在这里成立。
0: 钟竹君，广东南路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她的爱人韩莹也是共产党员。1926年5月，他俩向中共广东区委南路特派员黄学增建议，从连江等地抽调共产党员江次恒等人来到北海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工农运动，筹建中共北海地方组织。6月底，北海党小组成立，

1979之后，中共北海市支部在北海效果照相馆成立，江次恒任中共北海支部书记。江次恒1924年投身家乡农民运动，1926年3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海效我照相馆是北海大革命运动的策源地，江次恒、李雄飞、简易等在这里多次召开秘密会议，部署开展工人、农民、妇女和学生运动。北海的革命运动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为青莲地区培养和输送了一批批进步人才。而此时，广西的重要城市桂林也迎来了革命的星火。

0: 在广西桂林市杨桥西侧的龙湖北路一带，湖水静谧，林荫夹道，一排建筑掩映其中。鲜为人知的是，1926年7月，在民国时期那个动荡的时代，桂林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就在这里诞生了。以李征凤为代表的共产党员以这里为据点，展开艰苦卓绝的革命工作。1925年秋天，李征凤离开上海转至广州。同年12月，经中共广东区委派遣，李征凤回到广西梧州，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底，中共梧州地委决定派李征凤、谢铁民、苏洪基等人回到桂林，开展党团组织的建立工作。他们在桂林大力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办刊物、写文章唤醒民众。在李征凤等人的积极推动下，桂林第一个妇女解放协会、第一个农民协会、第一个理发工会等相继成立，桂林掀起了从未有过的农工运动斗争高潮。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党的坚强领导。1926年7月，中共桂林县支部干事会应运而生。
1: 当时他们广泛地发动农民、工人、青年、妇女开展反帝反奸封建的群众运动，在他们的这种带领下呢，桂林的这个大革命形势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0: 柳州中山东路22号文化大院，原省立第四中学旧址。1926年7月，柳州的第一个中共组织，中共柳州支部干事会再次诞生。广西省立四中教师陈越秀担任支部书记，张胆任组织干事，罗琴普任宣传干事，支部代号刘志，隶属中共梧州地委领导。中共柳州支部成立后，积极领导柳州民众开展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柳州的革命斗争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在中共柳州支部领导下，柳州的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组织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斗争。1927年3月，马坪县警察署征收菜农入城卖菜的牌照捐税，引起郊区农民的义愤。中共柳州支部发动农民协会起来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极大鼓舞了农民的斗争热情。
2: 中共广西组织在成立发展之初，正值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极其严峻复杂的环境，革命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不畏艰险，英勇斗争，开辟了党领导新民主义革命的新局面。
0: 到了1926年夏，从梧州燃起的星星之火已经在发桂大地熊熊燃烧起来，革命的浪潮势不可挡。广西其他地区又是如何发展起第一个党组织的呢？欢迎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广西故事》，为您讲述广西各地第一个党组织成立的故事。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1: 这一天一定会来。
0: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5: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6: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5: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7: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8: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陆老师也没上来了。嗯，哎，前面前面那个石头上面，嗯，有两只在同框。
1: 这里是广西孟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看到了。
1: 保护区地处崇左市境内。农海中是保护区周边的村民，自小生活在这片山林，他对这里许多鸟类的生活习性都了如指掌。
0: 不是单一只一只过来的啊，它是在石头上面。
1: 近年来，从全国各地来这里观鸟、拍鸟的人越来越多，农海中便当起了观鸟向导，为观鸟、拍鸟爱好者服务。为此，他学会了十多种鸟类的语言。
0: 嗯，来，龙岗睡眉，它噪声听得懂，比如是红耳杯，就是这样叫了。不要着急，这个鸟很听话的。到时候通知你。在面开，但是很难找。
1: 孟岗穗莓、扁鹊都是这里的明星鸟。老舍友邓哥发微信来，指明要求拍摄扁鹊。这种鸟不仅少见，还十分警惕，平时极少现身。农海中也不敢肯定自己能否找到。广西孟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三大特有植物分布中心之一，独特的气候孕育出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

0: 万千生命再次繁衍，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
1: 没有叶子怎么看？
2: 它这个气孔很密吧？
1: 它肯定是豆科的，或者是那个无患子呢？
3: 就是漏了。
0: 为给保护区建立完整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库，提升生态保护效率，刘胜元和同事们需经常深入保护区开展调查监测。今天他们的任务是监测一种极危植物物种海伦兜兰。
1: 这个你就过来的时候你扶一下这里，行，扶下这个藤条，然后就跨过去就行了，再过来扶这个树就行了，很简单的。扶那边那个枝条啊，那个横着那个。
2: 我知道。
0: 海伦兜兰多扎根生长在石山峰顶的悬崖峭壁上，为观察监测到它，刘胜元和同事们常常化身悬崖上的行者，在险峻地形中艰难前行。
1: 只有附身在这种绝壁上面，或是附身在树皮上面，它才能够有充足的养分。第二个就是不能长在太阴湿的地方，如果说太阴湿的地方，它会经常烂根的。既要有水分，可是又不能太阴湿，又需要有一些营养成分在里面，才能够适合它的生长。
0: 为应对缺水环境，海伦兜兰进化出强大的根系，能深入岩石缝隙汲取每一滴水分。此外，它还通过减少开花数量、优化花朵结构来降低能量消耗，确保在恶劣环境中生存与繁衍。
1: 是它其实这个是它的上颚片，这个是它的下颚片，然后这两边有点像兔耳朵一样的，这个是它的真正的花瓣，然后这个像兜状的，这个它的唇瓣。
0: 这一次他们有了惊喜发现，数据库又可以增添新记录。
1: 这个居群其实每年它都会有一些花苞，可是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集中的盛开。动感保区其实海伦兜兰的居群就并不多，就没有超过十个居群，而且我们没有看到同时开就大量的开花的，而是这是第一次记录。
0: 野生海伦兜兰一丛植株有十朵花苞同时绽放，这是极其罕见的。或许这就是弄港保护区的神奇之处。但刘胜元的数据库里还有个悬而未决的空白，那棵被护林员叫做拢下不去的望天树，它到底有多高？能不能成为数据库里中国岩溶地区最高树的新纪录？这事儿他惦记了快十年。望天树，光听名字就知道他怀揣着成长为中国最高树种的梦想。
1: 在2014年我们进行白头叶监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下面这棵望天树。当时我们用无人机来大概测量一下它的冠幅的这个树高已经超过30米，结合它这个树干，我们预估它会超过60米。
0: 望天树成年植株普遍高50米以上，是我国最高的阔叶树种。喀斯特地区虽然土壤浅薄贫瘠，但这里的气候却非常适宜植被生长，加上风丛形成的洼地等条件，为巨树生长奠定了基础。
1: 这株望天树所处的这个洼地，因为四周都是悬崖峭壁，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能够下到底部。护林员给它起了个很形象的名字叫弄下不去。正是因为到达这棵望天树的底部的难度非常大，我们同时也缺乏精密的仪器去测量它的高度，所以精确测量这棵望天树难度非常大。
4: 有下降哦，
1: 我看到你了。
4: 来钓啊，这要干啥？
2: 看着吓人。
1: 你要抓住它才得，抓住它的后背啊，
4: 腰带。
0: 望着这

0: 高耸入云的大树，弄清楚它的真实高度成了刘胜元他们最大的心愿。
1: 你拿好那个日志本，
2: 电子椅走，然后我
1: 哦，可以了吧？刀都拿齐了吧？
2: 嗯，可以了。
1: 那好，
2: 好，这样。
0: 天刚亮，护林员苏李民、苏海生就像往常一样出发去巡护。由于密林深处山高路陡，巡护路线长，他们往往天黑才能返回，需要带够一天的干粮。今天他们有个特殊的任务，到野外安装红外相机。刘胜元昨天特意叮嘱，要寻找合适的地方安装，看看能不能拍到窝蜂猴。近期附近村民报告发现疑似窝蜂猴的踪迹。窝蜂猴是昼伏夜出的濒危物种，苏李民和苏海生期待能为保护区的动物数据库增添新内容。
1: 我们鹿港站总共有23条巡护线路，我们的职责是保护好这里的所有野生动植物，并做好监测。
3: 喂，这不是山里乡啊，这个。
0: 苏海生和苏李民当护林员已经有15年了。和保护区其他护林员一样，都是附近的村民。不巡护时，他们就打理家里的农活。对于生养自己的这片土地，他们都怀有特殊的感情。
4: 喂，你，他们没多少地方，你咋了？我们赢。
0: 巡护途中，他们经常会与这些老朋友不期而遇。黑夜猴是栖息于喀斯特山地的灵长类动物，它们全身乌黑，两颊至耳基部则点缀着白毛，又黑又长的尾巴极为显眼，这是它们在树林间穿梭跳跃时的平衡器，也是长期适应性进化的结果。
2: 刚才我们看到这只黑夜猴大概是有2-3岁了，一般的话那个黑夜猴啊都是群居，他们不会单独行动的。我们再往前走，仔细观察一下有没有猴群。
0: 黑夜猴会以多个洞穴作为夜宿地，以确保种群安全和生存。它们通常会在傍晚时进入洞穴栖息，而到了清晨则会离开洞穴外出觅食。这种规律性的生活习惯有助于黑夜猴更好地适应自然环境，维持种群的稳定。
1: 6月份在这个山洞我们发现一个猴群，总共有14只，是我们鹿港站的最大的一个猴群，就非常多。
0: 喀斯特地貌形成的众多山洞成为黑夜猴的庇护所，因此鹿港保护区成为广西最大的灵长类动物基因库之一。目前这里生活着大约150只黑夜猴。
2: 喂，海生，当然没动物的，所以人家没给给粪便的那么，还说都要等你找，找那个。
0: 为了更好地观察和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区内布置了200多台红外相机。通过这些相机，他们经常可以收获到许多意外惊喜。这一次，他们期待能拍摄到窝蜂猴的踪迹。
5: 这个点也有那些燕子绿蟹，白翠蓝蟹，有10来种吧。
6: 以前我们是靠山吃山，上山打筛来卖，甚至还打鸟来吃。现在不同了，大家都爱护生态，爱护鸟类。以前还会在田里烧甘蔗叶，现在不会了，怕污染空气，影响鸟。

0: 自从发现弄港睡梅，观鸟就成为我们村的产业了。
1: 弄港睡梅是弄港保护区的特有种群，仅在这里可以见到，数量稀少，不足2000只。弄港睡梅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鸟类专家发现并命名的第一种鸟类，也是中国历史上由我国专家发现并命名的第二种鸟类。国内外观鸟、涉鸟爱好者纷纷慕名而来，这里逐渐成为各地涉鸟发烧友的聚集地，也在当地衍生出观鸟向导这一职业。农海中原本是以种植甘蔗为生的农民，2016年他看到村里有些村民当起了观鸟向导，心里也产生了尝试的念头。于是农海中虚心向村里的向导请教，学习搭建观鸟棚，识别鸟类，认真研究它们的习性。
0: 因为我们长期在这里啊，知道鸟的生活习性，我这做这个鸟塘呢，吸引更多的鸟。做鸟塘呢，做鸟点呢，我们就看那个地方是不是够宽，然后每天都放水换水。这个鸟的习性就是喜欢洗澡、喝水、喝干净的水，跟人类一样，都喜欢干净的水。做这个棚的距离是12米左右，伪装瓦遮起来，看不到人，鸟就不怕了，就经常来玩水啊、洗澡啊这些，每天都来这里。
1: 2017年，农海中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投入13万元把自家的房子改造成客栈，为观鸟爱好者提供餐饮、住宿、接送服务。由于来观鸟的客人源源不断，经营客栈有不错的收入。
2: 等等，
3: 哎，
2: 你好，你好，你好，
0: 辉哥，你怎么来了？不通知一声啊？
2: 哎呀，今天刚刚好有时间。
0: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那先坐，先坐。
2: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等一下，我还没通知您过来呢，那个免税最近不稳定。
2: 最近什么鸟比较活跃一点，经常出现的呢？
0: 鸟种是不多，
2: 不多是吗？
0: 也有，但是就是免税难找一点，
2: 是吗？今天刚好有时间，
0: 哦，
2: 所以我就过来看一看，我也想碰碰运气。
0: 也好，也好，也好，反正也有其他鸟种的。哎呀，免税是我们是这个季节是很少，我们就过来碰碰运气。
2: 嗯，我们能够拍的话那是最好了。
0: 也不单是鸟界，我们这里这个鸟点也好，也有好多鸟的。
2: 哦。
0: 我拍那个龙岗睡梅的话，距离很近，因为它小。这个鸟很小，这个运气绿蟹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很漂亮的，这个羽毛是吗？哎呀，今天那个免税不来了。
2: 哦，没关系，没关系。什么时候稳定了，我们再找时间再过来。
0: 嗯，
2: 啊，没事没事的，反正以后他你发现什么时候有，就通知我就得了。
1: 拍鸟确实需要看运气，客人今天没能拍到免税，农海中心里也有些沮丧。免税生性警惕，的确比较难发现。农海中已经联系其他做向导的村民一起帮忙寻找。
4: 喂喂，这个拉满够厚哦。你这个电池放这边，放这边。没有没有没有，就不是这样。
1: 刘胜元终于等来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由广西林业勘测设计院牵头组织的近30人的联合科考队来到了弄岗，将实地测量那棵望天树的高度。
5: 我们这次开展广西最高树科学考察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一株望天树是不是新进的广西最高树，同时要解决为什么在条件如此恶劣的石灰岩山地里面能够长出这么一棵巨树的问题。
1: 岩溶地貌

0: 坑洼凸起，山路崎岖不平。望天树科考队负重行走四个多小时，个个疲惫不堪，但最终还是顺利抵达了本次科考活动的大本营。
1: 怎么有的那么紧？
2: 你帮我松了是吗？你这样子放还快一点。
1: 肯定一放你就响。
0: 望天树所在的风丛洼地四周都是陡峭石壁，借助专业登山救援团队的帮助，科考队员才艰难到达洼地底部。
3: 面对我们是在给无人机装一个这个空投器，把一根线给它带到这个望天树的这个分支上，然后呢，这个再把粗线带上去，最终呢是通过这个搞个 SRT 技术把人带上去，然后呢，这个用一个超声波雷达，超声波的这个测高器，加上这个人工攀爬了以后。测量分段测量的方式把它这个整个树高给它弄出来。

0: 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放线，
1: 靠近那个树啊。过来，
2: 好点。
3: 经过连续三天的奋战，科考队利用先进的勘测设备，终于完成了现场的测量工作。两天后，广西林业勘测设计院传来消息，望天树的高度是72.4米，是广西最高的树，也是中国岩溶地区的最高树。树的高度已经量出来了，刘胜元他们又有了新的想法，他们想给这棵广西第一高树拍一张全身照。
4: 院长，今天我吸收红外相机卡来，你看一下拍到什么好东西。
5: 嗯，好的，我看一下。哎，这个什么啊？有点像蜂猴，你看，那这个应该是了吧？
4: 是哦，很像哦，这个很像蜂猴。
5: 嗯，等一下，
6: 我们在鹿港片区的野外调查当中，发现有蜂猴和窝蜂猴的分布，但今天的这个红外相机拍摄到的这个影像。比较模糊，那我们没办法判断它是蜂猴还是窝蜂猴，还需要给专家进一步的确定。那么我们会对这个红外相机的点位进行一个持续的监测。
3: 虽然没能确定拍到的是窝蜂猴，但苏海生还是感到很欣慰。窝蜂猴是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成年体长195到230毫米，体重222到750克，是我国体型最小的灵长类动物。2023年以前，窝蜂猴在我国的野外种群数量约为100到150只。2024年，弄港保护区新增记录88只，刷新了国内窝蜂猴分布记录。野外的红外相机让他们能更准确地了解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及生存现状，为保护区开展野生动物监测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到观鸟行业。今天，村民阿强发现自家林地经常有许多鸟群出没，他迫不及待地叫农海中去看看能不能建一个观鸟点，

0: 谷尼咁啊，最近系咪落大啦？
1: 未冷落嘅。
0: 去人流应啊，发湿冻啊，咩人吹啊？不呢？
1: 哦，不呢啊？
0: 都喊到嘛，同你合了。
1: 不呢，冇在就开灯嚟嘅话呢？
2: 农海中没想到阿强发现的鸟里竟然有舍友邓哥委托他找的扁鹊，他赶紧与阿强商量在这里建一个观鸟点，希望能尽快帮邓哥拍到扁鹊。农海中已被村民推选为弄岗村陇亨屯的屯长，在他的带动下，更多村民加入到观鸟旅游的行列中。随着弄岗观鸟的火热，当地政府及时因势利导，在大力发展生态观鸟、研学旅行产业的同时，提升公众热爱自然、保护生态的意识，推动自然保护有序和谐发展，观鸟经济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绿色产业。观鸟旅游经济的发展又反向增强了村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人与自然形成良性的互动，这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馈赠。这里的人们有序地保护与利用自然，这个被悉心呵护的绿美大方舟，既是国家级野生动植物的荟萃地，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家园。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上千艘进出港口的渔船怎么管？
1: 这是我们全域智能监控系统，结合我们现有的船牌识别技术，渔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识别，渔船进出港的动态管理。
0: 万亩深海的金鲳鱼如何养？
2: 这是我们舟船90米的深水抗风浪网箱，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抗风浪能力能提升3倍以上。
0: 从数字超级大脑到水下甜甜圈，本期中国新制造带你解锁广西现代渔业创新发展中的科技力量。

0: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也是国家发展的战略要地。在中国迈向海洋强国的征途中，海洋渔业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智慧革命。在广西北部湾海域，从解锁千艘渔船管理的超级大脑到万亩海上牧场，科技正在打破传统，用创新深耕这片蓝色粮仓。
1: 在我身后是广西北海市电建渔港，这里是华南地区最大的渔港之一，同时也是北部湾最大的渔货交易中心。

0: 明海，船来了，我怎么知道他是谁呢？我这5.2的视力显然是不够啊。快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套天眼系统是怎样解决这个难题的。
1: 这是我们全域智能监控系统，结合我们现有的船牌识别技术，渔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识别渔船进出港的动态管理，实现了我们一港管船、一港管安全的重要目标。
0: 我们通过放大可以看到船舰上的很多细节，相当于是给每一艘船都安排了一张电子身份证。
1: 是的，
0: 这就是应对看不见、认不清的第一项发明——港区智慧感知网。它让一港管船变成了精准高效的自动操作，也是咱们北海市沿海区打造的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建设智慧渔港、平安渔港的重要一环。船是进来了，但是第二个问题接踵而至，大家都想靠岸，但是不会就这么多，怎么样才能实现不堵船、不插队、公平高效呢？这可是个技术活。而且像电舰这样的核心渔港，高峰期之后有上千艘渔船为国务院资源需求，非常集中。
1: 这是我们研发的 APP 正在测试中，未来我们将升级不畏预约功能，回港前点一点，不畏就预约好了。
0: 那相当于是说，在咱们的港口有一个智能调度员，这样就不怕堵船了。这就是第二项发明：智能调度与不畏预约系统。它把传统的经验调度变成了科学的数据调度，让渔民省心，港口通畅，也是我们渔港从传统的管理模式向现代化、信息化跃升的一个缩影。三面环路是天然的避风港，但是安全管理一点都不懂松懈。最大挑战是如何在24小时守护这片海，尤其是夜晚和大风天。

0: 室，这里是临海区渔港渔船管理指挥中心。
1: 同样，我们的系统会自动发现异常，比如休渔期出海渔船出海，我们马上发现。哦，
0: 看来是不知疲倦的安全管家。这就是第三项发明——全域智能安防系统，它的背后是一条清晰的使命，为的就是依靠技术实现依港管安全，为蓬勃发展的海洋渔业保驾护航。看到全域感知、智能调度、智慧安防等这些环节环环相扣，这背后少不了覆盖全港区的 5G 网络提供的高效稳定的一个链接支撑，可以说是科技感满满。
2: 对，我们所有的技术其实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初衷非常的明确，就是守护好三个安全，一个是渔民的安全，一个是渔船的安全，另外一个就是渔区的一个安全，这就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一个硬基石，推动渔业现代化的一个治理，筑牢安全生产的防线，正是我们建设国家级渔港经济区最核心的一个要义。
0: 其实这套系统的深层价值已经超过了眼前的管控，更在于可持续生产的关乎未来的海量数据，这些数据呢不仅是管理的依据，更是发展现代渔业打造蓝色粮仓的宝贵财富。
2: 能为渔业资源的一个评估、航路的规划、应急指挥提供科学的一个依据，是真正的渔业大数据的一个金矿。未来啊，我们在智慧渔港支撑下，电建渔港将朝着集渔业生产、还有加工、还有旅游等多元产业融合的方向进行发展。
0: 从看得见的感知，到管得好的调控，再到守得住的安全，智慧港口的建设守护着2000多艘渔船和数千名渔业人员的安全与生计，而这背后是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与广西向海经济发展蓝图所提供的强大科技支撑，是 5G、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新兴技术与海洋渔业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随着数字技术在海洋领域的深度应用，这片海港的未来必定更加智慧、更加繁荣。

0: 开北海电建渔港，我们沿着广西海岸线向西，来到防城港企沙中心渔港。作为广西首个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的核心，这里不仅是渔民的家，更是防城港向海经济的渔业支点。
1: 嗨，大家好，你看我现在正在去往白龙珍珠湾的路上。金秋十月啊，是金鲳鱼最肥美的季节，那我们要带大家去感受一下海上牧场的丰收季，我一定要把最肥美的金鲳鱼给大家带回来。
2: 沿着海风航行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广西首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白龙珍珠湾海洋牧场。大家看，这远处这一个个的圆形的网箱啊，它就是我们标准化金鲳鱼养殖的深海扛风浪的网箱。这远处看起来还挺像一个个甜甜圈的，近处一看还真大呀。你看，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海上作业。
3: 邓涛你好。
1: 你好。
3: 这是我们周长90米的深水抗风浪网箱，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抗风浪能力能提升3倍以上，同时它也降低了养殖密度30%，既给我们的鱼群留足了生长的空间，同时也减少了我们在养殖活动中对于海洋环境的压力，真正实现了生态友好型养殖。哇，
1: 真是太好了！像我们这边那么大一片海域，为什么要选择防城港的这一片作为我们的海洋牧场？
3: 第一，因为这里的山好，防城港背靠10万大山，有着天然的避风港，自然灾害少。第二呢，是因为这里的水好，防城港白龙珍珠湾海域罕见的同时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三大海洋系统生态，这也是我们建设高标准海洋牧场的首选条件。
1: 我听说为了养好金鲳鱼啊，我们在这边是投入了几千块的人工鱼礁。
3: 人工鱼礁相当于是我们在海里建了一所房子，吸引一些海底的底栖生物聚集在鱼礁附近，进一步去净化海水的水质，同时呢，在海底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态环境。
1: 哇，激动人心的捕捞时刻开始了！你看这金光闪闪的金鲳鱼，特别的壮观。

0: 漂亮的金枪鱼啊，我相信放到餐桌上加工的也很好吃。今年咱们的金枪鱼的收成怎么样？
1: 第一期开发的3000亩海域，预计可以产出350万斤成品鱼，产值约6500万元。
0: 今天我们在白龙珍珠湾看到了传统渔业向智慧渔业转型升级的清晰路径，相信未来我身后这片蔚蓝色的海洋还会给我们创造更多的惊喜。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金枪鱼是怎么加工的。

0: 我们深加工中心是2024年开始成立，然后满足了我们环城港近代深加工的一个需求。如果满负荷运作，差不多达到30到40吨左右。现在有超级发达的物流及我们的超低温冷冻技术在，能够远销全国的一些超市和一些电商平台，甚至到欧美。
1: 目前环城港的金鲳鱼，它的年产量已经超过了2.5万吨，已经直逼一个百亿产业的大关。
2: 如果说智慧渔港是向海经济的出发港，深海牧渔则是现代渔业的新答卷。科技正在重新定义靠海吃海，这不是未来蓝图，而是广西奋力书写向海经济的崭新篇章。
3: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4: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养猪遇上 AI， 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
1: 现在我手上拿的纯鲜肉肠，可是经历了像科幻片一样刺激的过程。
0: 主持人化身寻宝者，揭秘国内首个智能楼房猪场。
2: 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投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
0: 手机远程投喂，智能体检，7小时鲜肉直达市场，
1: 智慧农业实锤了。
0: 本期《中国新制造》邀您见证 AI 赋能舌尖美味，守护餐桌安全。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是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两千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0: 桃村。哎，刘云贵，你家不在桃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你呢。
2: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0: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2: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
3: 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一年多了。
2: 焦德元，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4: 是啊，连领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2: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0: 是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2: 你别着急，

0: 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城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2: 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3: 营长，那不桃村吗？
4: 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桃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3: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4: 嗯。
5: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6: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3: 赵大娘，赵大娘。
6: 哎，
4: 大娘。
6: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4: 是啊，3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6: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的一连人都过来了。
3: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6: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
4: 这么一名好啊，
6: 他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

0: 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他当了村长。
1: 那可好，他在哪儿呢？
0: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2: 村长，村长，
0: 怎么样了？
2: 公粮都集中好了。
0: 好，二曼，二曼，
3: 哎，来了。
0: 二曼，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2: 好，
0: 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1: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0: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1: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0: 高，那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1: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0: 这你大娘知道。
1: 这孩子谁的？
0: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1: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远着点儿。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怎么？连里很多战士，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县里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像北撤，也没有这些事情。

0: 报文章。他们命令你应停止前进，在桃城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脸。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他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0: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村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1: 可您那光说气话，你说哪

0: 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1: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2: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就你说的轻巧。本来嘛，
1: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3: 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
1: 好好。哎，小二嫂。
4: 哎，村长，
1: 为了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4: 好。
1: 二麦，
4: 哎，
1: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4: 啊，我这就去。
1: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早点撵完了，也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5: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1: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
5: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3: 赵一鸣同志，我们营长就
1: 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0: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1: 嗯。
3: 赵一鸣同志，喝水。
1: 我工作上的缺点啊，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0: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1: 你别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0: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1: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0: 好。
1: 高营长，一会儿有空你再跟我们村干部谈谈。
3: 林指挥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
6: 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的汇报。
3: 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问题就好解决了。
7: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0: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1: 谁？
0: 王冲。

0: 村里面还有什么意见？指导员，会议你主持吧，我得营部去一趟。
1: 好。

0: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1: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0: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善事，我没哭。
1: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0: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大逃跑。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1: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这就不允许通关。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0: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1: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2: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义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3: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了。上级的意图呢？
2: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集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

0: 把我们消灭。
1: 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拨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2: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1: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赵旗必须要分为两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
2: 这就要求我们的两条腿拉得更长，跑得更快。同志们，我们不是喜欢跑路，可我们要是这想要那想要，那就等于背上很多包袱，势必造成兵力分散。现在我们是收拢五指，把拳头攥起来，而敌人呢，现在是全面进攻，他占的地方越多，战线就拉得越长，拉得越宽，这就可以用我们的拳头到处去打击他，不断地歼灭敌人。像这样，同志们，不要说我们再回到苏北，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陶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1: 一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2: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1: 我立刻就去。还有什么困难吗？
3: 没困难，坚决守住阵地。
1: 通信员，
4: 有
1: 通知四号院追集合号。
4: 是。
5: 高营长，队伍马上要走吗？
3: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5: 那好极了，
3: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5: 好，马上去。
6: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陶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陶村，临沂指日可下。
7: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

0: 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1: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带，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奇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0: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2: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的与共军作战。
1: 老兄高见。
0: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华北流窜了。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穷水尽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地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1: 你的见解完全跟我一致。
2: 哎，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
1: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0: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情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 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头村。
1: 是。
0: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1: 是。
0: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1: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0: 总统殿谕。 鲁南决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并预祝此次决战成功，特令嘉奖张里所部全体官兵。
2: 愿为领袖效劳。
3: 希望老兄进展神速，我在临沂迎接你。
1: 不敢，还是我来迎接你老兄。
3: 一言为定。祝你我南北夹攻胜利会师，并祝你一路平安。

0: 厅长，团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有一连。喂，一连一连。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2: 很好啊，但是我们清晰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3: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2: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3: 哦。我到阵地上来。
2: 好。

0: 下，等等。
1: 情况怎么样？
2: 报告师长，8个钟头打退敌人5次冲锋。
1: 好，你们辛苦了。
2: 首长辛苦。

0: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6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1: 上哪儿？
0: 向北450里路，想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1: 是。
0: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2: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1: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0: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1: 对。
0: 在黄昏

0: 那时候，把部队撤下来，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
1: 是，立刻执行。
0: 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人民武装斗争。你应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拨一部分给地方。

0: 营长，敌人又被我们打垮了。
1: 打得好，刚才师长跟团长还到前面来表扬过我们，同时命令我们这个营
0: 马上出击吗？
1: 不，有新的任务要我马上转移。
0: 转移？
1: 是的，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要转移。有意见待会儿再提，现在按照命令执行，帮我们撤出阵地。
0: 好，执行。

0: 同志，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
1: 现在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
0: 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1: 太好了，
0: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2: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4: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3: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5: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6: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争。

0: 八路军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倒咱们，把日本鬼子都打败了。乡亲们，咱们也一定可以打败蒋介石。现在咱们主力暂时撤走，将来一定会打回来的。
1: 大娘，我们走了。
2: 老高，打了胜仗，千万给你大娘捎个信儿来。
1: 一定。

立刻派人把它涂掉，听见没有？是。

0: 共军主力究竟到哪儿去了？
1: 谁知道？
0: 共军在这儿顽强抵抗了五天五夜，忽然去向不明。我看其中必有奥妙。
1: 老兄，不要煽情过敏。说不定共军又耍什么圈套。
2: 但愿不是如此。
1: 共军作战总是避实就虚。这样的空城计我已经是第三次经验了。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3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

0: 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五六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
1: 指挥部来电。
2: 十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队长，北边干起来了。好，队伍有点休息，我去看看。营长，怎么北边干起来了？
1: 兄弟部队已经进入战斗，我派人去联络团部去。
0: 哎，马大爷，响炮的那个方向是哪儿？离这多远呢？
1: 那是凤凰山。
2: 离这20里地，我是同志啊，你可别叫我老大爷，别叫我上的连级，我也是个民兵啊。哈哈哈哈，对，老同志，有你的。<笑>营长，营长，
3: 报告，团部已经转移了，师长命令我们到师指挥所待命。师长说，在凤凰山有5-6万敌人给咱们包围了。
0: 什么？5-6万？
3: 是啊，5-6万。
0: 多少？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 你们先把这儿的情况了解一下。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七个师。
1: 包围了这么多？
2: 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1: 真没想到。
2: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1: 是我们的任务呢？
0: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
3: 这次战斗我们能不能参加？
4: 好想能参加。
3: 我说不见的，
4: 不见的，
3: 咱走450里干什么？
4: 肯定去。
5: 哎，好，
4: 上去打电话了。
6: 谢谢班长啊，这个方向跑对了。
7: 是啊，这个450里路跑得不冤枉。
8: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嘀咕，还直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9: 哎，我说同志啊，你别再死钻一点了好不好？
8: 哎，这就叫运动战。
9: 哎，你看你看，人家俘虏都抓到了。

0: 团长，正往前开的是哪一部分呢？是啊，没见过。反正是兄弟部队。都来了，够敌人受的了。
1: 真要命，我们还在这儿看相。
0: 看别人打仗啊，比什么都难过。我们连长啊，嘴里说不急啊，可心里比我们还急。瞧他脸上的汗。
2: 是。
3: 好，马上执行。司令还有指示吗？
2: 好。
3: 司令说，蓝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2: 来得很快，这个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3: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拦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2: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
3: 今天下午5点开始，
2: 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

0: 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1: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乙团一拿上去怎么样？
0: 好啊。
2: 营长回来了。营长，我们怎么样？上去吧。
3: 上哪儿？
2: 上统峰山，参加总攻啊。
3: 统峰山总攻我们不参加了，我们要回头向南。
1: 向南？干什么？
3: 打增援。都到齐了吗？
2: 到了。
3: 好，我们谈谈。现在南路敌人增援已经接近到摩天岭，想接应凤凰山的敌人突出重围，师长命令我们要坚决扼守摩天岭，保证凤凰山总攻的全部胜利。师长讲我们要吃掉凤凰山这一坨，就可以回头对付这个老冤家。摩天岭的关键意义就在这里，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3: 好，
2: 立刻向摩天岭行动。
4: 是，
2: 坚决堵住敌人，保证完成任务。

0: 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至陷于重围。
1: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零零二，喂，我是丁一，喂，我是丁一，听见没有？喂。
1: 一零一。

0: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1: 赶紧向我们靠拢，赶紧向我们靠拢。
0: 喂，你们要晨照，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2: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向摩天岭突围。
3: 走。

0: 军座，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钟与礼部在凤凰山会师。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连3，强占摩天岭。
1: 是。
0: 把后备炮团提上去，5点钟以前一定要拿下摩天岭。
1: 是。

0: 得越来越稀了。
1: 嗯，一定是步兵冲上去了。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孤山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

0: 卫战争空前胜利，凤凰山歼灭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五万余人。
1: 同志们，
2: 用山敌人全部歼灭了。
3: 营长啊，这事我搞明白了。
4: 啊，
3: 我明白了，我们当师啊为什么那么打他不向北撤退。
4: 为什么呢？
3: 为了激动我们的力量，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来歼灭。
4: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
3: 好。哎，五六块，五六块，哎，还一百八十元大炮，哎，
5: 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
3: 好。
6: 一根儿来了，
3: 前面的敌人五万多，
5: 三十榴弹炮，
3: 给我看一个，哎，给我看一个，
5: 三十门的。
7: 师傅来电话，
3: 给我看一个，师傅，给我看
5: 前面多人
7: 了。喂，高营长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0: 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1: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0: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2: 是。
0: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2: 是。

0: 请坐。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1: 嗯，说下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了。连里同志们都好吧？
1: 都很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首长辛苦了。
2: 要坐下吧。

0: 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不行，跟不上疯狂山的仗打得漂亮。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辈战，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你们笑什么？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情绪呢。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1: 解放咱们全中国。
0: 对，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切面战，而且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2: 这还行，
0: 蒋介石的小子想占咱们延安。政委，给中央打电报，我们用搭乘仗来包围毛主席，包围延安。
2: 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0: 对，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保卫延安。

指挥部急电，国防部在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0: 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 是。
0: 命令所有炮兵向莫天岭轰击，把莫天岭给我炸平。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0: 是。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
0: 好，好，一定不放过他。
1: 怎么，敌人跑了？
0: 跑了，狡猾的家伙。
2: 报告，
1: 敌人撤了，他跑了。
0: 跑了？
1: 嗯。
0: 我们呢，总督首长命令我们追歼，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0: 星座，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0: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丧。
1: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0: 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

0: 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沿用千年古方古法，炮制出纯正地道劲力十足的成记华佗酒，一块钱一块钱，成记华佗助力中老年男士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我们免费给您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成记华佗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每样都是男人需要的好东西，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炮制出纯正地道劲力十足的成记华佗酒，一块钱一块钱，成记华佗助力中老年男士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我们免费给您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

0: 订购吧。
1: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一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一块钱，城际华佗油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城际华佗酒，真正感受到城际华佗养生酒带来的好处。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却能给您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我们免费给您退，不让您有一分损失。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炮制出纯正、地道、劲力十足的城际华佗酒。1块钱，1块钱，城际华佗助力中老年男士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我们免费给您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春耕秋收，春季进补正当时。男人进补，一要补好，二要补对。我就喜欢啊，这城际华佗酒，这钱呀，花得太值了。
3: 一个电话就给你送到家了，而且啊是药食同源，您自己喝了就知道了。甭说是1块钱，就是花个上千元，我也觉得啊值。
0: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炮制出纯正、地道、劲力十足的城际华佗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炮制出纯正、地道、劲力十足的城际华佗酒。1块钱，1块钱，城际华佗助力中老年男士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我们免费给您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每一瓶都是10几位珍贵的材料，味味都是适合男人的宝贝。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0: 别的我不敢说，在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三款酒没有不输大拇指的。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炮制出纯正地道劲力十足的成绩华佗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助力中老年男士，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我们免费给您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3: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这么好的产品人家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1: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炮制出纯正地道劲力十足的成绩华佗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沿用千年古方古法炮制出纯正地道劲力十足的成绩华佗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助力中老年男士，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我们免费给您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2: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2: 是。
0: 很好，就这样吧。

0: 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马上派工兵带大鱼去，绝坝放水。 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1: 你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不要紧。不要紧。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1: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动手，把阵地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0: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张连长，放心吧，人在阵地在。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的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佛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

0: 嗯，啊啊！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命令，炸坝！
1: 好，好，好。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方都起，突围，向城南突围。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沿用千年古方古法，炮制出纯正地道劲力十足的成记华佗酒，一块钱一块钱，成记华佗助力中老年男士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我们免费给您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成记华佗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每样都是男人需要的好东西，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炮制出纯正地道劲力十足的成记华佗酒，一块钱一块钱，成记华佗助力中老年男士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

0: 退是喝，我们免费给您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一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一块钱，城际华佗石油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城际华佗酒，真正感受到城际华佗养生酒带来的好处。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

0: 是的，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炮制出纯正、地道、劲力十足的成绩华佗酒。一块钱，成绩华佗助力中老年男士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我们免费给您退，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春耕秋收，春季进补正当时，男人进补一要补好，二要补对。我就喜欢啊这成绩华佗酒，这钱呀花得太值了，
3: 一个电话就给你送到家了，而且啊是药食同源，您自己喝了就知道了，甭说是1块钱，就是花个上千元，我也觉得值。
1: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炮制出纯正、地道、劲力十足的成绩华佗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炮制出纯正、地道、劲力十足的成绩华佗酒。1块钱，成绩华佗助力中老年男士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我们免费给您退，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每一瓶都是10几位珍贵的材料，味味都是适合男人的宝贝。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别的我不敢说，在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3款酒没有不输大拇指的。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炮制出纯正、地道、劲力十足的成绩华佗酒。1块钱，成绩华佗助力中老年男士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我们免费给您退，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2: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 这么好的茶。

0: 人家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1: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炮制出纯正地道劲力十足的成绩华佗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沿用千年古方古法，炮制出纯正地道劲力十足的成绩华佗酒，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助力中老年男士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我们免费给您退，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同志们，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定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1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退敌人反扑。同志们，逼宫的时候到了。

0: 我们又回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妈妈，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胜利了，见了你还不叫？
2: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他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3: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公平，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
1: 哎，你看那儿。
3: 三家是什么人？
4: 是敌人的军长。
5: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3: 押团部去。
5: 走。
6: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7: 你们辛苦了，
6: 为人民服务！
4: 你们辛苦了，
6: 为人民服务！
8: 纵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师党委准备给你们报功。
9: 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0: 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1: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0: 同志们，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地前进。

0: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欢迎收看一周新闻综述。首先来看一周要闻。
1: 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6月30号在南宁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有自治区党委委员76人、候补委员2人，其他县直副省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部分在贵党的20大代表和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列席会议。全会由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主持，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做了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陈刚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明确了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到15五末，西部陆海新通道战略牵引作用更加凸显，贯通西南中南，衔接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多式联运体系基本形成，物流集散，产业承载，内外辐射功能显著增强，向海产业综合竞争力、品牌影响力较大提升，向海经济实力整体跃升，全域向海总体布局基本形成，力争到2035年向海产业聚群成链，国际门户功能凸显，开放水平大幅提升，通道枢纽高效顺畅，海洋生态品质一流，向海经济成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支撑，建成海洋强区和面向东盟的向海经济合作高地。全会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有关规定，决定批准费志荣、周成芳、胡帆同志辞去自治区党委委员职务，确认自治区十二届党委常委会会议作出的给予王雄昌、崔佐军、何朝建开除党籍的处分。全会号召全区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功成不必再

0: 爱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奋力开创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6月2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回信及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
2: 7月1号，全区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党员干部及广大群众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等自治区4家班子领导，以及自治区高级法院、自治区检察院主要领导等，在南宁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共同见证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
1: 6月25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精神和部署要求，深化区市县三级党员领导干部包联指导学习教育制度，推动各级各部门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有力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参加。6月25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向广西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谢远生通报明察暗访情况。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作表态发言，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
3: 6月2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为领导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结合南宁虚增财政收入事件等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例，围绕共产党人的政绩观从何而来、为谁而立、广西政绩观偏差的根源在哪、怎么解决、如何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广西高质量发展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他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南宁虚增财政收入事件等政绩观偏差问题为境界，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正确政绩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参加。6月29号，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工作动员部署会，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树牢命案可防可控理念，把强化社会治理、防控重大案事件工作摆在更高水平、平安广西建设的突出位置，坚决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坚决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确保实现命案发案数下降、死亡人数下降和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提升两降两升目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 6月29号是南宁市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

0: 举日，根据南宁市人大安排，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等自治区四家班子领导分别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
1: 6月25号，2026年外国企业广西行产业合作大会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中信集团董事长西国华，西班牙工程学会主席玛利亚出席大会并致辞。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大会。
0: 6月2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来贵访问的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一行。
1: 6月26号，自治区政府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精神和部署要求，深化区市县三级党员领导干部包联指导学习教育制度，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有力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韦涛主持并讲话。
2: 7月1号，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韦涛在南宁为自治区政府领导班子、自治区政府组成部门、直属机构、部分区直企业主要负责同志等讲授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实现155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6月29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工贸部副部长潘世胜。
2: 感谢收看一周新闻综述，再见。
3: 甄别共产党杜鹃，
4: 住了，
3: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5: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3: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6: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7: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5: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桂下海，使命如磐。自治区党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在全区党员干部中引发热议。大山里的心里话写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运输货物66万标箱，中欧班列10年，见证合作共赢之路。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自治区党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与会同志表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张蓝图绘到底，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奋力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会议期间，与会同志就全区发展，特别是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重要意见。大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重大使命，自治区党委精心谋划部署向海经济发展，站位高远，契合区情，恰逢其时。
3: 自治区党委吹响了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冲锋号，描绘出了广西向海图强的壮阔前景，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0: 我们要找准自身定位，明确主攻方向，努力在全区向海发展大局中展现更大作为。
1: 决定凸显了变，从背靠大西南到面向大海洋，从沿海经济到向海经济，全域向海，不仅是区位之变、思路之变，更是思想之变、格局之变。来宾要学习好决定的内容以及其中蕴含的理念、思路、方法，把来宾工作的谋划融入到全区向海经济的总体布局之中，加快构建通江达海、向海图强的新发展格局。
2: 大家高度评价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和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这两大布局，认为这必将架起我区向海经济的四梁八柱。
3: 全会对广西构建高效畅通运输网，推动向海图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我们将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平陆运河建设，全力冲刺九月通航目标，加快推进广西水运体系建设，深度参与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完善多式两运网络，构建以平陆运河为核心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为向海产业发展提供高效便捷的物流服务。
4: 决定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兼顾了未来与现实、海洋与陆地、一域与全局，把八桂大地凝成一个向海图强的有机整体。钦州将全力服务保障平陆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加快构建江铁海公空多式联运体系，着力培育建设清北防国际物流枢纽，以产业协作园区、沿面临港产业协作园区为平台，推动产业布局向海沿河发展，加快建设现代绿色临港产业示范基地。
5: 决定的实施必将有力推动我区背靠大西南、毗邻东盟的战略势能加速释放。广西现代物流集团将聚焦核心货类，深化货源对接，完善沿线物流节点布局，在越南、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设立办事机构，搭建专业化跨境供应链服务体系，在南宁布局跨境航空物流集散中心，加快推进北海、桂林等项目建设及运营投产，在上海赌场主战场担当作为。
6: 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全国近50,000人次参与建言，其中广西国字号基层立法联系点的7条意见被采纳，大家的心里话是如何被写进国家法律的呢？
2: 这是蓝远客调任柳州融水铜链窑族乡旅行1个多月后，再次回到香粉乡鱼补苗寨，和大家一起商量如何打造跨乡镇民族旅游带。一年前，他在这里把村民们的心里话写成建议，通过三江基层立法联系点上报全国人。
7: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里面了，
8: 真的好啊，我们生活越来越好。
2: 香粉乡鱼补村是融水发展乡村旅游最早的行政村之一。2025年，香粉乡接待游客突破60万人，旅游综合收入超2000万元。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这让乡亲们对未来有了更多期盼。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草案公开征集意见时，蓝远客把大家的心声汇聚成一条建议，在草案第36条第二款增加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
9: 我们民族地区有很多自然的资源优势，旅游的发展能够得到了国家法律的支撑，对我们当地的旅游业发展、群众经济收入会得到更大的提升。
2: 和这条建议一起被采纳的还有广西师范大学教授郭建平提交的2条建议，将草案文本中的各族群众统一改为各族人民，在负责中增加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法结合本行政区域民族工作实际制定实施办法条款，确保地方立法与国家立法衔接。
10: 立法强调科学性、民主性，基层的意见被采纳，说明我们基层立法联系点充分发挥了在贯彻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当中的功能与作用。
2: 这些金点子能够直接通达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离不开一

0: 场特殊的民意直通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三江基层立法联系点，这是目前全国唯一设在自治县的国字号基层立法联系点。2021年6月，联合广西融水、龙胜、湖南通道、贵州黎平前三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区域协同机制，让基层群众有了向国家表达立法诉求的直达通道。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草案征集意见期间，三省区六县通过三江基层立法联系点上报200条意见建议，其中7条被立法机关吸纳。
1: 我们坚持原汁原味地上报大家的意见建议，让每一位群众的心声能够从田间地头、从鼓楼、从风雨桥直达我们的国家立法机关。
0: 截至目前，三江基层立法联系点已完成157项立法征询意见任务，318条真知灼见在97部法律法规中被吸收采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该联系点意见建议被采纳较多的一部法律。
2: 下一步，我们更加要发挥三省六县的这个协同机制，广泛的征集意见，服务国家的立法，共同来普法、守法，把我们民族团结、文化、民族经济做得更好。
3: 六县的村村寨寨到北京人民大会堂，相隔2000多公里，基层群众的意见搭乘国家立法直通车，原汁原味抵达。民有所呼，法有所应，这些来自最基层的声音写进了法律，也正在给大家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变化。
4: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运输市场需求维持高位，累计运输货物66万标箱，月均运量达11万标箱。
5: 自2019年西部陆海新通道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该通道班列运量年均增幅超50%。2025年运量首次突破100万大关，达142.5万标箱，增幅迅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经钦州港东站发运东盟国家的氧化铝、高冰镍等钢铁和矿类生产标箱49.4%，有力保障了川渝、云贵等地的制造产业供应链稳定。重庆、成都等地生产的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等中国制造成品，经铁海联运出口累计达3.8万标箱，同比大幅增长89.9%，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目前，通道货运品类已增至1362种，国内通达18省区市、76市，国际辐射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3个港口。据悉，7月1日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图定运行线新增3条，累计达52条，进一步织密广西连接云南、重庆、四川等中西部地区的物流网络，陆海双向奔赴的开放格局愈发成熟。
4: 2026年暑运正式启动。南东站候车环境、设备设施等进行了全面体制改造，出行体验全面升级。
6: 南宁东站迎来了体制改造基本结束后的首个暑运。我们在现场了解到，新增了81台自助闸机，在各个检票区，自助通道从4条提升为6条，方便大家快速通过。
7: 我觉得过哪里都是挺方便的呀，时间又短，环境又好。
5: 7月1日0时起，全国铁路正式启用第3季度运行图。国铁南宁局新增图定旅客列车8列，累计达814列，其中动车738列，通达全国25个省区市。调图后，南宁东至上海虹桥最快只要9小时30分，南宁至贵阳最快2小时内可达，东兴市至西安北、昆明、香港、深圳、成都的部分动车升级为 G 字头，采用智能复兴号动车组运行。国铁南宁局还首次开行南宁至天津的普速列车，丰富旅客出行选择。
8: 暑运运行图在既有3季度图基础上进一步增开列车，针对暑运期间周末客流集中、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南宁车站将依据客流实际，首次增开前往广州、深圳、重庆、成都、昆明等热门方向的夜间动车组列车，其中南宁站8列、南宁东站18列，有效缓解高峰时段的运输压力，为旅客提供更多元化的出行时间选择。
5: 今年暑运从7日为起，暑运期间，国铁南宁局预计发送旅客

0: 170万人次，同比增长5.5%。高峰期日均加开动车70余列，并通过动车组重联运行、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精准补强热门线路和重点时段运能。南宁车站预计发送旅客1028万人次，日均16.6万人次，同比增长5.0%。12306售票候补购票大数据显示，暑运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7月中上旬、8月中下旬及每周周末。
1: 暑期客流主要以学生流、旅游流及探亲流为主，主要以东、川黔、渝滇等方向。预计7月第一个、第二个周末将出现客流高峰，高峰日全站发送旅客预计19.5万人次，其中南宁站4.9万人次，南宁东站13.72万人次。
0: 客流高峰时段，南宁车站将增派青年志愿者在进站口、检票口、换乘口等关键点位引导旅客候车、乘降，重点保障老年人及托网人群等特殊群体的线下购票服务需求。
2: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0: 下节您将看到中欧班列宁越南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磋商推进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召开，泰国财政部提出5T 战略应对全球经济挑战，印尼前五个月外国游客突破600万人次。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姐不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滋养生命，贝里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5: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10年来，有力推动跨境经贸合作，铺就合作共赢之路。 今年6月是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10周年。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开行数量已突破10000列，发送货物

0: 超100万标箱，创历史同期新高。依托规模化运行优势，杜伊斯堡持续承接欧洲近30%中欧班列货量。在稳固中德中欧双向贸易的同时，中欧班物流全链条新增就业岗位超2万。59岁的杜伊斯堡市民托马斯·克莱伊尼基在于新欧德国分公司海外仓从事装卸工作，今年是他加入公司的第7年。
1: 比如说，这就是一批从卡车上卸下来的货物，这批货要运往中国，会被装进集装箱。这其实就是我每天要做的工作。首先，我把货物卸下来，然后黄经理订集装箱。
0: 10年来，落地杜伊斯堡的中资企业从40家增至120余家。家纺织品店，店里的不少商品通过中欧班列一新欧线路运抵德国。
2: 主要经营纺织品，我们采购主要是从中国义乌，然后通过铁路运输，通过一新欧，对，我们运到德国这边，这样有的货物速度我们能给客户有个保证。
0: 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国际贸易承压背景下，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为沿线经贸合作带来稳定红利。位于杜伊斯堡的综合物流公司，中欧班列相关业务占其总业务量80%以上。
3: 每当海运遭受严重干扰时，铁路运输的需求便会随之增长。这一现象显示，中欧班列已从一种补充性运输选择演变为国际供应链中的稳定器与安全通道。近年来，中欧班列发展迅速，其稳定、准时的服务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了可靠的物流保障。
0: 6月25号至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
1: 本届博览会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辐射范围和参与热度再创新高，累计有4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参加。独立社馆、泰国、阿联酋、韩国、俄罗斯首次设馆。在展馆内，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类产品吸引专业观众了解洽谈。
4: 今天我们带过来的都全部都是从泰国进口进过来的，有山竹，有芒果，有莲雾，然后还有罗旺子，还有我们的柚子。
5: 首次在中国亚欧博览会设馆，同时我们展区还有阿布扎比机构的代表和迪拜机构的代表，希望能借助博览会的平台，更进一步的促进中国和阿联酋的双边经贸交流活动。
0: 香港赛马会1号在沙田马场举办赛马日活动，以专业的赛马赛事和丰富的互动体验，与市民及游客共庆香港。
1: 当日，沙田马场不仅上演了11场精彩的赛马赛事，还推出多个庆祝节目和互动活动，营造出轻松热烈的节日氛围，让到场市民与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香港独特的文体魅力。焦点赛事之一香港回归杯由贺贤训练、潘明辉策骑的嘉应骑兵胜出，另一焦点赛事粤港杯则由郑俊伟训练、梁家俊策骑的团结勇士夺冠，据观众超过，其中包括约9300名内地及海外游客，
6: 氛围很热烈。对，第一次来感受这个马场的文化，感觉以后会继续来看。祝福香港繁荣昌盛，同祖国心连心，手连手。
0: 泰国财政部提出5T 战略，以应对全球经济变化和贸易规则调整，推动企业向清洁能源和净零
1: 精准目标、能源转型、产业转型、透明治理和团队合作。其中，泰国计划依据电力发展规划，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推进智能电网、清洁能源直购和储能体系建设，同时推动产业升级，从技术使用者向绿色技术创新者转变，并通过政府与企业协同提升国家竞争力。泰方指出，能源转型已成为吸引国际投资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数据中心等高科技产业更加关注清洁能源供应能力。绿色发展不应被视为额外成本，而是提升泰国竞争优势、吸引投资并推动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机遇。

0: 印尼中央统计局一号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一月至五月，印尼累计接待外国游客607万人次，同比增长7.68%。
1: 数据显示，按科研国划分，五月到访印尼的外国游客主要来自马来西亚，共29.82万人次，占外国游客总数的21.58%。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分别以15.50万人次和13.67万人次位列第二、第三。印尼中央统计局表示，除外国游客保持增长外，国内旅游市场也持续升温。五月，印尼国内旅游出行达1.06亿人次，同比增长8.69%。今年前五个月，累计国内旅游出行5.23亿人次，同比增长2.86%。
0: 韩国总统李在明一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1: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说，李在明当天在青瓦台为韩胜书举行了任命仪式，正式颁发任命状。据介绍，韩胜书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拥有丰富的数字产业和企业经营经验，有望推动韩国完成人工智能大转型，并带动经济创新和全民共同发展。
0: 更多新闻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广西视听客户端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相关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5: 别动！
6: 恶意去不回，便去不回。
7: 刚养猪遇上 AI， 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
8: 现在我手上拿的纯鲜肉肠可是经历了像科幻片一样刺激的过程。
7: 主持人化身寻宝者，揭秘国内首个智能楼房猪场。
9: 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投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
7: 手机远程投喂，智能体检，7小时鲜肉直达市场，
8: 智慧农业实锤了。
7: 本期中国新制造邀您见证 AI 赋能舌尖美味，守护餐桌安全。

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陈刚、韦涛会见我区或全国两优一先表彰代表。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123次常务会议。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一致表示要牢记嘱托，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广西新闻。7月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载誉归来的我区获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并合影。
2: 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陈刚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亲切关怀。大家在北京受到党中央的隆重表彰，这不仅是你们个人的光荣，也是全区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共同的荣光。希望大家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为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希望全区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先进，争当先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领导陈义军、王新富、周义觉参加。据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区共有4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4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12个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获表彰。
1: 7月2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12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以及有关文件精神，审议广西有色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广西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统筹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以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添砖加瓦、增光添彩。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切实提升临灾应对能力，抓好重要江河洪水调度和巡查防守，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加快推进我区农业农村现代化。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从地方层面加强与柬埔寨在基础设施、农业、矿产资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教育、文化等领域合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贡献广西力量。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6月29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深入实施人工

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应用和产业急剧发展，扩大边小企业出口规模，一企一策跟踪服务重点外贸项目，推动外贸提质扩量，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

0: 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建立完善工作机制，推动我区服务业跨越式发展。要构建符合我区人口流动特点的常住地服务体系，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精准补齐流入地、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短板，推进常住地公共服务均等化体制升级。会议指出，有色金属是我区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的重中之重，要充分发挥十个一工作专班作用，加快建设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聚焦重点领域招新引强，用好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等科研平台，持续推进矿业全整合和小散乱治理，有效破解涉重金属污染治理难题，深入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深化与东盟国家矿业合作，加快推动我区有色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化我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持续优化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打造高质量运输服务体系，推动交通加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交通运输安全应急保障能力，健全现代化交通运输治理体系，推进交通强区建设。会议审议了深入推进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集中整治攻坚行动方案、广西重点生态功能区县产业准入负面清单2026年版、广西考古前置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广西基本医疗保险自区级统筹实施方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孙大伟给自治区政协及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2: 孙大伟表示，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政协党的建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坚强党性校准履职方向，以宗旨意识践行初心使命，以遵循规律提升工作效能，以务实作风强化履职担当，围绕广西15、57战略部署，精心组织开展专题调研，努力做到查形势之变，识问题之要，谋管用之策，以高质量调研协商成果服务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孙大伟强调，要动真碰硬，一体推进学查改，在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实效上再认识、再提高、再深入，持续落实三包联机制，协助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和化解历史矛盾，助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纵深推进正确政绩观落地见效。要统筹抓好学习教育和履职工作，按照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的部署要求，进一步找准政协履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好发挥优势作用，聚焦向海经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等中心工作，深度调研协商，一体建强党建同心协商品牌，拓展委员行动，加强自身建设，做好四个凝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广西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黄俊华、徐显辉、王乃学、邬家世、刘永梅、彭建明，秘书长黄志宇等参加党课。
1: 6月29号，自治区人大机关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从百余年党史中感悟党的初心使命，汲取智慧和力量，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方春明讲授专题党课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继承百余年党史政绩观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升华，为新时代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要深刻领会其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实践要求，以理论清醒筑牢思想根基。要深刻回答好政绩观三问，将其根本要求融入人大履职的各环节全链条，紧扣中心服务大局，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人大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助推全区经济。

0: 绩社会高质量发展，要锤炼过硬作风，提升履职效能，坚守廉洁自律，为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在我区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强烈共鸣。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汇聚起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以实干担当奋力开创壮美广西建设新局面。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让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要以此次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为新起点，扎根南疆，全面履行检察职能，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始终坚持司法为民，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厚植党的执政根基，全面进行人民检察为人民的初心和使命。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党同志发出了仅仅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号召，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聚焦群众看病就医急难筹盼，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用心用情守护人民健康，全力以赴推进健康广西建设。
4: 我将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传承伟大建党精神，把对党忠诚书写在八桂教育热土上，以青春之我投身教育强区建设，以科学规划服务广西教育高质量发展，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教育蓝图落地见效。
5: 我们的党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80后生长在这个非常优越的环境下，都是党带来，我无比的感恩党，永远的跟党走。我将团结带领我们支部的党员，共同做好质量强贵工作。
1: 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永葆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6: 我们更加坚定了守初心、担使命的信念。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我将把榜样力量转化为实干行动，筑牢边境红色堡垒，全力抓好强边固防工作，抓实基层治理，用心解决群众急难筹盼，为稳边固边、兴边富民贡献力量。
7: 我将以先进为标杆，不断推动公共就业服务水平提升，努力探索产业加就业双向赋能路径，以实干担当稳就业、惠民生。
8: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建引领学院双高建设，实实在在培养扎根基层、服务大健康产业的专业人才，把学生教好，把专业做强。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更让我认清作为基层干部肩上的责任。今后我会牢记初心使命，继续沉下身子扎根基层，紧盯农林水领域的民生需求，服务好三农工作。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社区党建的根本基因，我将以党建引领治理、常态化开展文明宣讲、环境整治，以志愿服务提升居民文明、环保意识，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社区意识共建，凝聚各方合力，办好民生实事。
1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要站稳人民立场，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以实干担当为民服务。我深受触动，我将紧跟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推进智慧交通建设，地珠一线深耕便民服务，用心用情服务群众，以担当实干践行服务壮美广西的使命担当。
0: 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在全区广大

0: 党员干部中引发热议。大家表示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1: 决定强调要着力构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和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主轴，以西江向海经济带和北部湾沿海经济带为两翼，统筹陆海一体开发建设，推动全域向海发展。要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大家认为这既阐明了是什么、为什么，又明确了干什么、怎么干，是一个能落地、有操作性的务实蓝图。
2: 从点、线、面三个维度全面发力，点上呢，我们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线上呢，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面上服务陆海统筹、全域向海的叶脉式的产业布局，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
3: 坚决贯彻落实全委精神，找准服务向海经济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当前平陆运河通航在即，我们要主动对接平陆运河通航通关需求，在口岸设置规划、监管模式创新、通关机制衔接等方面提前布局，协同推进，大力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深化跨区域协同合作，保障运河通航通关高效安全。
4: 我们将立足职能职责，狠抓全会精神贯彻落实，持续深化与东盟国家产业交流合作，建立健全合作机制，重点推进新能源汽车及电池、海洋工程装备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着力构建特色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形成陆海统筹、全域向海的产业格局。
1: 全区各级各部门党员干部表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自治区党委的决策部署上来，找准自身定位，明确主攻方向，努力在全区向海发展大局中展现更大作为，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保障向海经济行稳致远。
5: 必须跳出一隅看全局，我们不仅要把政策学透，更要把自治区党委的战略意图吃透，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好助推器作用，走到基层一线去，把工作真正做到实处。
6: 我们将立足沿边沿海的区位特点，结合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防城港片区产业布局，持续提升电网网压水平，以坚实电力保障促进沿边产业、海洋产业发展。
7: 用好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和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平台，持续放大广西门户区位优势，稳步打造面向东盟的专业化经贸合作高地，以高水平陆海开放激活外贸投资持久动能。
0: 连日来，全局各地开展系列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凝聚奋进合力，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1: 百年风华起新城，初心如炬向未来。崇左平祥市友谊关举行庆七一升国旗仪式，全体人员肃立致敬，高唱国歌，追寻英雄足迹，重温红色记忆。青州海警局执法员来到民族英雄刘永福故居，传承爱国将领的忠勇之志。在河池，环江东兰法院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党员干警参观列宁岩、维巴群纪念馆等红色教育基地，接受党性淬炼。
8: 我将把维巴群精神带入到今后的工作当中，办理好每一起民生案件。
1: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治区公安厅举办“永远跟党走”庆祝建党105周年书画摄影展，深情礼赞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光辉成就，展现广西公安机关挺英担当的时代风采。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组织党员官兵来到广西展览馆，缅怀革命先辈，重温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的百年历史，并走进老党员家中看望慰问。大家表。 表示，一定要传承好老一辈党员的优良作风，把对党忠诚融入强军实践。在南宁相思小镇鼓楼广场，各界群众欢聚一堂，同台放歌，用铿锵旋律礼赞百年党史，用赤诚歌声唱响时代强音。
9: 作为新生

0: 在革命军人，我一定向党组织靠拢，在军营苦练本领，用青春践行初心。
1: 在唱在希望的田野上时，我感受到了我们青年一代肩上的责任。这样的活动让我更加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今后我要用所学本领，为建设家乡贡献力量。
2: 近日，自治区党委作出决定，表彰100名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99名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148个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今天起，广西新闻报道部分先进典型代表。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桂林福达股份首席制造专家蒲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精湛的技艺和无私的奉献，在技术攻关、产业升级和人才培养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3: 作为一名有近30年党龄的老党员，蒲英数十年如一日扎根车间，深耕曲轴精密加工领域。曲轴是发动机的脊梁骨，加工精度要求高，工艺复杂。蒲英潜心钻研数孔加工技术，练就了设备调试、故障处理和效率优化的绝活，将不可能变为可能，展现了中国产业工人自立自强的脊梁。
4: 我先后主持完成宝马、比亚迪等顶尖企业多个发动机曲轴产品的产线设备调试，为生产高效运行提供了坚实技术支撑，同时还带领团队完成30多个新产品开发调试，主持30多项企业创新和精益项目，获实用新型专利3项，公司精益制造改造项奖15项，累计创造效益超2000万元。
3: 当前面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中曲轴产能不足的瓶颈，蒲英勇于创新，全力突破卡脖子技术壁垒。他带领技师团队连续奋战，通过自主技术创新和设备深度挖潜，将单条产线月产能从15000件提升至18000件，创造行业同类产线产能记录，有力保障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供应链稳定。同时还运用拆解测绘、自制工装、修改程序等手段，解决了进口设备维修周期长、费用高昂的卡脖子难题，以一次次自主突破彰显了中国技术工人的智慧和骨气。同时他依托自治区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为企业和当地培养了大批高技能后备人才。
4: 传承劳模精神、工匠精神，通过师带徒等形式为公司培养高级技师3名、技师48名、高级工55名，并与其他劳模工匠一道为其他企业提供超2000人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和超600人的高技能人才培训，给本行业输送了大量技术骨干。
2: 感谢收看，再见。

0: 港阵雨转中雨，26到32摄氏度，东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南宁三街两巷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乐业大市为天坑阵雨，21到28度。贺州玉石林阵雨，24到30度，东风3到4级。桂林向鼻山阵雨，26到34度。桂平西山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大兴德天瀑布多云，25到34度。百色水利工程阵雨，26到34度。宁明花山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巴马长寿之乡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大简河阴转多云，25到33度。平乡有一关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龙胜龙脊梯田阵雨，24到34度。
1: 下面播送7月2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1至2.4米的清到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1至2.4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中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中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中浪。

30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银滩中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中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中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中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金滩中浪海温30摄氏度。

0: 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5: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在广西桂林市中山北路14号，伫立着一幢具有桂北民族建筑风格的两层楼房。它外观为银灰色，左侧门额上题写的万祥糟房四个大字告诉人们，这里曾是一座酒房。不过在86年前，它还有一个更为传奇的身份，见证广西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带您走进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八路军的办事处为何设在桂林？这件事跟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谋划有着重要关系。1938年10月，日本侵略者占领武汉，周恩来、董必武等在撤离武汉之前，分析了抗战形势、蒋桂矛盾以及重庆、桂林的政治环境，做了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撤销，在桂林等地设八路军办事处的准备。他们还对分配到桂林工作的同志作出指示，要在广西搞好统战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当时的桂林不仅是广西的省会，也是联系西南、华南、华中和华东等地的交通枢纽、军事要地和抗战的大后方。
1: 这个时候呢，沿海地区的这个主要这个通往海外的通道已经被日军封锁了。广西桂林恰恰又是当时通往海外最便捷的国际通道上的中继站。为了我们党的统一战线的这个发展，同时还有为了这个我们前线抗日部队的各种军需物资的供应啊，所以明确决定要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

0: 很快，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刘树奉命来到桂林打前站。经过一段时间周密勘察，他相中了这栋万祥糟房，以十几担谷子的价格将其租下，并特地将前院大门右侧的位置留给房东做卖酒的酒铺，以起到掩护的作用，其他房间供八路军办事处使用。
1: 恰恰呢，租好这个房子以后啊，因为当时这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也是刚成立的，也就在一路之隔的这个叠彩山底下作为办公地点，而且当时的广西省政府离这里也不远，所以这个商谈工作啊、往来啊，相对比较方便。
0: 1938年11月20日，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李克农出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处长。李克农，著名的龙潭三杰之一，被誉为中共特工之王。他到达桂林后，万祥糟房的酒房外正式挂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桂林办事处的牌子，简称桂林八办。桂林八办对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桂林设立的办事机构，对内则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秘密派出机关，同时还兼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新四军驻桂林通讯处于一身，下设机要科、电台室、交通运输科等工作部门。
1: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进来以后啊，第一个任务就是开展对桂系各省的统战工作，第二个呢是联络长江以南各省委以及海外南洋一带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第三个呢是为八路军、新四军包括延安党中央筹集和转运各种急需的军需物资和生活用品，第四个是领导和引导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第五个方面呢，他兼有为党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前线收集各种情报信息和传递情报信息的这么一个任务。
0: 万祥糟房位于桂林闹市之中，有种大隐隐于市的气质。在外面看来，万祥糟房门面不大，但其实它内有两进，大小房间共14间，一楼设有警卫室、值班室、办公室、救亡室和工作人员宿舍，二楼这间简陋的处长室就是当年李克农的办公室兼卧室，房子的东侧则为电台室，人员进出必须经过李克农的办公室，这样一来，电台始终在他的视线范围内，一有突发情况便于立即处理。
2: 当时呢，我们桂林八办是有一部秘密电台的，就是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部电台，因为是秘密的，所以呢它当时全部都是分拆好，用油纸包好，放在衣柜的夹层里，电线电缆呢都是埋藏在天花板和墙壁的夹缝里，是看不见的，有特殊而重要的任务时才会拿这部电台出来使用。
0: 这个秘密电台可直接与延安党中央、重庆南方局、八路军总部以及云岭新四军军部保持联系，同时肩负联络湘、赣、粤、港各省及南洋等地党组织的任务。每当有重要情报和电文时，电台室和隔壁处理情报的机要室都异常忙碌。此外，桂林八办还在城北的陆墨村和金家村租下了几间房屋作为公开电台、救亡室、物资转运站和接待我党过往人员的招待所。这里既有铁路又有水路，地势开阔，易于疏散，最多时曾住过300多人。叶剑英、叶挺、伯虎以及化名胡光的越南共产党领导

0: 人胡志明都曾在此从事过革命斗争活动。1939年，蒋介石为限制共产党的发展，不再供给八路军军需物资。为解决燃眉之急，桂林八办克服一切困难，筹集到了枪支弹药、棉衣棉被以及医药用品、通讯器材、汽车汽油等数百种紧缺物资。陆墨村转运站发送了100多个车次，将这些物资运输到延安党中央、八路军、新四军手中，同时还输送了1000多名我党的干部和爱国青年奔赴延安和抗日前线。党中央十分重视桂林八办的工作，在1938年12月到1939年5月的短短半年间，周恩来3次来到桂林，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广西的发展。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1938年到1939年多次应邀到桂林发表公开演讲，扩大了八办在桂林的影响，增强了广大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抗战时期的桂林成为沦陷区人员疏散的主要地区之一，大批文化人士也从四面八方云集于此。为了更好地领导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的发展，桂林八办的工作人员一面通过各种途径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一面向社会文艺团体和学术单位秘密派进共产党员。很快，桂林掀起了气势磅礴的抗日文化运动，桂林成为飞升中外的抗战文化名城。
1: 很激昂啊，很激昂，还有那个八本壮士，这种独唱歌都是唱这些歌曲，音乐会里面都唱这些歌曲，嘉陵江上都是这些，松花江上都是这些抗日歌歌曲，所以那个歌唱的都非常好，非常激动人心。
0: 桂林的抗日文化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但是随着抗日形势的变化，国民党消极抗战，并且暗地里打击排挤共产党。1940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以何应钦、白崇禧名义向我党我军发电进行挑衅，桂林的政治气氛骤然紧张。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从重庆发来急电，指示桂林八办紧急撤退。1月20日，桂林八办被迫撤销。桂林八办虽然只存在2年0个月，却出色地履行了使命。他们搜集情报，突破重重阻拦，筹集转运物资，团结进步力量共同抗日，为促进全国抗战和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桂林八办见证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也见证了广西人民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1944年11月，桂林沦陷，桂林八办旧址大部分建筑毁于战火。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其进行了修缮和保护，并于1977年成立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叶剑英元帅题写馆名。自开放以来，接待了近2000万人次的海内外观众，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80多年，但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的红色基因跨越时空，依然在祖国大地延续。

0: 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1944年，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南宁、梧州、桂林、柳州、广西多地相继失守。在桂东南地区，中共广西地方组织挺身而出，肩负抗日救国重任，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武装斗争。一座百年老楼穿越硝烟，见证了这段血与火的历史。广西玉林市兴业县城隍镇龙潭村，这座砖木结构的老楼在阳光下安静矗立，它叫云长楼，是上世纪40年代民主进步人士秦振生的故居，因此又得名振生楼。这里是桂东南抗日游击区办事处兴业抗日武装起义司令部旧址，包含了振生楼前屋组团、北屋和冷巷三个部分。振生楼于1912年开始修建，由秦振生亲自主持，历时3年完工。这座百年老楼坐西向东，高4层，第二层外墙的太阳窗上刻有鱼楼二字，火砖砌墙，建筑风格融合了西方的元素。
1: 秦振生呢，在当时他是属于一个书香世家，在当地是有名的名门望族，像楼顶鱼楼这两个字就是他当时的手书。振生楼呢，至今已经有了110多年的历史，可以看到有罗马柱、拱顶这些西方的建筑元素。然后呢，我们这些砖木呢都是人工窑制来制成的，像墙角这个地方呢都是用一些黄泥啊、糯米等混合物浇筑而成，所以到现在也是非常的牢固。
0: 1944年，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在日军猖狂进攻面前，国民党当局消极抵抗，中共广西地方组织挺身而出，肩负抗日救国重任，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武装斗争。国难当头，一面是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一面是共产党积极宣传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两相对立，高下立分。许多爱国之士选择了和共产党站在一起，秦振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当时玉林五署有名的才子，曾求学于康有为，擅长诗文。时任兴业县参议会副议长的秦振生，在兴业县颇有名望。1939年，经过中共党员秦助理的争取，秦振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44年8月，中共广西省工委根据中央指示，作出8月决定，由当时的省工委代理副书记黄章负责在桂东南创建抗日根据地工作。1944年10月，中共桂东南抗日游击区办事处成立，黄章任主任，吴佳怡任副主任，领导陆川、国白、兴业、桂县群众开展抗日武装起义。办事处原设

0: 在麓川，后迁至镇生楼。
1: 这个秦振生他是参议员，他受我们党的影响，支持我们起义，而且把他家的那个楼提供作为我们起义的一个总指挥部，叫镇生楼，统一战线很成功的一个范例。
0: 1944年12月，中共兴业县委扩大会议在镇生楼召开。1945年3月，兴业县人民抗日自卫军成立，司令部也设在镇生楼。
2: 在筹划起义这个期间呢，地下党领导人都会来镇生楼这个地方来进行开会并且留宿。秦振生把家里的一些吃食都用来招待参加起义的领导，而且呢，为了支持兴业抗日武装起义工作，秦振生不仅投入了自己大量的财力物力，还向亲朋好友借了许多财物来支持革命。
0: 1945年3月2日，兴业县抗日武装在城隍、铁城、奎阳同时起义，攻下仁厚、城隍、奎阳、铁城四乡。3日，在寨德村召开军民起义誓师大会，有500人参加，宣布成立兴业县人民抗日自卫军和抗日民主政府。司令员李云涛，副司令员秦柱礼，政委张希和，顾问秦振生。会后，为方便指挥部队，司令部随李云涛迁往兴业县奎阳镇榜山村的兵马地。榜山村是兴业县历史悠久的一个村落，坐落在此的兵马地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占地面积691.36平方米，为唐氏族人纪念先祖的宗祠，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1944年，桂东南抗日游击区办事处成立后，司令李云涛的工作室就设在兵马地内。1945年3月4日，自卫军围攻县城一昼夜，玉林行署派补充团和玉林北流自卫队等顽军于7日围攻民抗军司令部驻地榜山村。15日，民抗军乘雾突围，虽经反复冲杀，敌人的重重包围却难以突破，队伍被打散。16日，吴嘉仪、李云涛、张希和、秦柱礼、秦振生等91人被捕杀害。刑场上，他们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慷慨就义。
1: 起义的时候，我们从领导到一线的骨干力量是全部投入到一线去的，就把我们自己的力量完全的是暴露在这个敌人的面前的。所以一遭到那个顽固镇压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组织就是遭到很严重的破坏。
0: 这次起义的失败，使桂东南地区的抗日武装队伍损失了80%以上，280多名起义者惨遭杀害，起义领导人几乎全部牺牲。但是，这次广西规模最大的抗日武装起义，为以后在解放战争时期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
2: 秦振生呢，冒着被国民党杀害的风险，被共产党开展活动、提供住所、物质等帮助，充分体现了秦振生革命信仰之坚定。他的信仰之路是我们广大青年人未来坚定要走的道路。
0: 百年振生楼、浴血兵马地，以及那些见证了桂东南抗日武装起义的许多革命旧址，是一座座热血铸就的丰碑。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建党之来，向世而兴，大力传承和弘扬革命文化，将让强国复兴的乐章更加雄健激

0: 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0: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2: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3: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这是一支传奇的队伍，一支英勇善战的英雄部队，为粤桂边区的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铭刻了峥嵘岁月的奋斗足迹，记录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顽敌的坚强决心，吹响了解放两广的冲锋号。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成立宣言，这是粤桂边纵队第八支队的旗帜，这是粤桂边纵队第三支队成立宣言。凝望着这一件件革命年代幸存下来的珍贵文物，让人仿佛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解放战争时期。
1: 1949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根据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批准成立粤桂边纵队。中共粤桂边区党委积极筹备，于同年8月，在湛江市连江县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成立。
0: 1949年8月8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了一则新华社报道，报道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梁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唐才猷为副司令员，杨应斌为参谋长，温卓华为政治部主任。粤桂边区横跨粤西和桂东南、桂中南以及桂西南的部分区域，含原广东南路的15个县市和广西的23个县。粤桂边纵队就是在原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发展建立起来的。在粤桂边纵队成立之前的6年，粤桂边区敌后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人民游击队已不断发展壮大。粤桂边纵队成立大会在广东连江长山区鲫鱼塘村举行，会上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批准成立粤桂边纵队的任命书，发布了成立宣言。宣言中讲述粤桂边人民解放军6年来不仅一次又一次地粉碎敌人的进攻，还曾在1945年和1947年进行了2次历史性远征，保存了革命队伍。粤桂边人民解放军发展为粤桂边纵队后，总共8个支队，共2.5万人，其中县广西辖区内活动的为第1、第3、第4、第7、第8等5个支队。第1支队立足广东南路，活动范围扩大到广西玉林。第3支队以10万大山为中心，活动范围扩大到防城港、崇左和南宁。第4支队以6万大山为中心，活动范围扩大到北海、钦州、玉林和贵港。第8支队立足桂中南，活动范围扩大到来宾、贵港和南宁。这8个支队为粤桂边区的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面粤桂边纵队第8支队的旗帜，75年前在桂中南地区举起，如今依然鲜红如火。
2: 这面军旗保存完好，色彩鲜艳，红色的旗面上用黄布缝制了5角星和81的字样，旗套上还用墨笔书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区纵队第8支队和1949/8的字样。
0: 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8支队由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19团发展建立起来。粤桂边纵队第8支队成立的旧址就在今天衡州市平马镇中心小学体育场内。粤桂边区纵队第8支队成立后， 迅速向国民党盘踞的乡镇和县城发动进攻。
3: 到村庄里面收缴反动武装的武器啊，一路从这里开始就到远一点村庄，为了迎接南下大军，就从横店就一路打到武宣，接近了柳州。
1: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野战军发起广西战役，第八支队全力配合南下的人民解放军英勇奋战，解放了横县和永淳县，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0: 跟第八支队一样，第三支队也有着不朽的功勋。
2: 这份宣言是数刻红油墨印刷，标题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区第三支队成立宣言，落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区第三支队司令员谢王刚，政治委员陈明江，公元1949年6月15日。
0: 第三支队党委同时也是中共十万大山地委。1949年10月，十万大山地委决定派出阮洪川、曾东江、苏仁山、陈全、罗平等人成立中共南宁市工作委员会，与南宁城工委做好迎接南下解放军和接管城市的各项准备。
4: 分配给我的任务主要就是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我们还把传单贴到国民党的军区上面，前面快些，后面就贴上了那些传单。国民党的军队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0: 1949年10月，中共南宁市工委、城工委均成立的策反小组，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开展统战策反工作。由十万大山地委派到中共南宁市工委工作的陈全，单刀赴会去做南宁市警察局长唐超桓的思想工作。
5: 我告诉他，你应该找起义这条路是唯一你的出路。他讲好，共产党的进程我都懂了，我现在已经放心了，我决心起义。
6: 早上8点，陈全同志来到警察局，把中共南宁市工委的两个紧急的命令传达了，马上派出5张警员警戒好南宁市的电信局、水厂、电厂和一批重要的物资仓库，如果发现有人破坏，就地处决南宁警察局的全体员警，起义，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南宁。
0: 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成立之日起，就担负起配合南下大军完成解放粤桂两省的重任。从1949年7月至9月，粤桂边纵队首先集中6000余人的兵力，打通了雷州半岛至6万大山、10万大山的走廊，使粤桂边区各根据地连成一片。1949年11月至12月，粤桂边纵队密切配合南下第2、第4野战军，展开围歼国民党军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集团的粤